0: 完呀？来，大头儿子，爸爸给你拿块大的，趁热吃。
1: 好。哎，
2: 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都呱呱报告，娃哈哈在附近出现了，我们赶紧去找吧。
0: 说法肉刚上来，
1: 来了，妈妈。
0: 别着急呀、啊，我吃两口马上来。
1: 委屈妈妈，这里没有，我去那边看看。
2: 都找遍了，会不会已经好了？
1: 会的，如果哇咔咔信号消失了，嘟嘟哒会告诉我们的。
0: 快来，他在这儿。
1: 哪儿？哪儿？糟糕！哇咔咔在那里。
0: 大头儿子，危险！
1: 又跑了
2: 呀！我忘了关门了。
0: 糟糕了，赶紧出去追！
1: 小豆爸爸，哇嘎嘎能跑到哪里去呢？
0: 要不我们仨一起努力把他给喊回来？
2: 净瞎出主意！
1: 这是什么声音？好难听！
0: 听声音像是马头琴，可为什么拉得这么难听啊？地球人绝不可能把马头琴拉得这么难听。
1: 是哇咔咔，
2: 声音是从那个地方传过来的。

0: 哇咔咔又跑了，草原这么辽阔，该去哪里找哇咔咔呢？
1: 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咱们想一想，这个哇咔咔今天都做了什么？
0: 先附身在烫画里的马身上，刚刚还附身在马头琴上了。
2: 儿子，你发现没有？这只哇咔咔附身的物件全都跟一个动物有关。
0: 马？
1: 看来是一个喜欢马的哇咔咔呀。
3: 围裙妈妈说的对，但这个哇咔咔可不简单。
0: 围裙妈妈真聪明，全靠围裙妈妈给我们启发。
2: 既然是喜欢马的哇咔咔，那咱们只要分头去找有马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它。
3: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马呀。
0: 小豆爸爸是个好主意。
3: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0: 钟表是马的样子，
2: 八根上有马，地毯上有马，连火炉边上都叼着马。
0: 我感觉我眼前全都是马。
2: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1: 到处都是一样的蒙古包，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0: 这么多蒙古包，到处都是马，怎么才能找到哇咔咔？
3: 按你们地球人的说法，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快说吧，这次我们都听你的。
3: 这是一个喜欢追求极致的哇咔咔，他既然喜欢马，那他最后一定会找到跑得最快的马，和他形影不离。
1: 那上哪儿去找跑得最快的马呀？
2: 明天就是那达慕大会了，咱们去那儿碰碰运气吧。

0: 宝马也太漂亮了，还能骑。伟俊妈妈，能给我买这个吗？
1: 奶奶，请问这匹马怎么卖呀？
2: 这是灰灰，是朵兰的小马，朵兰不卖。
3: 这是我专门给小孙女儿做来玩的，她可宝。

0: 宝贝了，
1: 我要跟灰灰在纳达慕赛马得冠军。
2: 朵兰呀，把马给小朋友玩一会儿吧，奶奶跟你说过要懂得分享好不好？
3: 帮你把灰灰找回来。
1: 哇，我的小马活了。
4: 这个我可以解释。
2: 真是年纪大了，眼花了。
3: 哇咔咔好喜欢马，现在它像真的马一样自由地奔跑，看起来好开心啊。
5: 可是灰灰是朵兰心爱的玩具，必须要还给朵兰才行啊。
1: 哇咔咔，
3: 那个他是哇咔咔，有点淘气，希望你不要怪他。
1: 灰灰跑得可真快呀！
5: 是啊，我们现在怎么追上他呢？
6: 哎，你们好，我们草原好玩吗？啊，小孩子不能单独骑马哦，会有危险。不过可以让家长陪你一起骑。哦，
5: 哎，儿子看你呢，勇敢点。
4: 好，我勇敢。
7: 大头儿子，上马，
4: 撤！
7: 大头儿子，坐稳了。
3: 爸爸，快呀，要追不上了。
4: 我也想啊，可是这马它不听话呀。
3: 回去妈妈。
5: 我早就说过，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1: 我咔咔，你别跑了，我愿意把灰灰送给你。
8: 我咔咔，我咔咔，我咔咔。
1: 虽然我很爱灰灰，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它像真马一样在草原上奔驰，所以我愿意把它送给你。
8: 我咔咔。
4: 这怎么了？哇咔咔忽然这么听话？
1: 灰灰，你愿意和我一起赢得纳达慕赛马的冠军吗？
8: 哇咔咔。
3: 你们真棒！
8: 哇咔咔！

0: 儿啊？风怎么这么大？魏军妈妈，看什么城？
1: 起风了。大头儿子，你坐好，我关窗了。
0: 嘟嘟哒，你确定这里有挖咔咔吗？
2: 这个挖咔咔我有印象，是一个喜欢彩虹的挖咔咔。
0: 这里乌云密布，狂风乱作，哪里有彩虹啊？
2: 雷达显示，瓦卡卡就在附近。
3: 哎呀，完全看不清路了，我们下车找瓦卡卡吧。
2: 你们要注意安全，一定小心。

1: 老人家你好，外面风沙挡住了道路，我们想进来躲一躲。
2: 看来你们是遇到了黑风怪呀！
3: 黑风怪！
1: 爷爷在说笑呢，哪有什么怪物啊？
2: 怎么是说笑呢？ 这黑风怪呀，1000多年前就来到了这里。它极具破坏力，所到之处风沙漫天，不仅树木会歪了脖子，房屋也会被掀了屋顶。当时城里有个打铁的勇士站了出来。勇士。
4: 他决心要铸造一把斩天斧来打败黑风怪，让他永远不敢侵扰城里的百姓。嗯，
5: 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太帅了，英雄！
6: 您是我崇拜的大英雄。
2: 就在兵器被铸成，众人欢呼时，黑风怪来了。

0: 大铁勇士还将祝贺的战天符卷走了。什么？就这样失败了？妈妈，别怕，儿子，妈妈在呢。大铁勇士败了，但一位聪慧过人的勇敢少女却又站了出来。
1: 啊！嘿！

带领百姓加固城墙，坚信只要城墙够高，就能把黑风怪阻挡在城外。但城墙垒得太高了，黑风怪以为是城里的百姓在向他挑衅，一怒之下。

没事，没事。经过两次失败，城里的百姓再也没有打败黑风怪的信心了。他们无奈地收拾家当，准备离开。可黑风怪不让他们走，可怕的呜咽声越来越近。

0: 哇，你真厉害！啊！
1: 并不是想搞破坏，他在戈壁上太孤单了，所以才想着捉弄别人取乐。就这样，黑风怪决定留在这里，和这里的百姓做朋友，这个城也因此有了新的名字——打板城。
0: 为什么叫打板城？
1: 打板在我们的语言里就是打风的意思。风停了，
2: 原来这有电啊。
1: 不好意思，各位，点蜡烛才有讲故事的氛围呀。

0: 哇咔咔，我抓住你了。老爷爷，您知道哇咔咔？
1: 哎呀，风终于停了，大头儿子你们还好吗？有人怎么不告诉我？
0: 老爷爷可是瓦卡杜卡世界的老朋友了。
1: 原来您就是当年我爸爸来地球游学时跟他交朋友的地球小孩。
0: 当年的小孩现在是老爷爷了，
2: 嘟嘟哒老师却变成了小孩。
0: 小兔爸爸，这里有好多大风车。
3: 大阪城处在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每年冬天都会形成巨大的风口，源源不断地产生污染可再生的风能。
0: 哈哈，原来黑风怪把大风变成了电力。
3: 是啊，不仅造福了大阪城的百姓们，还点亮了全国各地。
1: 这期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爱摄影的哇咔咔和一只顽皮的小猴子的。这是那个爱摄影的哇咔咔，而这个就是那只调皮的猴子了。哇咔咔，
2: 快来尝尝，这是四川水蜜桃，营养丰富，肉甜汁多。
0: 好呀好呀，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发现哇咔咔信号，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
2: 先去找哇咔咔，桃子回来再吃吧。

0: 起来在追什么东西，我先把这些树和石头都复原。嘟嘟哒，就靠你了。
1: 我刚刚

我刚。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啊，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1: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
3: 报告，
0: 进来。
3: 给我来电。
0: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哎，你看看，
0: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4: 日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
1: 张飞，
5: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1: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5: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还是少？
1: 怎么着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6: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0: 好办法。
5: 不是，这个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我发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呢？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嗯，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不是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赢赢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今の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の前線を崩すぞ。前線を崩すこと。
5: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哎，改！哎，不能练，哎，别练。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井，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2: 是。

0: 老爷，从那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2: 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吧。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0: 你还有的选择。
1: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

0: 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報告、軍名侵入者が血清を強奪。
1: 何？
2: 餌だけ食われた。
3: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弾薬は何としても守る。来るよ。4日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龙天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亲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蛋！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了。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
0: 哥，
3: 有你的，
4: 给你机长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0: 好，
1: 爱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陷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0: 好嘞。
1: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0: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
1: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
0: 那，难不成，
1: 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0: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5: 静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4: 那血清呢？
5: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

0: 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0: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两天之内必走。
1: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3: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2: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1: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
1: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0: 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脚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脚，成为香氏慢脚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氏慢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姿精准，4777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慢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氏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慢表。我们这款香氏慢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慢品牌宣传员，香氏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慢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慢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

0: 那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相识曼关陈实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关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真棒，我们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6: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1: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0: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2: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3: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8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师兄，你的想法？
2: 关键地方。
0: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雾？
2: 对，就是要造雾。
0: 拿这个当雾，这个太小了嘛。
4: 这是烟，不是雾。来，
0: 大家看看，
4: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0: 这是我画的公路。
3: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0: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4: 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0: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呀，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一手；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4: 添啥呀？
0: 水。
4: 水？
0: 嗯。
4: 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
0: 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4: 哦。
5: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6: 哎，别扔！放那边上。
5: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6: 是，小了点啊。
5: 行。

0: 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啊！那啥情啊？
1: 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漫弥散。哦。
2: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
0: 啊！哎，要砍多少啊？
3: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0: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4: 知道，知道。
0: 哎，可以的，砍梢啊！
1: 啊，知道了。
0: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行，我来安排。队长，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 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
5: 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成了国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5: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能答应吗？
6: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6: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7: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 走，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都送到医院了，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了，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许诺。
1: 下
0: 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城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
2: 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1: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0: 队长，队长，队长，
1: 黑子，替身，阿贵子，赶住中哥，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你好，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1: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没事，别动。

0: 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的，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梁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犯，
0: 把枪放下。

0: 小心！
1: 我的好景爷。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的吧？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
1: 那个，
2: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向右转，
1: 右，
0: 跑步，走，快。
1: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303个孩子能够兜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2: 是啊。
1: 对了，梁飞怎么样？
2: 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

0: 你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热烈欢迎！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江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证人，你愿意吗？

套，到重庆下南方，这南京京东阳，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骨

0: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啊给后伴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观众朋友们，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

0: 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3: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乾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乾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2: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3: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乾盛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3: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

0: 许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1: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中名额。
3: 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贝岭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2: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
1: 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

0: 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

0: 1927年，广州革命政府北伐，无暇顾及云南。唐继尧趁机投靠北洋军阀，滇军将领龙云等人提出响应广州政府革命行动，策动26兵变，双方调兵遣将，激战昆明城外。
1: 哪儿的龙，你就办。
2: 老子说了，范永山，你的
1: 论功行赏，
2: 剿灭这帮叛贼贼子。
1: 我们赏银10万大洋，给我狠狠的轰，轰死这帮龟儿子。
3: 我们的阵地被他挑给端了，
4: 炮怎么样？
3: 炮都毁了，
4: 干他们什么吃的？24门崭新的日本41山炮啊，为什么不提前火力压制？
5: 滚！

0: 非要看人家当兵吧，这炮管子有啥好看的？
1: 你懂个屁！这些炮都是洋玩意儿，在咱家里边一辈子都看不着。
0: 一辈子看不着咋了？洋玩意儿咋了？现在好了吧？被人抓来当马夫。
1: 放心吧，啊，我都啊被他们抓出来3回当马夫。哎，我在这跑回去了。
2: 哥，那咱啥时候跑啊？
1: 走走走，
0: 有人跑啊！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些弹药运到前线，你们人人有赏。有谁再敢给我偷奸耍滑，你们看到了没有？他们俩就是你们的下场，还愣着干什么？走。
0: 哥，咱跑啊！
1: 别着急，
4: 走，
5: 给我打！
6: 69团呼叫总指挥部，69团呼叫总指挥部，敌人火力太猛，请求支援，请求支援，请求支援！69团呼叫总指挥部，69团呼叫总。
7: 我是69团参谋长，我军损失惨重，我请求
8: 撤离阵地，撤离阵地！
7: 喂喂，团座。
9: 我让你请求援兵，谁让你请求撤退了？
7: 团座，这分明是拿我们当炮灰呀！
9: 王建杰，
7: 到！
9: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7: 死守阵地，直到援军到来。
9: 看来你还没忘记我们的任务。
7: 团座，再这样打下去，咱们将家底都要打光了呀！团座呀！
9: 闭嘴！这战斗到了，剩下一个人，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之前，谁不许撤？
10: 怎么回事？
11: 长官，我们没炮弹了。
12: 长官，我们这儿没炮弹了。
13: 长官，我们的炮弹也不多了。
14: 狙击官，狙击官。
15: 长官，
14: 老子的炮弹呢？
15: 长官，弹药车还在山坡后边。
14: 跟老子的，集中两门大炮轮流轰炸，别让他们发现咱们没有炮弹了。你用炮弹去，用不到炮弹，老子宰了你。
15: 是，
14: 快去。
7: 团长，敌军已经突破我军前沿阵地，我们顶不住了，团座。
14: 团座，撤吧，再不撤就让人家包饺子了，我的团座。
7: 团座，撤吧，你的命要紧呐。
9: 我的命倒是无所谓，兄弟们都没了，实在是令人痛心呐。撤吧，
7: 兄弟们，撤！别去打了，
14: 回去。
3: 这李红司令怎么搞的？怎么把江武腾的学生兵给叫来了？秦明、秦阳
16: 也在。
3: 这是战场，不是演习场啊！

0: 告诉千明和金阳，带人给我撤了。
1: 是，
0: 兄弟们，学生兵都来了，展翅不撤了，跟我回指挥所。
1: 是。
0: 加把劲儿！怎么回事？前面的话卡住了。加把劲儿！哎，一二三，哎，一二三，哥，咋办？
2: 别吓我！
0: 马副兵，赶紧卸炮弹，赶紧收车。
3: 快！咱俩的机会来了。
4: 清明，你看那么多人啊！这我们的人能顶住吗？
5: 怕什么？能不能顶得住，就看咱们炮打得准不准了。长官，你看啊，这轱辘一掉啊，是因为这路太陡了，前面的路啊更陡。如果咱们有点木桩呢？
0: 这车轱辘只要往沟里一掉，咱们拿木桩一撬就能给撬出来。万一特别陡的地方呢，把木桩呢塞在车轱辘底下，车呢就不至于往下打滑，也不会伤着人。嗯，这倒是个办法。那木桩呢？木桩哪儿找去啊？
5: 这山上这树林子里边这么多木头呢，
0: 那谁去啊？
5: 我们俩去。
0: 哎，你俩等会儿啊！
6: 你给我过来！
3: 哎，长官，我们俩一块儿去吧，我们俩一块儿去干活有劲儿。
0: 少废话，你过来跟他一块儿上山找木桩去。
3: 快点！哎呦呦，哥，那铁头，等我回来啊。
0: 同学们，这是我们上真正的战场上露一手的机会。
3: 哥，要不然咱们先往后撤一撤，不能再撤了，再撤我们的距离就够不着敌军的炮兵阵地了。
0: 不怕，有哥在呢。
7: 驾！驾！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了？车轱辘坏了，我把这炮弹卸了，把车轱辘修好，马上就走。还修什么车？我告诉你，你现在每当1秒钟，阵地上就要死好几个炮兵。把这车上的炮弹卸下来，让这几个马夫兵背上去。后面那几个没有坏的马车，继续秒弹，再耽误时间，军法处置。快，都快点！
5: 让你给我笑！
0: 你笑！拿枪来！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7: 你要把他打死了，不是又少了一个晕炮弹的人吗？我们现在马上晚上看炮弹，
0: 快给我看炮弹去！都听好了，给我扛着走！
5: 没蛇吧？
7: 娘的，什么炮弹还不来？
0: 听出来了吧？
7: 听我的，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战斗。目标敌军阵地直升点，标尺28-9，方向向右00-9，高低加2。简单。延迟引信，激发。举飞。放。
8: 打中了。
7: 哥，打中了。咱们打中了。打中了。怎么样，王参谋？
8: 打得好。
7: 那你就告诉我哥。
9: 让你们组织反击，就说我们炮火支援你们。
10: 走，
9: 清明，清明，第一次开真炮，这真给我瘾啊！以前打的都是训练的，这真炮真的娘的响啊！过瘾吗，同学们？
10: 过瘾！
9: 咱们继续轰他们！
10: 好。
11: 他们不是没炮了吗？怎么还有炮啊？都给我开炮！开炮！快，开炮！
9: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0: 你愣什么？赶紧给我看炮弹！哎呀呀呀！
1: 团座，刚才那一炮您看到了吗？清明他们干得漂亮。
2: 我这两个堂弟呀，虽然是异母同胞，性格各异。清明傲气冲天，就知道逞能；清扬呢，踏实谨慎，又缺少军人的锐气。
3: 这两个兄弟性格，如果能结合一下就好了。
4: 这样吧，命令清明集中火力，目标敌人炮兵阵地，掩护我们反击。
3: 是。
4: 嘿，好小子，可算让我找到了。
3: 哥，找到谁了？
4: 景，你看，敌军的炮兵阵地。
3: 景。 拿出你讲武堂最佳天南守的狠劲来，我们一定要一炮成名，看好吧！准备填弹，炮弹。
4: 目标敌军炮兵阵地，标尺231，方向向右004，高低加一。填弹，
3: 上。
4: 哎，铁头，哎，过来，过来，哎。哎，
3: 谢谢。
4: 哎，
3: 你怎么样？
4: 啊，
3: 没事。
4: 云飞。
3: 哎呀！啊！哎呀，我脚！我跟你说，咱趁乱赶紧走，赶紧跑！
5: 跟我脚疼！
3: 没事，我扶你一人。他娘的，老子早知道你们想要逃跑，这一路上你们就别安分，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5: 站住！别，长官，我没想跑。
3: 啊！跑！
4: 陈总，太好了！别让331团吃吃咱们的炮弹，清明也太神了，竟然用一门教练炮能够挑战331团的炮兵队呀！我看他们没了炮兵还耍什么威风？命令兄弟们一定给我顶住，给军部发电报，催催援兵！是，放！
5: 哎，放下！

0: 娘的，
1: 炮兵呢？还有炮兵吗？
0: 团长，炮兵死的死，伤的伤，都不行了。
2: 娘的，
1: 有会开炮的吗？谁会开炮？站出来！我省了十个大洋。哎，
3: 想不想回家娶媳妇儿？
4: 想啊。
3: 别着急啊，哥呀，给你挣这娶媳妇儿钱去。
4: 妈的！
1: 我省了20个大洋。谁会开炮？
3: 长官，长官，我会开炮。
5: 他会打炮才怪呢。
3: 我会。
0: 你他娘的一个马夫胆子不小啊，耍我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会开炮，我会。刚才我运炮弹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开炮了，我学会了。
0: 团长，现在炮兵都没有了，我看这小子还挺机灵的。

0: 咱们死马当活马医，开一炮让他试试。
1: 掌柜开炮。
2: 真会。
1: 那不记住了，要是骗我一枪崩了你。
2: 不骗你。哎，刚才您说

0: 哎，我说你他娘的会不会开炮啊？我会啊！快点！哥，你会啥？你别闹了！我，你爸把炮弹给我拿过来。这时候还找乐子，这么作死吗？大哥，啊，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快点！ 哎，看见插军旗的那个地方了吗？那肯定是69团的指挥部。给我朝那个插军旗的地方轰！
1: 打那旗的，
0: 对，朝那打。

0: 田娜，快！打中了！
1: 谁开的炮？你们的炮兵阵地不是已经被我们摧毁了吗？去，告诉独行兵，抓紧时间速战速决！你的炮火又上来了。
2: 是。
0: 长官，我们能走了吧？
3: 站住！啊，看见前面那个火烈点了没？把那个火烈点给我轰掉！
2: 长官，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把这个炮给打响了，你就给我钱让我回家了。
3: 哪那么多废话？快点！
4: 长官，这说话不算数了，你说的呀？
2: 就是我这兄弟还得回家娶媳妇呢，你让我走吧。
3: 媳妇。你赶紧开炮！不开炮我就毙了他。
4: 哥哥，
2: 长官，我跟您说实话吧，您让我要再开炮的话。那我一定会把别人给伤着的，那万一要把别人给炸死，那孤魂野鬼都会来找我来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我？
4: 救命！
2: 长官，你别上了，别上了，我开炮，我开炮行吗？
0: 田娜，
3: 快点！
5: 今天真是太过瘾了啊！不但第一次拿炮轰人，还第一次挨炮轰。
1: 准备，继续填炮。
6: 哎，哥，按照咱们教程，咱们的炮位已经暴露了，咱们是不是先转移炮位啊？
7: 刚才那一炮一定是试射，说不准啊，这下一炮就落大家脑袋上了。
6: 不着急，先打完这炮再说。
3: 又打中了，继续开炮。
5: 秦阳，准备填弹。
8: 是，炮弹。

0: 青阳，青阳！
1: 陈总，不好了，清明他们的炮兵阵地遭到敌人炮击。
2: 清明和青阳他们怎么样？
1: 清明倒是没事，可青阳呢？
2: 青阳呢？
3: 青阳牺牲了。

0: 报告，六十七团和五十二团从东西两侧赶来增援。
1: 太好了，老天有眼呐！命令，全团准备反击，给我消灭对面这帮王八蛋！记住了，一定要活捉他们团长。
2: 是，
1: 走。

0: 报告，抓到团长了。
1: 你就是331团团长？
0: 是，麻烦兄弟给龙司令带个信儿。之前他写信让我投奔他，现在你可以告诉他，我想好了，我跟他干。
1: 放心吧，兄弟的话我一定会转达到的。
2: 都不要动，不要动的话就地正法。
3: 哥，他们不会把咱都毙了吧？
4: 不会不会，咱们又不是当兵的。
5: 就在这儿，
4: 走。
5: 快，
0: 快点，
2: 干什么的？
5: 别动别动，
2: 干什么的？
5: 别走。
6: 这些都是炮兵阵地上抓获的俘虏吗？
7: 是啊。你想干嘛？
6: 我就问句话，问完我就走，但我问话的时候是要插嘴，我就一枪崩了他。我问你们，刚才最后一炮是谁放的？谁放的？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刚才最后一炮谁放？如果不说，你们通通都得死。说不说？
8: 哎哎，长官，长官，长官，那个我放的。
3: 哥，哥，
6: 你是什么兵？
8: 马夫兵，运炮弹的。
6: 马夫兵！哎
3: 呦，哎哥，哎，
6: 用得着你来称英雄？说，刚才谁放的最后一炮？
8: 哎，长官，您别为难他们了，那真是我打的。哎，我，
6: 哦，逞英雄是吧？不怕死我就成全你。
8: 哎哎哎哎，
6: 顾新明，你要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哥，这些都是从炮兵阵地下来的俘虏，刚才打青阳的一定是他们。我要把那炮手找出来，为青阳报仇。
1: 青阳，是他炸死的吗？
6: 他就是个马夫兵，出来逞英雄的。
8: 哎哎哎呦！
1: 说，最后那一炮，到底是谁放的？
8: 我放的。
1: 真的是你打的？
8: 对，真的是我放的。我打第一炮的时候，我故意打得歪了一点。第二炮，我们那长官拿枪逼着我，让我打准了。我也没办法，我就。
1: 是条汉子。
8: 哎，长官，我也是没办法。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哎呦！长官，长官！
3: 哥！
8: 哎
3: 哥！
8: 哎，长官！哎哎呦！
1: 你不是说刚才最后一炮是你开的吗？
9: 那你证明给我看看，看前面那棵树，如果你一炮能击住这棵树为中心，方圆15步之内，我就相信你。
8: 长官，如果万一击中了的话，能把我们都放了吗？
9: 可以，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打不中的话，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
8: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放了。你小子还真行啊！
1: 来人，把那些人都给放了，把这小子给我带走。啊！
2: 大哥，不能放了他呀，他是杀青阳的凶手。

0: 放心吧，秦阳，这个仇，哥一定替你报。
1: 杨志华，杜团长，
2: 坐呀。
1: 杜团长，我看就别做了。我知道你把我带回来，是因为我这在长官的逼迫下。
2: 把您弟弟杜清扬给炸死了，说实话，我真是被逼的。我也知道您肯定是想杀了我，为您弟弟报仇。我这也难逃一死，要不然您就直接给我来个痛快的得了。
3: 谁说我杀你了？您不杀我？
2: 按理说呀，你一炮炸死了我弟弟，我真应该杀了你，为我弟弟报仇。但是，我是一个军人，战场上短兵相接，不是你死。
1: 就是我和各位其主嘛，战场上哪有这么多恩恩怨怨呀？再说，青阳是名军人，死在战场也是死得其所呀。嗯，对对对对，您说的对，是得其所。那既然他要是得其所了，您把我给放了得了。
2: 谁说放你了？
1: 您不放我，那您也不杀我，也不放我，您想让我干什么呀？
2: 我是想给你指一条光明之路，富贵之路。您不会是想给我钱吧？钱算什么？杨志华，我实话告诉你，那天当着我面打了一炮，打得漂亮，打得好。你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见到的会开炮的马夫兵。我这个人呐，没有别的毛病，就是爱财。 我的部队就缺你这儿的人才，所以，我想把你留在我的部队里，当个炮兵队的兵。一句话吧，就是想让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干，不但有钱，而且还有前程，怎么样？
1: 杜团长，我跟您说实话吧，我真的是不想当兵，我也不敢当兵了。一当兵就打仗，一打仗就死人，我最怕杀别人了。
2: 我就是一农民，您把我放了，我回家种地去得了。你知道现在你在跟谁说话吗？啊，
1: 您
2: 杜团长，<笑>你知道我是团长，就应该知道我手中的权力。我告诉你，我有时候的一句话能够彻底改变你的命运，信不信？你是愿意在穷山沟里种地呢，还是愿意跟我一起建功立业？
1: 杜团长，我跟您说实话吧，是，您是团长，您是当兵的，这打仗是您的本分。我是一农民，种地是我的本分。您只要把我放了，我就回家种地，我以后再也不打炮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只种地，
2: 什么都不干，
1: 什么都不干了。
2: 想好了？
1: 想好了，
2: 真的想好了。
1: 我真的想好了。
2: 那好吧。
1: 来人，
4: 是。
2: 把他给我押到后院去。啊，
1: 是。
2: 哎，不是，杜团长，您这是干什么？您把我放了不就？
4: 干什么？把他把账护院的柱子上布给他吃，布给他喝，
2: 跟我爹祝寿一晚，我就枪毙了你。
1: 哎，杜团长，哎，杜团长，您这
2: 押走。
1: 是。
2: 哎哎。哎
5: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八周年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多功能炖煮杯。首期八周年福利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未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6: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 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

0: 800毫升清水，盖好盖，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3: 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周年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多功能炖煮杯，首期8周年福利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0: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3: 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

0: 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八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八周年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多功能炖煮杯。首期八周年福利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0: 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八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八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八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八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八周年感恩回馈专场，今天不搞低价售卖，直接免费送多功能炖煮杯。首期八周年福利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买这个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爱喝花茶果茶的姐妹一定要入这个电热杯，颜值高又好用，还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热水，双层隔热设计，不光能泡茶，还能炖煮各种甜品，功能超全。内胆是陶瓷釉的，用完水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刷到有货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
0: 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八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

0: 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八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首期8周年福利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粉丝参与申领，大批用户都已经顺利收到货，反馈特别好用，活动热度远超预期，每天都有大量粉丝私信咨询，还有不少老朋友没能抢到名额。为响应大家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专门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0: 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0: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1: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0: 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2: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3: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清明，
1: ，咱们杜家只有你大伯一个长辈了，这次青阳一死，他心里窝着火，我真的担心，怕他做出病来。另外，按照咱们当地的习俗，家里出这种事儿，如果有喜事儿，可以冲冲啊。铁大哥的，快点，客人都来了，去吧，换身衣服，快点儿。

0: 这青阳刚死，咱们就来给杜老爷子拜寿，也不考虑考虑清明的心情。
1: 青阳刚刚牺牲了，清明心情肯定不好，这几天你多陪陪他啊。
0: 我知道了，我会理解他的，但是以清明的脾气，我不知道能不能劝好他，他那么倔。
2: 青阳，给我，别喝了。
3: 怎么样，清明在吗？
4: 去吧去吧。
1: 嗯，去吧老师。清明，你这算什么样子？你现在是咱们讲武堂的大英雄了，大家都在议论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呢。我今天来啊，一是给老爷子祝寿，二就是想好好的向你祝贺一下。
5: 有啥好祝贺的？青阳他们都牺牲了。
1: 青阳也是我的学生，他牺牲了，我心里一样难受。你要想开一些。
5: 求老师，青阳他们的牺牲我有责任。
1: 清明啊，战场无情，枪炮无

0: 不要太自责啊！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将来找机会改正，希望那牺牲才算有意义。现在关键是你，你不能这么消沉，你必须要振作起来。你这个样子可不是我认识的杜青阳。
1: 我就是想不通，强那么优秀，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在这个马夫兵手上。
0: 马夫兵，
2: 周白兄。
3: 哟，
2: 九白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呀，
3: 客气了，客气了，老兄，前几日你是一亿定乾坤呢，今天又是老爷子七十大寿，我特意来道喜来了啊！
4: 客气客气，秦明，木兰小姐就靠你了，好好招待，
3: 来，咱们这边谈。
4: 行。
3: 秦明，我先出去照顾一下啊。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点儿。
6: 说快点啊！
5: 走吧。
6: 秦明，秦阳的死你难过，我能理解你，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喝酒伤害自己的身体啊。秦明，你在我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我没事，你别担心。我不是担心，是害怕。你前两天去战场的时候，怎么也没过来跟我打声招呼，说点什么呀？你万一要是……对不起。
2: 青阳是替我而死的，青阳的牌位在哪？我想去祭拜他。在赫尔松寺呢，我都没脸见他，我就不陪你了，好吗？我自己去就行。九白兄，共产党真是厉害呀！
7: 叶挺的铁军一路上势如破竹，
2: 仅仅几个月就从广州打到了武汉，佩服，实在是佩服。<笑>秦师兄啊，北伐是遵从中山先生的遗愿，是咱们国共两党精诚合作的结果，功劳是咱们大家的嘛。<笑>秋白兄啊，就会讲话。<笑>说实话，以前我对共产党是有成见的。
7: 但自从见到秋白兄，我就发生了变化。秋白兄的人品、学识，让我实在是佩服。<笑>
2: 哎呀，秦师兄过奖了。如果龙司令和你的那些同仁们都有你的这样的心胸和想法的话，中国何尝不会强大呀？<笑>是啊，但有些事情。
3: 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我能改变的，就是和秋白兄兄弟之情，越来越浓，越来越亲。<笑>行了，别让老寿星等着了，咱们先过去吧。小姐，你救救我吧！你把我姐给我，我已经在这儿被绑了一天一夜了，我一天一夜都没喝水，没吃饭了，再绑下去我就活不成了。
8: 你不是坏人吗？
3: 我是被他们呀拉来当兵的，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是一个农民，我想回家种地去，他们不肯，他们让我当兵，让我到战场上去杀人，我不敢。 后来他们就把我给绑在这儿了，说等老爷打手之后，就要把我给枪毙了。
8: 你不是坏人，他们干嘛把你绑在这儿啊？
3: 我真的不是坏人，我跟您发誓，我要是坏人的话，我们全家都死光了，我一辈子都找不着媳妇儿，我们家还有老母亲呢，我要死在这儿，我们家我妈谁管呀？
8: 你别哭，你别哭，
3: 您就把我给放了吧，我真的是好人。 你只要放了我，我马上就走，我回家种地去，我再也不来了。
8: 你故意骗我？
3: 我发誓，我真不骗您，我要骗您，我们全家都死光了。哎。

0: 哎呦，姑娘，谢谢啊！哎，啊！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是在骗我呢？
1: 大伯啊，哎，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

0: 你把人给我放了，你要伤他一下，我今天弄死你，你信吗？
1: 你躲开，你躲开，让我们走，我保证不伤害他。
0: 你还想跑？啊！你回头看看，你跑得了吗？
1: 马上放下！
0: 都冷静点，只要你把人放了，我保你没事。
1: 你呀，
0: 你听好，你退后，你听见没有？
1: 之前我就信你们，我就上当了。这个，那你儿子吧，你儿子在战场上跟我打赌打输了，然后呢，他把我给骗回来，说让我当兵，我不想当兵啊。当兵有什么好处啊？你看这样的，都拿着枪，这都要杀人，我不敢杀人。然后他又说，把我绑后边那柱子上去。今儿你过寿吧？他说了，他说等公安受，就把我给枪毙了。你说我能不跑吗？
0: 真有此事吗？爹，是这样，这小子呀，就是个当兵的料。我想着，等兵入伍，能让这样做

0: 放了吧，只要你放了人，我保你没事。
1: 饶命啊！你先让人都走。
2: 大伯，不能放了他呀！青阳，青阳就是被他一炮炸死的。啊？
0: 这是真的吗？
2: 大伯，这事儿我还能骗你吗？
0: 你也躲在女儿身后，像个男人一样。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是又怎么样？怎么了？
0: 是又怎么样？看，他自己都承认了。
2: 我，哎，清明，把枪给我放下。青阳是在战场上死的，他死的壮烈，战场上来来往往，死活无数，但都是各为其主。你不能把这个罪过怪在一个人的身上啊！别忘了，我也曾经当过兵，我知道这个道理。大伯，青阳是你的亲侄子。
0: 大哥。
1: 青阳是不是你亲弟弟？邱北老师，青阳是不是你的得意门生？
3: 就因为这小子胡乱在战场上开了一炮，青阳就死了。哎，老爷子，我跟您说啊，我真的不是胡乱放炮。哎，你们自己说，那我打第一炮的时候，是不是没打中你们？那是我故意的。我那叫鸣炮示警。那你们知道我要打炮啊？你们是不是应该躲开啊？我没办法才打第二炮的。
1: 那我要不打第二炮，那我这阵地上军官就把我给拿枪打死了。我已经警告你们了，你们不走，我打第二炮，我哪知道能把京西安给炸死？
4: 还敢胡说八道！哎呀，好了，放肆！你岂有此理！
5: 你冷静点，
4: 看我几枪！
5: 你玩啥呀？
4: 听老爷子，早弄死他，跑不了。
5: 你要干什么你？
6: 你想把老爷子给气死呀？这是老爷子大寿，拉回去！你不要，你还是把人放了吧，只要放了人，我保你没事。
7: 小兄弟，
1: 啊，
7: 老人家的话你听到了，啊，现在没人敢伤害你，放了我妹妹就可以走了。
1: 哎呦哎哎哎哎呦！我真能走了，老爷子，今天是您大寿，对不住，对不住，我走了。
8: 杜老爷，您请回吧。
1: 马副兵，马副兵，是那个马副兵，别跑，站住，站住，别跑，别跑！哎，哎，都别过来啊！
9: 往哪跑？
1: 别过来，过来，我对你们不客气。
9: 哪跑？哪跑？哪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没受伤吧，胡兰？我没事儿。这个王八蛋，等我逮着了他，我一定活剥了他皮。
1: 清明，清扬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大伯好像刚刚说的也有点道理啊。有什么道理啊？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啊？
2: 清扬就白死了，这个仇就不报了。
3: 清明，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吗？你眼睛里面充满了杀戮和仇恨，怎么会这样？
0: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必须逮着他，必须逮着他。
1: 清明，清明，杨振华抓到了。
3: 清明，你干嘛去？
0: 我们来。 有点重要事要办，啊，你还是等吧。
1: 清明，
4: 放给我！哎呀，放给我！

0: 滚！别打了！人呢？人呢？刚才就在这台上。那哪去了？我也不知道。找！找！找！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清明，这是玩真的，你真要炸死他！
3: 杜千明，你有病啊！杜千明，你放开我！
1: 小子，你不想死得痛快吗？我今天就让你死得痛痛快快！我炸那个粉身碎骨，替我弟弟报仇！
0: 我又不是故意把你弟弟给炸死的！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这会出人命的！把绳子放开！放开！放开！
4: 金明，金明，你冷静点。要不咱把他交给你哥，让你哥处置他。
1: 弟兄们，我杜清明今天把话说清楚，今天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你们还记得青阳是兄弟的话，就别拦着我。
0: 哎，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救命啊！你放开我！

0: 你干什么呢？
1: 救命啊！救命啊！
2: 走，救人！哦，
0: 清明！
2: 清明！
0: 放开我！
2: 清明！
0: 清明！
2: 冷静点！
0: 你疯了吗你？
2: 解绳子！解绳子！

0: 这好了，光天化日，胡作非为，还差点害人性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你们是讲武堂的学生，这其中不乏有佼佼者。你今天的行为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你们这不是在纪念同窗好友，你们是在给讲武堂抹黑。有请你。
1: 杜庆明，你以为你在干什么？你以为你在给青阳他们三个报仇呢，是吧？你这就是在为自己的失误在找泄私愤的对象。
2: 报告教官，
0: 今天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他们无关。嗯，
1: 挺义气是吧？这当口了，你还记着把他们几个给摘出去？爷们儿啊，杜庆明。
2: 在纪律面前，你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吗？啊！少给我废话！一律禁闭三天，直接回学校到禁闭室，讲义有证。
1: 汤某真，
0: 哥，
1: 听什么乱？
0: 清明，大门都火，
1: 没事吧？
2: 我没事。
0: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对不对？
1: 对，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他们是我的学员，我是他们的教官。
1: 你是他们老师啊？难怪呢，你吹哨比枪都好使。
0: 这叫军哨，他们是讲武堂的学员，也是军人。哨声。

0: 一响军令如山，懂吧？
1: 哎，没什么事儿，我能走了吗？
0: 哎，季医生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李秋白，云南讲武堂炮兵科的副主任。

0: 消什么火呀？
1: 他那衣服都破了，身上也该好好洗一洗了。你总得找个地方处理一下吧。啊，跟我走。
0: 怕了？走就走。
2: 都通知下去了，每个城门都贴上我们的画像，凡是出城的人，卫兵都会严格打查。
3: 好，做得好。
2: 唐总，这老爷子都把这人放了，您怎么还抓他呀？
3: 明朝的朱元璋跟自己的部将说过这样的话：天下之俊才，不被我所用，必被我所杀。
2: 您真认为杨志华是个天才啊？
3: 何止是天才啊，就是个奇才。可惜呀，他不想被我所用。清明不是想为青阳报仇吗？那就成全他。

0: 你在我们家干嘛呢？我洗脸呢。谁让你来的？啊，那个李大哥把我给带回来的。
1: 哥，哥！
2: 你喊什么呢？你这货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他怎么在咱家？
2: 我带他来回家换身衣服。来，啊，试这衣服，如果合适，归你了。
1: 李大哥。
2: 这衣服是皮的，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种衣服，皮的和布的缝一块儿。
1: 穿完试，哎，
2: 没
1: 见过吧？啊，穿完了赶紧走。
2: 说什么呢你？哎，李大哥，不管怎么样，我终究要走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0: 天儿也晚了，你再住一宿，走也不迟。我怕你这么出去。
1: 杜家如果遇上你，会找你麻烦的啊！
3: 你还能住一晚？这本来就得找他麻烦，枪就是因为他死的。
1: 李帅，
3: 哎，
1: 李大哥，今天您救了我一命，这些钱呢是我当莽夫兵挣的钱，本来想拿回家娶媳妇儿，您把我命救了，这钱是您的了，您拿着。
3: 不要脸！
2: 干什么你？
3: 我。
2: 别理他，李大哥，您收下吧，杨兄弟。我救你，不是让你拿钱来报答我的。
1: 啊，是这肯定的。但是呢，您救了我，我必须得拿钱报答您。你别看我小，江湖义气我懂。您拿着这钱，以后呢，咱俩就算两清了。
2: 谁告诉你这就是江湖义气啊？
1: 书上说的。
2: 好，这拿着吧。杨兄弟，这钱我真不能要，有机会。
1: 我跟你好好讲一讲什么是义气。我意思，你今晚还是别走了啊！啊！李大哥，不管怎么样，我今晚真得走。谢谢您了，谢谢您的衣服，谢谢救命之恩，我走了。
2: 可惜了。
3: 这种人啊，走了才好呢。爹。

0: 在哪儿呢？
1: 只有一个地方。
2: 哎呀，这么晚了，谁又在敲门啊？行了，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了。
3: 李大哥，我出不去城。哎。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他的下落。
1: 几个城门都报告没有发现杨志华的下落，他会不会已经出城了？不可能，除非他长了翅膀。哎，那这小子会在哪儿呢？
2: 我想，他也许根本就没出城。
1: 他能躲

0: 你们呀要快快长大，等我和清明结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派上用场。
1: 小姐，吃早饭了。
2: 周妈，
0: 你帮我浇浇花。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4: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5: 您听听，儿女们最

0: 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
6: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
9: 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

0: 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0: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

0: 满满当当一车，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

0: 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八育儿女热烈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国庆长假，重庆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假日体验。系列报道《主持人看新重庆》，看重庆茶产业如何抢抓新茶饮风口，开辟新赛道。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巴渝大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礼赞新时代，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在璧山、忠县、梁平等地，庄严的升国旗是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礼。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干部到社区居民，人们齐聚一堂，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内心满是自豪与感动。
3: 我们能做更好，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 如果说升旗仪式是庄严的告白，那么满城中国红就是日常的深情。在万州、开州、潼南等地，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成为大街小巷最动人的风景，也让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奉节三峡之巅景

0: 区，鲜艳的五星红旗与浩渺江水往来船只交相辉映，绘就一幅山河壮丽的秋日峡江胜景图。在合川区塔尔门广场，100名志愿者共同展开巨幅国旗，一场名为山河同唱家国欢歌的千人合唱随即激情唱响。
1: 摸着这面旗帜，我非常的激动，就像摸着祖国的脉搏。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2: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努力学习，不负时代。
3: 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4: 国庆假期，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推出限定彩蛋，巨型国旗在观众手中接力传递，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正式演出结束后，一面五星红旗从舞台上降落，旗帜整齐覆盖舞台主区域，并延伸至观众席。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场内观众依次抬手托举，接力传递国旗。旗帜从前排观众席逐步向后排流动传递，这便是重庆1949推出的国庆演出限时彩蛋。
5: 感觉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嘛，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自豪。
6: 感觉特别的这个震撼，也特别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国庆期间不仅外地游客数量大幅增加，外籍观众到场的比例也明显提升。依托剧场多语种解说、翻译耳机等配套服务，外籍观众可完整了解剧目背景与现场互动环节，沉浸式演出，外籍观众也全程沉浸其中。
7: It's really good to be able to share, see the passion from everyone. I've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a good experience.
8: It's so grateful. It's so a big show what we I ever seen. We crying.
9: 剧场外围设立的，包括我们的历史墙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引导服务啊等等，都是提供中英双语服务的。剧场也是一个离境退税的一个服务点，可以为我们的境外观众提供更完备的这样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旅游服务。
7: Happy National Day.
10: Happy National.
11: Happy National Day!
12: Happy National Day!
4: 这个国庆长假，重庆再次成为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假日体验。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凭借独特的峡江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成为国庆假期的热门景区，各地游客慕名而至，登临白帝古城，远眺夔门雄姿，在山水风光中品读千年诗词与三国文化。
13: 之前就有听闻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这个古诗词，所以就一直想来看一看，也是真的比想象中的要美很多。
14: 白帝城这个地方三国文化还是比较浓郁的吧，很有历史的底蕴，
15: 风景非常的雄伟啊，又借着十元人民币背景图。
4: 据了解，假期首日，白帝城瞿塘峡景区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同比增长20%。10月1号傍晚6点，随着一阵鼓声，北碚偏远古镇长街宴正式开席，百米长桌沿街摆开，游客们围在一起，举杯相碰，大快朵颐，欢歌笑语此起彼伏。宴席间，飞蚁舞龙穿街而过，川剧变脸吐火在长街上演，火光映着灯笼，引来游客的阵阵欢呼。随后，大家共同切开蛋糕，齐声祝福祖国，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16: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
17: 偏远老街不长，但人情味浓。我们希望游客来了，不只是看风景，还要吃得放心，玩得尽兴，把节日的喜庆带回家。
4: 国庆佳节，铜梁区打造的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在8月山下玄天湖畔上演。以千年飞蚁追梦新生为主题，集中展示了9大铜梁龙舞品种及4大传统灯舞门类。在朦胧水雾间，夜光龙流光溢彩，灵动飘逸；铿锵的鼓点中，稻草龙穿梭起舞，声姿矫健。还有承载美好愿景的鲤鱼灯、亮狮灯以及各类飞蚁灯舞龙舞，全方位呈现了铜梁龙文化的历史底蕴与多元形态。而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当属铜梁飞蚁最经典的火龙表演。在漫天纷飞的铁水钢花中，舞龙

0: 人腾挪跳跃翻转飞舞，那震撼人心的画面与昂扬向上的奋进之姿，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呼声喝彩声响彻湖畔。
1: 第一次来现场看铜梁火龙，1600多吨铁水打出，漫天钢花扑面而来，让我感受到举国欢庆的热闹氛围，太好了。
0: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礼赞国庆文博润心系列活动昨天开幕，博物馆将文化美育、普法宣传与特色展览有机融合，让市民游客在逛文博、学文化中欢度佳节。美育体验是本次国庆活动的一大亮点。假期期间，三峡博物馆精心开设万民祈福书法体验、青花瓷雕刻木板画印刷和非遗竹编画创作三大特色体验项目。市民游客即可提笔书写福字，在浓浓笔墨书香中为祖国送上真挚祝福，也能亲手体验青花拓印、制作传统竹编画，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现场氛围热烈，人气十足，众多市民游客排队体验，不少家庭也专程前来，带着孩子在传统文化浸润中度过一个别样国庆佳节。
2: 他现在才刚开始写字，让他参与到这种氛围当中来，让他有成就感。他自己参加到这种写福的过程当中，为自己祈福，为祖国祈福，也祝福我们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3: 祖国在心中，今天正好是国庆节，有长城、小鸟、国旗、烟花，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国庆节来博物馆，又能长知识，又能看见各种各样的文物，还能做有意义的事情。
0: 除了丰富的手工美育体验，国庆期间博物馆同步开展文物保护法治同行专题普法系列活动，设置法律咨询台、文物保护法临时宣传展，通过图文展示、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游客普及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值得一提的是，国庆期间在常设展览正常开放的基础上，博物馆还全新推出多个特色专题展览，为市民游客带来满满的观展新意。
4: 比如说史塑文心的一个展览，里面许多明清名人的手札，有一些展品呢是首次在重庆展出，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龙骨坡的故事。这个展览设置了非常多的观众体验的项目，在国庆期间都能够看到。
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茶国，2025年茶叶总产量达392万吨，占全球53.9%，全产业链规模超万亿元。然而，规模大而不强是困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痛点。当传统名优茶市市场趋于饱和，重庆茶产业如何抢抓新茶饮风口，开辟新赛道？进入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
5: 抹茶古时候叫点茶，是老祖宗优雅的生活美学，如今它是年轻人手里的潮流神饮，这股绿色的风一刮就是上千年。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了全球近70%，稳坐全球第一大抹茶生产国的位置。不过说来也有点尴尬，咱们明明是抹茶的发源地，但全球高端抹茶市场60%以上的份额却被日本品牌握在手里。这一抹绿的背后是茶产业细分赛道的市场竞争，也是中国茶从原料输出向品牌溢价跃升的必由之路。老茶客应该都知道一句俗话，叫明前茶贵如今，好茶呢基本都在阳春三月采。可眼下早已过了立秋，在开州区大进镇的万亩茶园里，茶农们却还在园子里忙着采茶，这里面到底有啥门道呢？
6: 过去的话，我们重庆的茶叶的面积有110万亩，我们卖的话大部分是卖的就是传统的茶叶。春季的话实际上采摘期非常短，只有1到2个月的时间。夏秋茶的里面呢，它的多酚的含量比较高，苦涩味比较重，不受消费者喜欢，一半以上的茶叶原料的话就留在了树上被荒了。
5: 哇，那这个也太可惜了，一大半儿。
6: 跟国内浙江、四川、贵州这些大产区相比的话，重庆产区的话存在着几个硬伤。第一是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产品结构是比较单一的，我们就延伸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区要效应。 夏秋茶的就这场驿站的话，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5: 但是夏秋茶这么苦涩，这个要怎么逆袭啊？
6: 秘诀的话。

0: 就是在这满山遍野的防晒衣的上面。我们在采摘前20天左右的话，会用这个遮阳网把我们整个茶树全部都罩起来，改变我们整个茶园的一个小气候，让茶园里面的直射光会减少，使得茶叶的叶绿素的含量是会增加的，同位物质氨基酸这些会增加，阻碍了不受物质茶多酚的积累。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叶子的话会变得更翠绿，滋味的话会变得更鲜爽一点。我们可以分别尝一尝遮阴的和不遮阴的。
1: 这个遮过阴的确实没有那么苦了耶。曾经被白白扔掉的废柴，如今全成了茶农手里的金枝。不过好原料只是第一步。这个这么大的颗粒吗？怎么感觉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抹茶粉不太一样呢？
2: 这是碾茶，抹茶的唯一原料。你刚看到的我们这个生产线，就是重庆首条碾抹茶生产线。刚刚我们的鲜叶经过蒸汽杀青工艺、碾茶炉提香，最终就变成了碾茶，然后再经过梗叶分离，经过我们最后的超微研磨，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你们看到的抹茶粉。细度的话比面粉细上百倍，你可以用手碾一下试一下。
1: 这个这样捏起来是完全没有颗粒感的。
2: 我们每天的鲜叶处理量大概是3.5到4万斤，全年我们的生产计划是200吨。依托我们重庆这边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优势，我们的茶叶其实本身已经达到了欧盟的出口标准，拿到国际有机认证以后呢，尽量的去争取我们茶叶自主出口，然后让我们重庆的碾抹茶呢能够在海外也有一席之地。
1: 以往一谈到茶，我能够联想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苦，夏秋茶更是苦中苦。但今天我嚼过的茶叶，品过的抹茶，都让我体会很深。所谓不值钱没人要，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如今重庆的茶产业正沿着多条赛道破局发力，一方面打造本土名优茶品牌，做高附加值，同时用数字化精深加工全方位赋能，向生态要品质，向科技要效率，向深加工要价值。重庆正在用农业新智生产力，让一片片茶叶从舌尖的苦劲变成茶农口袋的甘来。
3: 9月30日，鸿蒙智行问界业务升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华为与赛力斯表示，面向新五年，双方将持续锚定问界高端智能汽车品牌核心定位，联合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进一步升级问界业务。近日，重庆造汽车新品牌 IVA 的首款量产车型 IVA 米7在巴黎时装周期间完成全球首秀。 IVA 是国资赛力斯宁德时代及多方产业资本组建的赛斗科技打造的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全系产品将覆盖20万元以上主流市场。

0: 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

0: 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间晨，我市各地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产生，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预计今天白天各地仍以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出行需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外出需注意交通安全。夜间雨势又会增大，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阵雨。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请大家及时关注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报，尤其是前往山区的朋友需注意合理规划行程。市区小雨转中雨，20到23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19到21度。万州小雨，17到21度。潜江小雨转大雨，15到19度。南岸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长寿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江间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河川小雨，18到21度。南川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綦江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荣昌阴转小雨，19到23度。梁平小雨，18到21度。汴江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中显小雨，19到22度。云阳小雨，19到23度。石柱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秀山小雨转大雨，14到17度。酉阳小雨转大雨，14到18度。彭水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
4: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5: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4: 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6: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2: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重庆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结点，在我国区域发展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当前正加快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重庆等五座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试点，为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环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同年，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出台， 为这座山水之城的高质量发展

0: 下了快进键。
1: 你觉得从之后五年前嘛，有啥子变化没得？
2: 我觉得变化大得很，
3: 国内外的游客都非常的多，
4: 肯定是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都市化。
5: 重庆现在的商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可以给大家的逛街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
3: 然后现在的网红打卡点也是非常的多。
6: 大家好，我是孙希勇。刚才漫步街头，听到很多市民和游客朋友讲到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大家普遍感觉咱们重庆的景区景点多了，外国游客多了，买的吃的玩的消费选择也更多了。这背后啊，是我们这五年来一项项政策落地发芽的结果。俗话说，听一听不如见一见，效果到底如何，咱们不看纸面看场面。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去大街小巷山头江岸转一转，看看咱们重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0: 从香槟微醺到高空揽胜，这一个个差异化的消费场景搭建起的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骨架。
6: 我们充分利用重庆独特的自然地貌，打造江崖接洞天立体消费场景，把山崖、江岸、防空隧洞和高空平台激活成为全国独有的特色消费体验空间。像这样的高空景观平台，咱们重庆呢一共有20多个，我们引入了 AR 体验、高空餐酒吧等业态，让广大游客朋友们有一种别样的体验。从城市之巅到地下深处，重庆把每一寸空间都变作惊喜。
7: 看到你们好像是一大家子啊。
8: 对，我是重庆的，然后我先生江苏的，这是我公公和婆婆。
9: 我每次来都会带一些麻花回去。
10: 昨天晚上刚到重庆。今天带他们一起过来吃一下咱们重庆比较有特色的火锅。
6: 防空洞火锅就是利用老旧工业遗迹成功打造新消费场景的一个先河案例。我们出台了三新，即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政策，企业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获取奖补资金，用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最终惠及消费者。经过5年的培育，江崖接洞天特色消费场景数量实现跨越式的增长，玩得开心了，停留时间就长了，消费也就从过路打卡转向了深度体验。
0: 优质的品牌和本土产业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强心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重庆的新引力和硬实力。
6: 引进首店是打造国际消费集聚地的重要抓手，我们支持开设高能级品牌首店，比如对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在于开店，按相关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实际有效投资30%，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政策补贴支持。随着一系列奖补、服务、监管举措的落地，众多优质品牌已经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1: 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直辖市，它有常住人口3000多万，每年接近6亿的一个旅游人次。那么它还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经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了重庆。
12: 其实重庆对首店经济有很多的政策扶持，然后现在呢6家首店已经落地了，政策也在申报当中，都在按照流程在走。
13: 在开办和运营的过程当中，政府也给我们提供多了政策的指导，以及我们这边专班人员为我们提供的一些扶持和帮助。
6: 这个眼镜现在卖得好不好？
1: 我们店卖得还蛮好的，因为我们店是重庆首家店嘛。
6: 在那个享用我们的一些奖补政策方面，你们感觉到方不方便？或者在经营过程中间呢，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14: 其实政府的补贴的话，就是说专门的一个扶持啊，其实

0: 申报的话是非常顺畅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顾客也得到了一些实惠。
1: 嗯，
0: 就是说后续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特色活动。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2: 每一家首店都是城市商业活力的见证，首发经济更是城市消费的风向标，是彰显城市消费国际范儿的重要指标。重庆市持续优化支持政策，提升服务水平，

0: 以全域品牌宣传推广，阿维塔、赛力斯等重庆造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表现抢眼。除了大件商品，我们还有带得走的重庆扎包，那就是鱼伴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鱼伴里包括重庆味道、重庆易创和重庆金造。我们出台了扶持渔获精品的一系列政策。
1: 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宣传推广，极大的提升了本土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0: 这两位小妹妹，你们是从哪里到重庆来的呀？
2: 我们是从江苏来的。
0: 哦，
2: 旅游想给家里人带点就是特产呀，或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0: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就是邮票上的重庆这个邮册，有我们的重庆的风景照。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些具有重庆元素的邮票，它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3: 那朝阳嘛，我们都是手工闲着的，谁想嘛？
0: 人家主人很好，人家肯定买得好。重庆人排队，都要吃的麻烦。排队都要吃的麻烦。然后现在是外地人排队都要吃的麻烦了哈。
3: 对对对，全世界人民都喜欢。
0: 这个不错的哟，可以选一下，可以把我们这些火锅底料啊来带回去。
3: Thank you very much.
0: 从引进国际品牌，丰富市民消费选择，到做强本土制造，向海外推广输出，再到培育浓浓鲅鱼风味的文旅伴手礼，这三招出手就打出了一套重庆消费的功夫组合拳：买全球，卖全球，做品牌，推文化。
4: 场景有了，产业强了。
0: 城市还得有响亮的名片。为了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我们重点放量不夜重庆、打响美食之都、坐优山水旅游等城市品牌。为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的活动。 比如我们的夜间惠民让利活动，就有不夜重庆生活季一元福利矩阵，它涵盖了各平台的消费券、代金券，随机立减，让游客放心消费、放心用。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联合淘宝赏购推出的淘宝赏购不夜重庆夜市的主题会场，投入约1.2亿元。 发放美食大礼包，此外呢，我们还将向外地游客发放288元的专属赏购券包。
5: 我是来自杭州的，主要是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6: 我自从吃了重庆这边的火锅以后，我在我的福建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一家火锅了，以后吃火锅我只会来重庆。
5: 我是从湖南来的，然后过来有玩了2天。
4: 确实啊，重庆我们的不夜重庆呢，这夜经济、夜消费也是我们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目前，重庆连续4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余费360万全域美食体系建立，让全世界三年餐饮收入年均增长8.9%。
0: 三峡观光、武林康养等声名在外的多元山水旅游消费场景，带动全市入境游客量、文旅消费规模稳步提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让客人花钱方便、支付退税顺畅了，外国朋友就愿意来、愿意买，消费自然就更活跃了。这是国际消费中心的基本功。
4: 也是重庆接轨全球的关键一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软实力是国际化的服务水平。从支付到退税，看似细小的环节，正是一把客观的标尺。Hello,
0: sir.
7: Hello, hello.
0: Is it going smoothly?
7: Yeah, of course, because I can see how much I pay in the end. After the payment. If I buy a few things,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the all amount of money before the payment.
1: 以前伴侣退

0: 要等很久，旅客有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体验感不是很好。现在的话快多了，几分钟就能搞定，旅客的满意度明显提升了。我们这里也有自助办理退税的窗口，中英文的双语标识，旅客也能选择自助办理退税。
1: 我们搭建了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三级支付保障体系。外国朋友如果要刷外卡，我们全市有5.9万户商家可以提供 POS 机的支持。如果需要扫码，那可以通过外卡内绑的方式实现手机移动支付。针对我们很多外国游客朋友所关心的离境退税问题，我们在重庆布局了5个集中退付点，退税时间从20分钟缩短到2分钟以内。
2: 截至2025年，全市涉领总额1.67万亿元，居全国城市前列，接待国内游客5.06亿人次，入境游客214.78万人次，入境游客同比增长68.2%，政策红利直观转化为客流营收，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烟火气。

0: 站在船头环顾两江四岸，灯火璀璨，人气满满。重庆用一座山的立体，一江水的奔腾和一座城的烟火，勾画出了巴渝新消费的精彩画卷。政策的精准发力支撑了城市产业的蓬勃发展，激活了消费的一层繁华，更是增添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但这只是起点，我们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为牵引，持续打造更多特色消费新场景，集聚更多时尚消费新品牌，不断优化国际消费新服务，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这里，我们诚邀海内外的朋友们一起来发现重庆的美丽，感受重庆的魅力，让我们一起爱上重庆，愉悦消费。 Welcome to 重庆。
1: 政策给力，开放搭桥，山水之城变身消费高地。试点是起点，这五年重庆把国际范儿和烟火气揉到了一起，快进键一旦按下，就只管一路向上，重庆势不可挡。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立冬，刚才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要问阮老师和郭主任呢？
2: 没啥事儿。
0: 你看你还不说、啊，阮老师、郭主任，刚才啊，我就听见他给家里打电话了，说什么别累着喽，腰怎么地了？哎，人家郭主任是中医世家出身的名医，阮老师看看，营养界的女神，这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呗，还能给你支支招，你客气什么呀？哎，
1: 立冬，不是啊，什么情况啊？不说。藏着掖着
3: 对呀，立冬，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说就完事儿了。
2: 我首先感谢两位老师啊。不过刚子你这耳朵哈、
0: 千里耳朵
2: 真不像他说的那样。刚才我给我爸打了一电话，电话里头呢我爸跟我说呢要

0: 把家里那个八仙桌哈、啊，就是特别旧的那八仙桌，要拿那个桐油啊给刷一遍啊，翻翻新。嗯，您说我爸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哈，就是我真怕他累着，你闪着腰啊，你为了个旧桌子，这犯不上啊。哦，这么个事儿。嗯，
1: 这样啊，那腰闪到那真不是个小事儿。
0: 对，
1: 你得劝劝你爸了啊。不过立冬，听你的意思，你老爸是宁可重新把它刷一个漆，也不说是换一张桌子。
0: 对，
1: 应该是对这张旧的八仙桌呀特别看重吧。啊，这老家具他用出感情了，他舍不得扔，这个也很正常。哎，是不是？
0: 老师您说的没错，就我们家里边那张八仙桌哈、啊、就是从我记事儿起他就有了。据说呢是我老爷爷留下来的、啊、老爷就我们说的这太爷。就比我爸的那个年纪都大，一般家里头逢年过节了，这个亲戚朋友来的多了，哎，就这八仙桌哈、啊、他就派上用场了。一般来说我爸就招呼我们俩一块儿啊，把这八仙桌就抬到那个客厅的正中间。而且啊，我不知道这几位知不知道，就这个摆桌子它都是有讲究的。
2: 啥讲究啊？
1: 哎，啊，啥讲究啊？讲究多了去了啊！八仙桌必须是大边朝前，抹头朝两侧。我以前在西北待过一段时间，这个当地风土人情啊，是八仙桌上不允许放衣物。哦，这个就是规矩。嗯，我就这事儿，我之前还跟郭主任闲聊过。
3: 对对对对，我记得那次我们聊的特别开心、
1: 啊，是
3: 啊，我觉得呢，您真是一个啥呢，行万里路的人，啊，而且、啊、这个还是热心肠。您也跟我讲过，就是说您西北那个时候呢，帮一对妇女搬家，而且呢还跟人家不熟，你说你热不热心肠啊？
2: 哎，阮老师啊，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啊。就那一次吧，我出差要在那个陇西那边呢待差不多两个月，单位里呢给我找了一个住的地方。有一天呢，我回去的时候呢，正好旁边那户是新搬进来，一个20来岁的女孩子，然后呢，那个家门口呢就堆了好多搬来的东西，那里边呢还有一张八仙桌，这八仙桌呢还没搬到房子里，然后我一看挡着我的路了，怎么办呢？我就侧着走呗，对不对？侧着过去了，哎，我侧着过去的时候，正好那女孩出来搬东西了。就打了一个照面，他挺不好意思的说，我马上搬走，我马上搬走，说着他就要搬那个桌子，我说不着急，待会儿我帮你搬，然后呢，我再去的时候就发现，哎，屋里他爸爸也在忙活着呢，屋里有人，但是呢，就看上去吧，这气氛呢不太对劲儿，这女孩好像跟他那个老爸在赌气呢，
2: 搬个家怎么还生上气了呢？
1: 那是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呢，问了知道了，女孩的爸爸呢身体不太好，这孩子呢怕他老爸累着，就想简单的把这些东西啊什么的衣服啊生活用品呢赶紧的就随随便便往屋里一搬就行了。那么这个桌子呢就没置办，但是呢他爸呢过来了，而且呢还把家里的那个旧的八仙桌也给搬来了。哎，李东，你说你老爸非要自己给桌子刷一遍漆一样，就这么回事。
0: 有时候吧，就挺无奈，你知道吧？就是拗不过我爸。实际啊，你说当子女的，就是担心他的身体，别累着自己。
1: 理解。哎，但是。归根到底就是心疼爸妈呗，对不 对,
0: 对
1: 不想让他们累着。那实际上呢爸妈也是一样，只是呢双方面这个角度以及表达的这个方式他就不太一样。女孩呢说实话压根儿拗不过他老爸，俩人抬着八仙桌往屋里挪呢。我看着这样子，那桌子以前的桌子死沉死沉的。
3: 你看刚才我说啥来着？你看就来了，这劲儿
1: 来了。对对对，不就是搭把手吗？ 对不对？
3: 对 对, 对, 对、
1: 那个桌子，哎呦，沉的，哎呀，挪进去了，把桌子摆好了。我们还没怎么样呢，那女孩的爸爸已经累的是满脑袋的汗，就这么喘，来不及歇一会儿，赶紧又后退几步。然后就左看右看，这个桌子。

0: 的这个位置正不正。
1: 嗯，
0: 但是好巧不巧，他不是往后退吗？哎呦，就绊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呢又把自己的一只鞋给踩掉了，露出来一只脚。我一看那只脚，我倒吸一口凉气
2: 啊！脚怎么了？
0: 那露出来那只脚就跟发面馒头一样，那脚背鼓着的，
2: 肿了。
0: 对呀，那个浮肿特别明显。我就觉得就那只脚吧，我要用手一摁的话，我都能给它摁出水来
1: 啊。
0: 然后我再看他那只脚，我注意到了那只脚压根鞋都装不下了，就跟塞了棉花一样，明显的就肿得不行了。
2: 有这脚怎么肿得这么厉害呀？
0: 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我跟那女孩闲聊的时候，女孩就跟我说了，他不想让他爸来帮忙，也是因为他爸爸身体的原因。平时他爸别说帮他搬个桌子，就算在家里扫一个地呀，也能出一身汗。
1: 嗯，
0: 而且那脚，他说，您也看见了，我爸那脚肿得厉害，他那个小腿，如果裤子往上捋的话，就能看到小腿都肿的。
1: 嗯，
0: 特别是到了下午，我爸那腿呀，他说肿的就更厉害了。
1: 嗯，
0: 严重的时候那都不能穿鞋，那得穿什么拖鞋。
2: 就是我们老家哈，有一句老话，叫那个男怕穿靴。
0: 嗯，
2: 就说这男的这个腿肿了哈，尤其是这个腿呀、小腿呀、脚啊一块跟着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是，这个下肢浮肿的这个比较多的，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尤其是走路久了之后啊，自己累着了，或者是站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这个下肢水肿啊，那是经常有的事儿。
0: 嗯，
1: 当然有一些这个下肢水肿啊，我们说它背后呢，其实它绝对有可能蕴藏着很大的一个问题。
0: 那你比方说，跟大伙儿说说。
1: 对啊，你比方说，肾脏出现问题的，这样人我们说一般是腰以下肿，尤其是双腿双脚肿的就比较明显了。
0: 嗯，
1: 这是一般的情况，伴有着腰酸呐、发力呀、然后小便排便不畅啊，包括有的人像这个心脏衰弱的，心脏衰弱的啊，回血出现问题，它也会出现淤在下肢出现水肿。
0: 郭主任这么一说呀，立冬啊，你刚才那老话也
2: 有道理，
0: 哎，就是有道理呢。
2: 对，
0: 但是过了大半年这个事儿啊，我又去了一趟陇西，头一回待俩月就走了。你们猜猜那老爷子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
0: 那女孩知道我又来陇西了，特意让我去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呢，是他老爸亲自下厨。哎，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他们那儿的菜，就西北那个地方吃土豆比较多，四道菜里，观众朋友，两道就跟土豆有关。
2: 哇！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超级好吃。
3: 好吃。
0: 哎，
3: 嗯，
0: 他爸还说呢，陇西的地里出宝贝，土豆都比别的地方好吃。哎，我就感觉这女孩的爸爸状态好像跟我上回他们搬家的时候好多了，
3: 好很多。
0: 然后我的眼睛呢，就从桌面上就往下瞟，看他那脚边儿，上回不是肿得不行吗？哎，我一看这脚边儿，水肿消得差不多了，最起码不像是鞋子里塞满了棉花那种感觉。而且呢，那顿饭吃的那女孩的老爸那脸，笑脸比较多。
2: 这半年的时间
0: 啊，
2: 这么大的变化，我估摸着他女儿啊，对他肯定是关怀的无微不至。
0: 那是一定的。
2: 对，
0: 他爸在餐桌上就跟我说，说有一老朋友推荐他去一个老大夫那儿去看病。老大夫呢，让他配合食疗的方法呢进行调理，连续半年时间，他女儿呢天天给他这老爸呀定时定点的做食疗。没想到这食疗啊也挺有效的，也没反复他老爸的情况。那我一听，我这耳朵滋楞我就竖起来了。
2: 什么食疗啊？
0: 这个我也得打听打听啊，可以介绍给大家呀。是啊，什么食疗啊？能不能透露那么一星半点给我呀？女孩的爸爸没藏着没掖着，全都告诉我了。
3: 哎呀，看我都好奇了，什么食疗啊？哎，关键是这个食疗它好好吃啊。
0: 你就知道吃吧你啊，他一门心思过出来就在吃着啊。我跟你说啊。这是一个传统的食疗方，叫黄芪鲤鱼

0: 鱼汤，有鱼。
1: 哎呦，这汤鲜呐、啊！
0: 这汤鲜，
1: 嗯，
0: 就这个汤里呢，有鲤鱼的鲜美，也有黄芪的甘甜。那你说好不好吃、啊？
1: 当然好吃了，不光好吃、啊，关键是我能吃。
0: 哎，你当然能吃了。关键这道汤它有一定的滋补作用呢。嗯，这个鲤鱼汤消水肿，最最早啊是在千金药方当中出现过。鲤鱼有利尿、消肿、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里边又搁了点黄芪。
1: 嗯，
0: 郭主任对黄芪比较熟，下面我不说了。郭主任说，
2: 这个黄芪呀、啊，黄芪绝对是个好东西。
1: 好的
2: 啊，它呢被我们中医称为属于补药之长。
0: 嗯
2: 啊，它有着补气固表、利尿消肿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2: 而且呢，这个时候鲤鱼再加上这个黄芪，你想一想，那么它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好了。
1: 对
0: 吧、嗯、
2: 这个组合呀，恰好能达到一个我们平常总讲的一句话，叫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嗯，
1: 双管齐下。
2: 哎，
0: 对，
2: 这个方子聪明
0: 啊，这个方子聪明。
2: 嗯，好，
0: 好吃还管用啊。
2: 对，
0: 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吧，就是这黄芪啊，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
2: 嗯，
0: 到了我这儿呢，就是做药膳；到了郭主任那
2: 我就开方了，
0: 他就开方了。哎，他就开方了。
2: 对，
0: 所以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也是一种食材。
2: 嗯，
0: 那么它可以作为日常的饮食。
1: 嗯，但是我有点好奇。哎，
0: 你又好奇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您都说的挺仔细了
0: 啊，
1: 就那老父亲哈
0: 啊
1: 腿肿
0: 啊，
2: 对，
1: 没有劲儿
0: 啊，
1: 你看干点活啊，呼哧带喘
0: 啊
1: 还那个流汗
0: 啊，
1: 出那虚汗。
0: 嗯，
1: 他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的？这是
2: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之前跟阮老师我们讨论过，
0: 对，就这个事儿、啊、
2: 讨论过这个事儿。这个女孩呢，她父亲呢，你看搬个桌子的时候，她就会出现冒虚汗，
1: 对
2: 啊，而且呢浑身没有劲儿，而且伴有着焦重哈、啊
1: 嗯嗯、
2: 啊，她这个情况其实明显的，我们从中医来看属于气虚水肿的一个范围。
1: 哦，
2: 我出诊的时候呢，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患者。
1: 嗯，
2: 这种呢属于偏向于这个脾气不足。
1: 哦，
2: 因为我们的中医上脾是啥，运化水湿的一个重要器官，在于中焦嘛，是吧？
0: 对，
2: 那脾它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老百姓讲的话叫排水。
0: 对、
1: 嗯、
2: 啊、
1: 嗯、
2: 那身体里的水你想一想，它淤在里边了、
1: 啊、
2: 是吧，
1: 排不出去了，
2: 它排不出去。
1: 对，
2: 那怎么办？它就淤积在里边，它就不走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
1: 嗯，
2: 小便还走不了怎么办？就以浮肿、水肿的形式就表现出来了。
1: 哎，对。
2: 而且你看这个脾气虚啊，脾的这个功能，它这个相互之间就影响。
1: 嗯
2: 啊，它影响着出现水肿，水肿之后反过来它也会影响到脾。
1: 嗯，
2: 这个时候这人就会表现出来啥？没有食欲。
1: 哎，对。
2: 那不爱吃东西，然后就没有精神头，浑身就没劲儿。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一听到这儿之后，这药膳，
1: 嗯，
2: 我就感觉啊，这药膳用得巧，它用得妙。
0: 就是说，咱们针对这个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身体的一些情况的不同，我们从那个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位朋友的问题。
2: 对，
0: 郭主任呢，他是出自于中医的角度治病救人，
1: 是。
0: 但我呢是营养师，日常的营养补充好了，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少往郭主任那儿跑了。
2: 您是找我的吗？
0: 少往郭主任那儿跑，少去挂号看病了啊。那么刚才我们都说到了，这个黄芪它是补药之长，它就会逐渐地帮我们把脾气补足。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啊，无意当中来这么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嘛，我气足了、嗯、身体就有劲儿了。
1: 对，
0: 那你人有劲儿了，你气都足了，那你这个免疫力是不是也就跟上来了呀？
3: 嗯，但不得不说半年的时间它恢复的还是挺快的。
0: 嗯，
3: 哎呦，没想到这黄芪补气这么快、
0: 嗯、黄芪呢主要呢它是补气的，但是这个丫头她老爸她好的比较快，她是属于一个个例，一个特例、嗯、为什么我说她是特例呢？因为她就在陇西。
1: 嗯，
0: 她用的就是陇西当地的黄芪，据说啊还专门从当地的黄芪大户，就那老陈豆那儿。
3: 哦，从那儿，
0: 从那儿得到的这个黄芪。
1: 哦，
0: 我记得吧，就有关这个黄芪这个事儿啊，在那个 那个谁来着，我想想啊，南北朝的药学家叫陶弘景。嗯，这陶弘景呢，他有一本书叫《本草》。

0: 宝经集注，这里边说过一句话，叫黄芪第一出陇西。
1: 你看我们中医，我们讲究啥呀？我们中医在用药的时候讲究就是一个道地药材。
0: 对
1: 啊，尤其你看在就是早在几千年前，陇西黄芪就是已经很出名了。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实际在使用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特别偏好于使用这个陇西这个黄芪，但有的时候不是你想进能进来了的啊。
0: 对对对。
1: 况且呢，其实大家如果说你去摆一摆，你去查一查，你也会发现，陇西还是啥千年药香。
0: 郭主任，你说的没错。哎，说不准呢，咱脚底下踩的那个什么地方，就是哪一棵草，它就是一个药材。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的黄芪，那么陇西呢，它那个地方呢是黄土高原上，那个土壤它是一种独特的黄棉土和黑麻卢土，而且呢土壤里它那个重金属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就他们那一带周边没有些什么厂矿，所以呢无论是空气呀还是土壤啊，都特别适合这个黄芪的生长。而且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啊，陇西的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那咱们说了，我们评价黄芪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黄芪甲苷的含量。那么陇西的黄芪甲苷的含量它就排在榜首，其中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就是全国各地其他产地的黄芪。
2: 陇西的黄芪了不得啊，营养价值高出这么多呀。
0: 对呀，你说你要是用这样的黄芪烧个鱼汤，我们郭主任放在他的药方里，它作用不就更好吗？是吧？
2: 哎，那王老师啊，今天能不能让我们先吃为快呀？
0: 怎么着？
2: 你刚才说那个鲤鱼汤，我惦记一会儿。
0: 行行行啊，那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带来一道既好吃又有营养的黄芪鲤鱼汤。这道汤健脾补气的同时还能消肿，关键呢做法简单。接下来我就把这道汤做给大家看。做这道黄芪鲤鱼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鲤鱼一条，黄芪片30克，料酒，葱花。首先呢，把黄芪呢放到锅中煮20分钟以上。我们用煎锅把这个鲤鱼呢两面煎黄。煎黄好的鲤鱼，把它倒入黄芪汤中，顺便加点料酒，然后煮个10分钟。出锅前加点盐，加点葱花。那么今天的这道黄芪鲤鱼汤就做好了，咱们直接端锅上桌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黄芪鲤鱼汤你们学会了吗？整体来说呢，今天的这道黄芪鲤鱼汤，鲤鱼它本身利水，并且又搭配了黄芪，对气血亏虚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而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呢，也可以作为日常的滋补汤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而且黄芪啊，它能够补气强心，让我们的心脏蹦得的更加有活力。
3: 哎，张老师，您刚才做这个汤的时候我就在想，您用的那个是什么黄芪呀？是陇西的黄芪吗？
0: 哎呦，立冬啊，真够钻牛角尖的。我这个用的就是普通的黄芪。
3: 哦，就普通的。
0: 对呀，我要是有陇西的黄芪在手里，你们俩不得都给我拿跑了是不是啊？
3: 不至于。
0: 我手里要是有陇西的黄芪那就更好了。而且如果说咱们想要更上一层楼，咱们可以直接用陇西黄芪。然后呢，你要是买到了陇西黄芪，特别是那种破壁成粉的那种黄芪粉，让这个黄芪甲苷全部释放的更加彻底的话，那要是今天的这道汤我

0: 放上这样的黄芪，那吃起来营养也会更加好，
1: 嗯，
0: 消化吸收也就更加快一些的。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好，微友叫周杜，他说自己哈、啊、就是原来的注意力啊都是围绕着伺候老妈照顾孩子，现在呢老妈呢被弟弟接走了，孩子呢也考上大学了，哎呦，自个儿就闲下来了。这一闲下来呀、啊嗯，觉得这心里都还有点空落落的。
2: 嗯，就突然闲下来啊，肯定有些不适应。
3: 对呀、
2: 啊嗯，
3: 这微友还说呢，说现在就发现哈、啊，这个身体啊，嗯，有点不对劲儿了。
2: 嗯，
3: 这个腿啊，一到了下午，发现了就开始肿。
1: 嗯，
3: 然后呢，一按一个坑，这个左腿稍微能差点，主要就是这右腿。然后家里头呢。就一个人吃饭了也懒得做、嗯、而且吃点啊就感觉哎呦胀肚子，哎最近呢整个人都瘦了，然后孩子放假呢回来了一看我这样就陪着到这个医院里边看看呗，啊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哎正好看到今天的这个黄芪鲤鱼汤了、
0: 嗯、
3: 哎说这个不错哈、啊
0: 嗯、
3: 这也要坐着吃一吃。
0: 是这样的啊，你目前觉得没胃口还容易胀肚，一般情况呢就是我们刚才郭主任说的你的脾胃上有点薄弱了，消化的这个能力呢有点差了，用郭主任的话说呢那就是脾虚吧，
1: 脾虚，
0: 而且这样下去呢也会导致咱们水肿的。
1: 嗯，是，其实呢脾我之前也讲过它就有着帮我们运化水湿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功能它减退之后呢、
0: 嗯、
1: 你想想那些水它就会停留在运输的途中，
3: 对
1: 啊，那这些水过多的话那就会导致我们肢体出现浮肿了，
3: 嗯
1: 啊，所以说呢脾胃的一个健康我们大家一定必须要把它重视起来、
2: 嗯、
3: 是，
0: 嗯，今天啊这道黄芪鲤鱼汤我就觉得真的挺适合您的，利水消肿啊，就是在做的时候呢鲤鱼你一个人吃你别买那个太大个的、
3: 嗯、
0: 你就买那个小小点的，
3: 是
0: 一个人你吃不了，那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选择黄芪上，你得擦亮眼睛，最好呢一定是选陇西黄芪，营养价值高，
2: 而且这个陇西的黄芪的味道好像应该也好一些吧，
0: 对
1: 啊，
0: 味道里带着特有的豆香的那种甘甜，带着一股子豆香啊，真的绝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吧您还可以在这道汤里适当的加点儿冬瓜，加速那个利水的作用，关键你这个水一利掉以后您会发现哟我这食欲好像好多了，知道点饿了啊，这个营养呢无形当中就会多多的补充了一些。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李冬，
3: 这个微信名啊就叫李老师、
0: 嗯、李老师、嗯、
3: 他说这个生活当中啊就离不开这黄芪，班级里边那几十号孩子哈、
0: 嗯、
3: 他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原来没有那扩音器，
0: 嗯，
3: 就没有那话筒哈、啊、全靠这嗓子喊，
0: 嗯，
3: 说他们那年级老师呢几乎人手一杯这个黄芪水，就这样讲课哈、啊、就感觉那个中气哈、啊、就特别足，那现在呢说这个老母亲
0: 啊
3: 也被他带的一块喝这个黄芪水了、
1: 嗯嗯、
0: 啊他自己喝着觉得挺好、
3: 嗯、
0: 所以呢把老妈也带动起来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
0: 哎，立冬啊，他说他老妈什么情况了吗？
3: 说了
0: 啊，
3: 说他老母亲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免疫力低，小感冒呢不断。可是老母亲跟着喝了半年多的这黄芪粉哈、啊
0: 嗯，
3: 哎，就好了很多。
0: 嗯，
3: 这要是换成那个陇西的黄芪，阮老师啊，
0: 嗯，
3: 这不就更好了吗？
0: 对。
3: 另外哈、啊，人还问啥呢？
0: 啊，
3: 您说除了这黄芪煮水之外哈、啊，
0: 嗯，
3: 还有没有别的搭配的做法？
0: 嗯
3: 嗯，换换口味。
0: 这位朋友，你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搭配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啊。比方说，我们用黄芪煮水的时候，你除了黄芪以外，你还可以放点枣，放点陈皮。像这种的喝茶的这种方法呢，也是一个传统的代茶饮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它补气修心。你看啊，这个枣枣香，陈皮香，还有黄芪，有一股豆香，全都在这里。那你喝上一口，这个口感比单一的泡这个黄芪粉呢要好喝得多。

0: 那么我们在补的同时呢，也不容易上火。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做菜，我们煲汤，我们煲粥，都可以放点黄芪。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哎，不同的方法，换着方法的来做。有条件的朋友，你去买黄芪，你要买陇西主根的这种黄芪，你要是再把这种黄芪给它破壁了，那就是最最好的。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说了不少了，也不知道您记住没记住。
1: 好，幸运相随。他说去年的时候做了一小手术，就人呢一下子就瘦了好多啊，感觉。
2: 这人要是一有病啊，就吃不进去饭了，瘦得厉害。有的甚至都脱相了。
1: 其实我觉得脱相这个事儿小，主要是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他说自个儿呢，他没有精神，没有力气。但是隔壁病床呢，就是人家同样是做完手术哈，就是人就恢复得特别好啊，这自个儿也奇怪，他怎么那么好呢？朝人打听嘛，一打听啊，就是人家每天呢都送那个鸡汤，喝那鸡汤，这个鸡汤里头加了那黄芪粉，说是补气血的。然后这微友的媳妇听到之后呢，哎，立马就跟着学，什么汤里头都放点那个黄芪粉。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黄芪，但是现在哈，就人比之前呢就看上就好多了。说现在要是换陇西的黄芪，阮老师，那是不是就更好更明显了？这个
0: 你让郭主任说说吧。
3: 我们讲这个黄芪啊，实际上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黄芪的根，
0: 根，
3: 是根。尤其我们这次给大家讲的是主根，是吧？
0: 对，
3: 根，根呢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拼命的它往下去砸，它才能够吸收下边的水。
1: 对，
3: 它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去延续，才可能更顽强。那它补气的作用呢？它力量越强，再想一想，砸得越深，
1: 劲儿
3: 就
1: 越大，
3: 劲儿越大了。对呀，可想而知。所以说呢，这个陇西黄芪啊，我们就不用说了。你看它比咱们国家药典规定的这个里边的有效成分，咱们也讲了几遍了，说高出4到8倍。普通黄芪呢，根本它跟陇西黄芪它不是一个层面的，
1: 不是一个
3: 不一样的
1: 啊，
3: 一个等级。对，
1: 是。
0: 这位朋友啊，郭主任刚才说了这么多了，我想你也明白了，陇西黄芪到底跟其他的地方的那些黄芪有什么不同了。要是用陇西的黄芪再用主根破壁成粉，那这个作用呢肯定就是更好。甘肃陇西的这个黄芪道地性很重要啊，那主根打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其他的呢那我也不用多说了。关键的就是您能不能找得到这个地地道道的陇西的黄芪，是不是主根破壁的啊，你要找到那就最好了。
1: 是，
0: 行了，你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2: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025年10月，一艘上万吨的货轮正在三峡的超级电梯升船机里进行垂直爬升。

40分钟后，他已跃上113米高的上游江面。这大约是从三峡船闸通过的第110万艘次船只。

浮力是人类先民最早发现的可以对抗大地的巨力。在人类文明的童年，高山深谷是物质流通的绝境。一个帝国的疆界能有多大，不取决于马蹄能跑多远，而取决于粮食、盐巴和矿产能以多低的代价被运往远方。这便是文明的物理学，物质流动的极限，也是文明的疆界。长江干流连接了我国11个省级行政区，内河航运与海运无缝对接，为中国物质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2000多年来，它以极致的运力将深山的资源裂变为庞大的产业，它用南方的富庶缝合了北方的版图，它曾将中国推向海洋，也曾倒逼出一个民族的工业觉醒。今天，长江已成为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事实上，从第一艘货运木板船运行在江面上开始，数千年来，它始终是东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黄金水道。在重庆中县的中坝遗址，这样的花边口圆底罐有数万个，它们大小、容积和规格惊人的一致，说明它们不是普通的器具，而是用于特定生产的模具。这样的制盐陶器有各种类型，在各个不同的环节保证所生产的盐锭重量和体积始终保持固定。中坝遗址有着厚达12.5米的文化层，包含了从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直到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在某些特定地层中，这些制盐陶器的碎片占到了出土陶器总量的95%以上。有些地方的陶片比土还多，总出土量高达数10万件。它们记录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不是村落，而是持续运转的工业车间和带有强烈商品贸易属性的远古盐业产业基地。专家推算，1400年前，这里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产出约6亿公斤盐品。人类的物质文明萌芽于对自然资源的极致占有，但在古代，沉重的矿藏往往被禁锢在封闭的大山之中。如果没有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任何资源都只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永远无法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会诞生如此庞大的盐业基地？答案是长江。数亿年前的地质运动让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巨量盐矿，长江江水常年冲刷和下切，让深埋地下的盐卤沿着河谷自然涌出。通过紧邻遗址的干井河，长江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交通。长江以其无可替代的运输效率，让偏远的资源点成为持续

0: 转的产业中心。它让这里不再是封闭的孤岛，成为数千年来因盐而兴、因盐而盛的产业中心。川江盐运不仅带动制盐产业，还催生了自贡等城镇。盐商通过长江将川盐运往湘、鄂、黔等地，形成盐运、商业、城镇模式的物质文明体系。有趣的是，中坝等早期遗址大多散落于长江的支流。在文明的幼年，面对狂野的长江干流，先民们只能退守在相对温顺的支流边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对江水驾驭能力的不断增强，物质流通的野心开始急速膨胀，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重心开始不可逆转地从支流向着长江干流移动。在之后的千年时光中，极致的物质流通不仅汇聚了财富，更在长江岸催生出一座座繁华的城市。隋唐的扬州，南宋的杭州，明清的南京和苏州，近代的汉口与上海，不同的历史阶段，长江孕育了好几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超级都市。
1: 长江流域有中国大河流域最多的城市，那么也有最大的城市群。长江自古以来成为这个流域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流动的一个大的动脉，也从主干道到支流，乃至于次支流，形成了巨大的水网。正是在这种互联互通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在长江流域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贸易的节点，这转运中心、集散中心，那么自然通过它对社会的这个集合、文化的集合、人与人的这个集合，自然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城市。
0: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故宫，仰望那些支撑起三大殿的梁柱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巨大的楠木原本大多生长在几千公里外长江上游的深山中。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北方的？答案藏在长江与一条人工水道的交汇处。当长江证明了它足以驱动区域经济腾飞时，封建王朝的帝王们正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地缘难题。政治中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统治者们相信，只要水连通了，就能把长江的富庶带到北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接起来。此后，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将这条水道继续北推，贯通黄河，直抵涿郡。元朝定都北京后，又截弯取直，让它与长江构成了一个决定王朝命运的财富十字。中国大运河历时1779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修造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它的本质是长江运力的向北延伸，强行抹平了南北的资源鸿沟，将江南的财富彻底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意志。上游深山的楠木被推入长江中，顺江而下转入运河，最终撑起了紫禁城的穹顶。我国古代国力就在一条条货船的往来中，一个个沿岸城市的建立中，被一点一点的夯实，区域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让中国

0: 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
1: 长江流域的财富也可以说是国家执政的一种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长江流域的这个资源和财富，那么整个国家的统一或者国家的运行都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和结论。所以说长江的财富长江的资源或者长江的产业，长江的创造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就是那么重要。
0: 一匹骆驼的极限是200公斤，而一艘明代浮船的极限是上千吨。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力发生碰撞时，一场贸易版图的大逆转顺着长江轰然上演。北纬30度的长江流域温暖湿润，适合桑树生长。相似的气候与物候让养蚕技术更容易沿同一纬度传播。长江将原本散落的织造村落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工厂。当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兴起，长江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生产线又化身为最廉价的运输线。一起无可替代的集散能力把散落在大半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汇作浩荡的东方洪流，支撑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长达千年。然而这种财富的高度汇聚到了19世纪末，终于引来了强盗的觊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敏锐地发现，控制了长江就掐住了中国最富庶的咽喉。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艰难的开端正是与列强从江口的上海到中游的汉口，再到腹地的重庆，沿着长江层层开门的屈辱史深刻绑定的。江水奔流，中国人在这场屈辱中明白了一个冷酷的真理：要在长江上生存，就必须夺回速度与效率的控制权。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长江沿岸轰然兴起。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仅有3条小船，但在短短5年后，它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全面收购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第一次在资本市场上用真金白银吞并外商巨头。中国人开始从列强手中强行夺回航运的主权，极低的运力成本瞬间重塑了市场。上海到汉口的运输时间缩短了80%，运费暴降60%。过去用木船运一吨棉花需要10两白银，现在只用4两。航运效率的狂飙直接激活了沉睡的重工业。在长江中游，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拔地而起，大冶的优质铁矿石顺江而下，直抵高炉。汉阳铁厂炼出的钢材不仅铺设了纵贯南北的京汉铁路，更被用来制造长江上的中国轮船。1890年， 上海机器织布

0: 在杨树浦临江地带开工投产，所产棉布不仅供应全国，更经上海港反向出口海外。然而，当长江航运的效率急速飙升，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齿轮同时在长江沿线加速咬合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此前，西方列强早已在上海布下一张金融巨网，汇丰、渣打、德华次第排开，扼守着长江的财富出口。代价是惨痛的，企业的经营权被粗暴干预，产品的定价被强行掣肘。1883年，晚清巨富胡雪岩也因市场波动与外资银行的信贷绞杀而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冰冷的江水刺痛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金融命脉，就守不住拼死夺回的工业和黄金水道。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宣告成立。
1: 连清朝政府他都意识到，在原来的依靠票号已经过时了，所以大清官方也办银行了，中国的金融自己的银行啊，那么一些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那么这样的才发展起来的。
0: 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这条大江的汽笛声与资本博弈中展开。西方用运力和资本撕开了国门，但也正是在这种关乎生死的打击与抗争中，倒逼中国人在江水上种下了现代工业、民族金融与自强不息的火种。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江极致的低成本水运优势再次被唤醒，并使其成为围绕在共和国工业骨架周围的血脉。与工业同步升级的是航道本身。几十年来，中国人在这条大江上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道重塑，港口新建，栅礁疏浚，航标布设。过去长江上游只能跑小木船的险滩，如今千吨级、万吨级巨轮可直达重庆。过去天黑就必须停航的江面，如今航标灯一路亮到天明。航道能力的极致释放，让这条大动脉真正苏醒。
2: 交通呢，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长江作为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大动脉，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使命。
0: 我国的工业骨架此时也正在长江沿岸悄然重塑。1977年，上海宝钢选址，支撑这个打破常规决定的，正是长江与东海构成的江海联运体系。进口铁矿石经由长江口联运直抵宝钢原料码头，极致的水路联运成本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规则。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大型钢厂建在无铁无煤的江海连接地区。此后，沿海优先、水路优先，成为了中国重型工业布局的绝佳法则。在长江上游，三线建设时期的西南吕家工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0: 庆深山中落地生根。
1: 你的事儿，我来了的事儿，那还是一个山，只看到一台推土机来推。
2: 所以那时候叫靠山分。

0: 如今，这家曾经的深山军工厂不仅成功转向民用市场，更凭借长江水运与铁路连通全国，为长征五号火箭等国之重器的锻造提供原材料。
1: 那些火箭呢，都是用在火箭上的结构框。这个355直径的是用在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上用的结构框。
2: 我们的30000吨的那个国宝，整个的重大的这个重件全部是通过长江运输从下游的武汉上海运到西南旅来组装建成的，所以说如果没有长江应该就不可能建成西南旅。另外一个，我们建成了以后，整个的物料特别是铝锭也是通过长江运输到我们厂内的，剩下的产品呢也是通过这个长江的运输再到我们的消费地。没有长江后续的这个后续的发展，也可能就没有我们西南旅后续的高速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0: 今天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化，这条黄金水道正迎来陆海联动的又一次史诗级跃升。在重庆果园港，火车直接开到了江边码头，长江上卸下的货物原地装上从重庆、成都发出的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水陆空成本与效率的优势在长江边已完美整合，能源、智慧与生态的跃迁也已奔涌而至。长江不再是一条受制于地理法则的自然河流，而是化作了国家巨型资源配置的超级中枢。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猴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0: 周妈，
1: 你帮我浇浇花。哎，
2: 来。
3: 哥。
2: 哎哎，
3: 早啊。
2: 早，来吃饭。哎，早。
1: 怎么回事，哥？他怎么还在这儿？哎，
2: 洋洋兄弟是咱们家的客人，说不注意分寸啊。
1: 客人？他算什么客人啊？他那天绑架我，劫持我来着，还要刮花我的脸，他就是个骗子。
4: 木兰小姐，您是大家闺。

0: 你怎么回事啊？杨兄弟之前做法是不太妥，但那是无奈之举啊。我告诉你啊，杨兄弟要可能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你这见面就这么嚷嚷，日子还怎么过呀？
1: 哥，你疯了吧？你让这个骗子在咱家住，哎，这是我的家，你有没有问我的意见呢？
0: 我现在问你也不晚啊。
1: 晚了，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老兰呐。
2: 做人要厚道点啊！杨兄弟现在的情况你让他上哪去？那城门楼子上就挂着他的画像呢，杜团长的兵满城在搜查，在抓他。你让他去哪儿？
0: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
2: 他们说不动你呢。
3: 我不吃了。
2: 来，杨兄弟，别在意啊。过来，过来。李大哥，这您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3: 不是，不是，人家不喜欢我，我就别在这待着了，我还是走吧。
2: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呢，父母走得早，就这么个亲妹妹，然后惯得有点不像样子了。没事，不理他，不理他，过一会儿就好了啊！啊，行，行，行，行。您看，我要在您家这白吃白住的，确实也不是个事儿。要不您看看家里有什么活，我帮您干得了。
0: 哦哟，家里这点活还有周妈呢。<笑>
2: 那也不太好吧？
0: 好好好，
2: 这样，你呢，看着。 愿意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这都行吧？啊，
3: 行行，
2: 快吃快吃快吃！哎，啊，李大哥，这他要不吃，
0: 快快快，
2: 吃吧！
0: 你来你来你来，
2: 我是怕浪费了，
0: 快快快快快，
2: 我是怕浪费，
0: 快吃快吃快吃。

0: 清明，台上亲啊，我就是不甘心。臭小子，等着我出去呢，我想办法弄死他不可。
1: 清明，我觉得你大伯和李教官说的在理，这清扬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这不能全怪那个马夫。
2: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李海波？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1: 亏得青阳把你当兄弟，你当我没说，你当我没说，那你刚才放屁呢？
2: 不是，那个李海波，这怎么说话呢？
1: 都怪你！
2: 亏得青阳把你们当兄弟，还把你们当兄弟。
3: 杨志华，我可告诉你，我李木兰可不是小气的人，我最爱交朋友了。
4: 哦，对对对对对，我说错了，您是大家闺秀啊，对吧？您是大小姐，是不是？所以您不用跟我一般见识。你看，我觉得您和我也能交。
3: 闭嘴！我告诉你，咱俩这辈子啊，就算不是仇人，也不可能是朋友，明白了吗？
4: 哎，木兰小姐，为什么呀？这是
3: 为什么？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啊，行，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第一，我最讨厌不诚实的人，原因你自己心里清楚，对吧？第二，青阳跟我情同姐弟，他因为你而死的。第三。
4: 你那天竟然要说刮花我的脸！
3: 我没拿扫把把你打出去，算我仁慈了。你还问我为什么？
4: 木兰小姐，木兰小姐，
3: 闭嘴！你让不让开？我告诉你啊，好狗不挡道啊！
4: 哎呦，哎呦，你就原谅我！
3: 你怎么老碰我呀？
4: 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没事吧，木兰小姐？没事吧？
3: 哎呀，死人啊你！你就不要扶我一下？
4: 哎呦，不是你不让我碰你吗？哼。

0: 没事吧？
1: 你真
0: 哎呦，真对不住，真对不住。
1: 杨金华，
0: 不是，
1: 我告诉你啊，咱俩不共戴天，这辈子不想见面，你给我滚，滚去艳阳好，滚！周文，哎呀，疼死我了，我的头，我难受。
0: 我不是故意的，
2: 海波，海波，秦明，秦明，等会儿。那个，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我请你俩洗澡。
3: 你的错误无法弥补，
4: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落了三天的课，过来三天禁闭，我得赶紧回去补补课。你们去吧啊！
3: 哎，哎呀，这个书呆子。
2: 秦明，走啊！
3: 我就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问那么多干嘛？
2: 这是行不行啊你？
5: 今天课上的挺好啊，
6: 臭白兄，
7: 哟，秦师兄，你怎么大驾光临了啊？
8: 这冷司令到这来视察，顺便过来看看。哎呀，最近忙吗？
7: 无非就是上课下课，跟您这位主管治安的大团长没法比啊。
8: 臭白兄，最近是否看到了杨志华呀？
7: 哎呀，我怎么会有他的消息？
8: 真的没看见。
7: 哎呀，你这满城贴的都是他的大头像，谁敢窝藏通缉犯啊？啊，
8: 秋白兄，在说玩笑吧。
7: 秦明兄啊，你既然放了他了，干嘛还要通缉他呀？
8: 是这样，有人向我报告说他是叛军的探子，所以我想找到他好好问问，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秋白兄见到他，请尽快告诉我。
7: 没问题，咱们是朋友。朋友的事情责无旁贷。
1: 大混蛋，还没脸见人！脱裤子，上床。
9: 李护士，我病好了，今天不打了，不打了。
1: 张志国，废什么话呀？让你脱裤子，赶紧打针。
9: 好。我怕痛，轻点儿。我很怕痛。
1: 啊！大混蛋！叫什么叫啊？这大男人打个针叫成这样？什么呀？一个大男人，这以后还怎么上战场啊？
9: 不一样，
1: 赶紧走吧。下一个，给我药单，脱裤子上床。
10: 这医务室还是审讯室啊？
1: 清明，
3: 不来。谁惹你生气了？告诉我，我替你报仇。嗯。哎。兰，你头怎么了？
1: 还不是因为杨志华那个混蛋，害我摔了一跤。
3: 杨志华？
1: 他也不知道给我哥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哥居然让他在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杨志华住你们家？

三民主义。

0: 哎呦，李大哥，我
1: 你喜欢看书啊？
0: 我呀就看过两本书，一个叫《三国演义》，还有一个呢是我爹给我留下的，是《海国图志》。
1: 我也喜欢《三国演义》。
0: 是吗？那你喜欢里边的谁呀？
1: 你喜欢谁呀？
0: 我。

1: 我最喜欢关羽，关羽讲义气啊，是忠义的代表。
2: 历朝历代都给他立关帝庙，就是为了宣扬他忠勇义薄、云天的精神。
1: 李大哥，你也喜欢关羽啊？
0: 关羽还是忠义的典范，啊，就算是他的敌人。
1: 也对他敬重十分，
0: 没错。不过你读这个义，我倒想知道你读懂几分啊？
2: 义呀，
0: 你看啊，关二爷对待这个张飞还有刘备，他们都是有感情的，都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建华，你呢，这是理解了一小部分。你说的那个义呢，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不带有丝毫的强制和利诱。如果你的这个情谊需要朋友回报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义。
1: 我明白了，就像您，您把我给救了，但是呢，您不需要我的回报，我给您钱呢，您也不要，这样呢，就是您对我，有义气。
0: 这么说也行。
1: 哦，对，
0: 我刚才看呀。
1: 你喜欢看这个？
0: 啊，我从小就喜欢炮。
1: 你喜欢炮啊？这我从来没见过呀。这一本书上画了这么多炮。
0: 这可不是书，这是我的讲义。是什么义？讲义就是我搜集的资料，然后汇总起来准备给学生们上课的。
1: 李大哥，那您这个能借我看看吗？
0: 行了。
1: 不过，你开完以后要给我讲讲你都学到了什么东西啊？
3: 行，没问题。哎，啊，全昆明就这么一份，保管好了别丢了啊！
1: 您放心吧，一定不会丢的。
0: 还有，
3: 绝对不许出大门一步。
1: 我记住。
3: 说来也奇怪啊，你说这李教官怎么就把那马副兵给弄到家里去了呢？
4: 杜新民，杜团长叫你跟我们回去。告诉他我没空。这可由不得你。
5: 哎，别！你们两个下去吧。
6: 是。
4: 清明啊，怎么样啊？锦兵势力的滋味好受啊？
6: 好受。只要能给青阳报仇，我死都不怕。不像有些人。
4: 自己的亲弟弟被人给弄死了，自己却无动于衷。激将法，你以为我不懂啊？
6: 难道不是事实吗？
4: 什么叫事实啊？我是让你不要管。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
4: 这件事交给我。
6: 大哥，之前你可一直阻拦我不要动那小子的。
4: 是啊，之前我是想让他为我所用，可现在我改主意了。
6: 我不想放虎归山了。
4: 放虎归山？就他还甚之虎？难道不是吗？你我兄弟都见过他的能耐，不能不说他是一个炮手的奇才呀。他还是奇才，一个马副兵而已。
6: 正是因为他是一个马副兵，奇就奇在这儿。你想想看，
4: 他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 却能小胜你这个讲武堂的高材生，
6: 不能不让佩服啊！你不服不行，
4: 我就是不服。
6: 我服他，他要不是藏在李老师家，你看我逮着他的，我不弄死他。
4: 清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他会在那院子里待一辈子？

0: 好的令数，我给个
1: 钱。哎呦，哎哎呦，哎呦呦，哎，
2: 哎呦，哎，我都坏了。
1: 不是，这不是在这儿呢吗？哎，你别着急，别着急。我跟你说啊，哎，这地方啊，我觉得特别好，种花太浪费了。我呢想找点小竹竿，然后呢给你架上架子，种点黄瓜呀、丝瓜，这样呢又好看，而且呢还能吃，到时候能添俩菜，你说多
2: 好看是吧？啊，我现在看你就挺好看的。这哎哎哎哎哎，
1: 干什么呀？干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道什么这花儿。
1: 我觉得这块地啊，土挺肥的，我想给种点菜，种点黄瓜或者丝瓜，这样呢，咱们不光好看，还能吃。我不是故意的。
2: 你呀、啊，你想干什么？你倒是问问他呀。
3: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大长脸，讨厌，讨厌。
1: 李大哥，这花在我们乡下有的是。让我们去拔花种田的时候还给我们工钱呢，我是想真的种点黄瓜多好。
2: 这花是木兰的心头肉，你这祸真惹大了。行了行了，不说了，我那脚印呢，我一会儿上课要用啊。
1: 脚印啊，哦，哎，脚印。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桶里了。
1: 我根本跟你说过，这是我的讲义，就一本儿。
0: 我不是故意的。

0: 这一个多月以来啊，共党分子在城里很活跃，尤其是在这个学生、农民、小商小贩当中，威信很高啊，有很多人都加入了。
1: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啊！在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有这么多人加入他们的组织。段总，我有点不明白了。
0: 您为什么忽然间想摸清楚共产党在城里的底呢？哼，如今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我想，国共两党翻脸是早晚的事，所以我想，如果一旦有真的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至于措手不及呀。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因此。
2: 你要接着去查他们经常活动的据点。是。
3: 哥，
2: 嗯，我上班去了啊。
3: 嗯，
2: 哎，等会儿，志宏哪去了？一大早没见人啊。跑了吧？
3: 他不会真跑了吧？我跑了才好呢。
4: 哥，你看你这个家，让他搞得鸡犬不宁的，他要再不跑，我就搬家走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再找找去。
4: 哥，找找去。哎，跑哪儿去了？
3: 哥，你看，就在这儿呢吗？蒋志华，谁让你随便进我哥书房的？
4: 啊，我。
5: 李大哥，这怎么回事？你这是，我不是把您那讲义给弄坏了吗？我就凭着记忆画了几张，您看看画的对吗？还有这个，这是画好的。哎呦，哎呦，
4: 怎么？你画的太好了，画的太好了！我这是你画的吗？
5: 啊，是，这是画的对吗？
3: 对，
4: 对，对，对，对极了，对极了，这不可能吧？这个，
5: 也不是光凭记忆，你看，
4: 他这有的吧，有的字儿还算清楚，就有的模糊了，
5: 是是是，
4: 我就凭记忆就画出来了。
5: 志华
3: 啊，
4: 你这就是记忆超群，你就是天才。
3: 天才，火炮一般结构六个字儿写错仨，天生蠢材差不多。
5: 说什么呢你？
4: 你这么高的天赋，火炮又打得那么准，我说你考香菇糖吗？
6: 李大哥，我还是能。哦，那是我。哎哎，好好好，哎哎哎。

0: 哎，干什么呢？
1: 我随便看看啊。
0: 你谁呀？在这儿干嘛？
1: 我是帮着这儿搬东西的。哎，
0: 你是不是贼？
1: 我不是贼，我真的随便看看。
0: 哎，转！
2: 是那小子，
3: 快把他抓住！啊！

0: 出来。
1: 抓紧，清明。
0: 哎，
2: 你干嘛去啊？
0: 啊，我们在训练呢。
2: 不对，我看你们好像要跟谁打架去啊。
0: 没打架。哎，你来干什么呀？
2: 这不是中午了吗？我找你跟我吃饭。
3: 来，
4: 我不客气了。
5: 住手！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去炮弹库看看那些炮，后来他们就追着打我，说我搞破坏。其实我没有。
5: 这恐怕是个误会。我是让他到学校帮我拿点东西。我估计你走错道了吧你啊？
4: 啊，对，那我找不着您了，我又不知道怎么就到那儿了。
5: 你乱跑。行了，散了吧啊，散了啊。
6: 我爷爷没的时候，我爸才3岁，我奶奶抱着他就发誓，说以后我们家的男人谁都不许当兵。可是我爸爸呢没听话，长大以后呢他也当了个炮兵，是冯子材的部队。我爸爸那时候就是炮兵，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爸爸也给炸死了。我爸爸没的时候我才10岁，但是我从小啊就见过炮，而且我上过炮台，我还。

0: 摸炮呢？这么说，你就是炮兵世家了？
1: 青阳，这人都让我们围住了，那李教官突然出现，我们有什么办法？
2: 我能不着急吗？你们这么多人，
1: 不是，你说人是被李教官带走的，那我们能怎么办啊？
0: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1: 你们还是追骂了。
0: 别急，咱们得想办法啊！咱不能硬来嘛。
3: 绝不能放过他。
4: 我爹死时候就说了，说好男呀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只要当了兵，在战场上不是炮灰，就得去杀人。你想想，这杀了那么多人，那些孤魂野鬼不来讨命。
3: 你相信诅咒？
4: 我觉得我相信。那我爷爷，我爸爸。
3: 那都是好人，那都是老实人。那上了战场，那不知道怎么着就没了。
4: 我奶奶那时候就说过，说我爷爷和我爹的命都是被那些冤鬼给逃走了。
3: 你也是好人啊，但你那一炮崩死那三个人，他们找过你吗？
4: 那倒没找过我，但是杜清明老来找我了。老找我麻烦，真的，要不是您救我，我估计我早就没命了。
5: 这样啊，这儿不是说好地方，跟我回家。哎，
0: 这上面是这几天发现的共产党的几个据点，
5: 密切派人监视这几个据点，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以观其变。
6: 大哥，
0: 王参谋长，
5: 你们俩。
6: 找我，秦明阳，听说你没有抓到杨志华。本来已经抓到了，可后来还是被邱白老师给救走了。
7: 我早就说过，只要李秋白在，就别想动杨志华。
6: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一直在木兰家里窝着。
7: 像杨志华这样的人，总在院子里待着，待得住吗？他出来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0: 你在我这儿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咱们回来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呀？
0: 恐怕是杜家。杜清明啊！我这……要是他就好了。我是担心杜清时也搅和进来啊。
1: 啊？
0: 如果他要是想加害于你的话，这事儿就真的麻烦了。
1: 杜兴是保安处的团长，杜家在昆明势力有多大，你知道吗？你在我这儿肯定是不安全。李大哥，这样，今天晚上天一黑，我连夜就走。您别担心啊，我一个做事一人当，我绝对不会连累您的啊！
0: 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那画像，城墙上全是兵，你走哪儿去？
2: 那怎么办啊？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2: 真讲信誉，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

0: 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3: 好看吗？
6: 漂亮。
3: 后边呢？
6: 哎，真好。哎，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
10: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9: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11: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 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想，唯一能保你安全的，就是这个方法。什么？报考云南讲武堂。报考云南讲武堂？哎，李大哥，那不是等于当兵了吗？我不是跟您说过，我不当兵。和生命比起来，哪个重要啊？啊，小伙子，云南讲武堂归龙司令直接指挥。你如果考上讲武堂，杜行师他敢碰你吗？啊？正好后天我们要补录一批学员，你把这填了。
1: 李大哥，我真的不愿意当兵。哎，那讲武堂收不收杂役或者看大门的、干杂活的什么的？我去干那个行不行？
0: 杨志华，杨志华，我说你什么好？
2: 真就不明白了，秋白老师为什么就那么护着他？
3: 你呀，还是太年轻、太幼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呀。这一仗。你打得可圈可点，在学校里也算是风云人物了。现在李秋白在学校正在发展共产党员，
2: 而你呢，会影响到一大批的同学。现在
3: 他就是想杀闪着威风，让你更敬畏他，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伎俩。
2: 不会的，大哥，李老师做事一向公正的，你别总对他有偏见。
3: 政治你是一窍不通。行了，也不跟你说这么多了。
2: 现在啊，别的什么都不管，好好的完成学业，
3: 顺顺利利的毕了业。以后咱们兄弟俩一定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清平啊，咱们杜家现在只能靠你和我了。
0: 听我说啊，小伙子，咱中国呀，嗯，泱泱大国近百年了，受人家欺负啊，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你不是没看到吗？为了打破这个旧世界，有多少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呀，你难道就不想加入这股洪流之中吗？我再跟你说，梁先生曾说过，故今日责任不在他俩，就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之国，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你好好想想我刚才说过的话，如果你非要走的话，那我也只能尊重你的选择。但有一点，我会认为你这个人胆小，胆小如鼠吗？你是不愿意也不想担负起拯救国家民族这个责任，这个责任。

0: 你那么喜欢火炮，你要是考上了讲武堂，我那儿有的是火炮，你天天可以看着它，守着它，你还可以操作它，怎么样？
1: 行，李大哥，我听您的，报考。
2: 云南讲武堂，夏云，李华斌，对，
3: 等一下，他指哪个位置，出口在哪，你就怎么指，好吗？
2: 哦，
3: 开始吧，讲注意指眼睛。
2: 姑娘，这距离太远了，我近一点啊。
3: 不行，测试力是有规则的。 站在那儿。啊，左，啊不对，右，上，啊不对，左，左，嘿，上，啊不对，下。
2: 下，
3: 杨志华，
4: 你很喜欢乐于助人是吧？来，上来，你先测。
5: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排队。
3: 上来。

0: 兄弟，
1: 兄弟，谢了啊！左，下，左，再往后站点。好，
0: 再往后站，离得太近了。再往后站，再往后站。哎，我不能站台下。
1: 行行，就站那儿吧，看着啊。
2: 下，你把这上面的字儿给我念念。双木鹰，一一检验，检验时用一纸板遮一目。
0: 但前于目前，兄弟，神来！我看算了，他视力肯定够格了，大字儿不识几个，不读书的人视力当然好。
3: 合格了吧？谢谢啊！
0: 你下一个，
3: 我也过了吧？
0: 他过了。有你的事儿吗？赶紧去下面去。
3: 谢谢。
4: 下一个，秦明，秦明，秦明，你猜我看上谁了？
3: 看上谁了？
4: 杨志华，
3: 杨志华来报考咱们讲武堂了。哇，复辟了，太不自量力了。好啊，我正找不着他呢。这人呢？
4: 体检呢？
3: 走走走，
4: 在哪儿呢？
3: 那边吧。
4: 不是，啊，哎，那儿呢？
5: 是那儿吗？
6: 他还真敢来呀！等着吧。
4: 姓名，杨志华，
5: 职业，在家种地。你谈一下，国民革命需速完成的必要是什么？什么？
4: 你谈一下国民革命需速完成的必要。速完成必要？我不知道啊。

0: 那你是怎样理解三民主义的？
1: 什么？
0: 三民主义。
1: 什么主义？
2: 三民主义。
1: 我不知道啊。
3: 杨志宏，你不要浪费其他人的考试时间，你可以出去了。
1: 我是来考炮兵科的，不是怎么问我那么多什么主意什么，这我哪知道。

0: 分解出你会画。脑1902年得至66毫米，宿舍山炮你能画吗？66毫米宿舍山炮，
1: 我会画。
0: 你画给我们看看。

0: 你可以走了，那我考上了吗？咱们通吃吧。哎，那个教官辛苦，谢谢。
1: 各位考官，我来介绍一下这位考生的个人身世和家庭背景。 杨志华，从小，同学们，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也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重要的一天。今天又有20名学员经过我们的补录，加入到我们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队的训练。我希望同学们相互友爱，如果有个别人因为个人恩怨， 而惹是生非的话，必严惩不贷。今天这个典礼，原本是龙校长向亲自参加的，由于龙校长军务繁忙，特委派杜兴池团长前来祝贺。有请杜兴池团长。诸位，
2: 看到你们换上了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令人高兴啊！你们看看，我是个团长，都没捞到换身新军装，你们是不是比我强多了？龙总司令已经通电，拥护北伐，加入国民政府，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将逐步走向统一。 如今，天下大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所以，凡军事本领过硬，乃是民族之栋梁。有学识，有谋略，乃是民族之后盾。我们讲武堂，就是为培养这样的人才而创造的摇篮。看到你们，我想到了我自己读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讲武堂 刚刚成立10月，学员不足百人，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啊。但是如今，它已经成了西南之语最好的军校。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一定是国家、民族的栋梁。正像我们军校的校歌一样。
3: 都会唱了吧？对，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同唱校歌。滚滚风雨，预备，唱。
4: 哎，你们说咱们学校为什么要收留杨志华呀？我觉得教官他们可能觉得他是块料吧。
5: 放屁，什么料啊？ 他就是个马夫兵，有多大能耐？
6: 不过，我觉得他来讲武堂也未必是件坏事。你想啊，他整天在咱们眼皮底下，那咱们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想打死洋洋？没你什么事啊，别找不自在。给我站开！你们不就是比我们早进来几天吗？牛什么呀？有本事你试试！嚯，有挡号呢，那就试试。
1: 打他！
2: 干什么？
0: 没干什么，闹着玩呢。
2: 闹着玩？
0: 闹着玩？
2: 闹着玩？我看你们的翅膀撑的，赶紧熄灯，睡觉去。
3: 再闹事，我全怪你们禁闭。啊，
4: 睡觉，睡觉啊！睡觉啊！有事吗？报告长官，没事，
3: 赶紧睡觉。没事吧？没事，死不了。
4: 你刚进校，他们就对你下死手，以后防着点啊。知道了，谢谢啊。
3: 谢什么谢呀？上次考试体检，你不还帮了我吗？再说了，他们仗着人多欺负你，那我就得管。哎，你坏了他们的好事儿，不怪他们报复你啊？哼，
4: 怕他，其他的人怕他我不管，可我李华斌从来没把他放眼里。
3: 不管怎么说。
4: 谢谢啊！你要再谢的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可听说了，你小子一炮轰死了杜清扬，还敢大闹杜府寿宴。说真的，我佩服你。
3: 算了，都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
4: 说实话呀，杜清平这小子我不太喜欢，飞扬跋扈，公子哥的模样，看着就让人讨厌。哎，倒是你，我挺喜欢的。你这个朋友我可交定了啊！告诉你啊，下回他们要再欺负你，需要人帮忙。
5: 叫上我，一定。今天啊，昨天晚上算那小子走运，没弄死他。别着急，有的是时间，早晚得弄他。
6: 夏公道，起立。
5: 请坐。今天讲一下炮术的发展。炮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前的数百年间，生铁、青铜是铸炮的主要原材料，火药也多以黑火药和球形炮弹为主。 当然，那个时候的射程只有一两公里，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火炮技术的发展也逐渐的上升到了一个飞跃的时期。在座的哪一位同学告诉我，19世纪后期有哪几大化学冶金工业巨头？请讲。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厂和法国的施洛德钢铁公司。 还有德国的克鲁伯公司，非常好，请坐。那么，在这几大巨头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克鲁伯公司。克鲁伯公司首创后膛填装技术，使炮管长度不再受炮口填装的限制，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和突破。严志华。
6: 昨天没有睡好吗？
5: 那看来是我的课讲的不好了。不是，没有。为什么哈欠点点？
3: 我，
5: 报告教官，我听不懂。一个马步兵只配当炮灰吧？好了，安静。严志华。 听不懂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你。

Yeah.

0: 迟早有一天你会听懂的。我看还是算了吧。其实昨天晚上我看了还不到三页呢，我实在是看不懂。
1: 梁建华，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那种不努力就放弃的人。他是个懦夫，根本不配做我这一生男的学生。
2: 他只是我们的俘虏，有资格坐这听课吗？怎么？
3: 还有话要说吗？没关系，大家都是男人，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是不是不服气？
4: 我没这么不服的，我就是觉得，咱们是炮兵嘛，您讲这些什么理论知识，我觉得跟炮兵没关系，炮兵得操作炮啊，得实战演习啊。你看他们这理论学的都挺好的。
1: 背的也准确，那不是最后一操作炮还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吗？说实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走了狗屎运，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吗？这么跟教官说话？好了好了好了，梁志华，敢不敢给我比试一下？如果你赢了我，以后我的课你不用上了，并且考试的时候。
3: 我会给你满分。行啊。哟，这么不怕死啊？您说吧，比什么？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梁志华，
3: 啊，
1: 比赛规则非常简单，上这门移动炮车，只开一炮，命中目标者为胜。
3: 上那个炮车呀？
1: 没听明白吗？
3: 我明白了，上炮车开炮。
1: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3: 输了我就离开讲武堂，我退学。
1: 好。

杨小华，该你了。

0: 差太远了，
1: 这
2: 差太远了，
3: 砸哪儿去了？
4: 教官，我输了。
5: 你知道你输在哪里吗？
4: 对马车不太熟悉，这算了，我不输了。
5: 我知道你具备做优秀炮兵的潜质，但是操作火炮不是填弹发射那么简单，还有弹道学等多种学科。杨振华，不要以为侥幸打中几炮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告诉你，以你现在的水平，离一个优秀的炮兵差得很远。
4: 我现在明白了，也别说那么多了，我这就退学，我先走。
5: 等等啊，谁让你走
4: 了？我这人愿赌服输，输了就退学，不是说好了的吗？
5: 你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将来你走向战场，谁都不能保证你们不输。今天你输了一次，就像天塌了一样，输不可怕，但是输得要明白，今天输给我，你不丢人。
6: 是。
5: 还有，你是讲武堂的学生，怎么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4: 是，教官教训的事。
7: 报告教官，杨志华顶撞教官，理应受到处罚。
5: 那你告诉我，他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7: 按照校规，顶撞教官应该关禁闭三天，其态度恶劣，起码要打扫一个月的茅厕。
5: 好，杨志华。从现在起，我任命你为炮兵学员队副队长。
8: 啊？什么？
7: 教官，您这根本就不是惩罚他，是奖励他吗？
5: 没错，我就是要奖励他。
7: 为什么？
5: 因为他勇敢。我教了你们那么长时间，你们有一个人敢质问我吗？你们有一个人敢在训练场上跟我比武吗？将来你们都是要走向战场的战将，不是只做一个温顺的学生。

0: 清明，你这好不容易出来陪我走走，这怎么好像不高兴啊？没有，没有不高兴。骗人！你看你这张脸，你肯定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呗。
1: 没事儿。
0: 哎呀，清明，你跟我说说嘛。
1: 真的没什么。
0: 你骗我，肯定有事儿。
1: 学校决定了，提拔杨志华当学员队副队长。就这事儿啊？他替他的呀，你干嘛不高兴啊？凭什么呀？他什么本事啊？刚来没多久就提副队长了。我提队长的时候，我付出多少了？
0: 或许杨志华有什么过人之处是你没看到的呢。
1: 他有过人之处，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不过就是个马夫兵，除了种地养马，他还会什么呀？
0: 清明。 好了，别生气了。你在我心目中啊是最棒的。你别不高兴了，笑一下。你跟我笑一个嘛。

0: 志野教官，我今天真的错了。您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1: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如果犯错的话，您可以骂我，打我两下也行。我一定不还手。
2: 严志华，我很欣赏你。
1: 啊？什么意思？
2: 大丈夫能屈能伸，此乃英雄之本色。
1: 哟，这教官，您懂得还真多。这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中国成语，您还都知道。
2: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我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好。
2: 跟我来。

0: 这个房间只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杜其明，另一个就是你。哦，在我眼里，你们俩是众多学员中最可造的人才，所以今天我给你上一堂火炮知识入门课，让你知道理论课的重要性，也算是你拜师的见面礼吧。
1: 哎，那太谢谢了，我真没想到啊，原来这个火炮。 有这么多种类，哎，要不然您现在就交给我这个如何在炮车上来发炮，这个原理吧。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寻找答案了。啊，行。哎，对了，这要不然我还有一件事我想问您，我记得您跟我讲了好多种火炮，讲这个野外作战的野外炮是讲的最多的，这为什么呀？
0: 问得好。 这个你问到点子上了。我现在正在设计一种新型的野战步兵炮。之前的野战炮虽然先进，但是非常受局限，比如在亚洲的南部，就说是在云南吧，如果在这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作战，威力会大打折扣。所以我特别希望设计一款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伴随步兵营作战的全能野战步兵炮。
2: 您要设计一种适合在云南作战的野战炮，那您的意思是，你们准备要在云南打仗啊？
0: 啊不，军人嘛，总是想把事情想在别人的前面，防患于未然。
3: 报告，起来，教官找我。
2: 哎，师傅，来。
3: 哟，客座，客座，客座。我这个在家里做了点饭菜，哎，带到这儿来给你补补啊。
4: 太谢谢教官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你客气，客气，客气。正好啊，哎，你这个考试成绩啊，虽然说没有低于劝退线，而且你这个侦察科的考试成绩让我很满意。

0: 嗯，可以，这文化课实在是啊，太差了。老万，我知道，我知道文化课差，我特努力，每天听不了那几来背书了，但是没办法，好多字其实我不认识，还得问同学，我也没辙，但是我真挺努力的。
1: 我知道，
0: 这个理论学习啊，非一日之功，也没有什么窍门。
2: 说白了就是死记硬背，你记性那么好，应该不成问题吧？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
3: 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一百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4: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
2: 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千圣精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 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 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千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7: 主持人说的对。 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千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 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 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 千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
0: 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7: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号，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10全10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10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3: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4: 这钱圣金的10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 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富贵好运，十全十美。钱圣经10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

0: 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喂，你好。
6: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4: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乾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5: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乾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 只要您在节目播

0: 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号，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余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3: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4: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前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前圣金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6: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7: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6: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8: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2: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0: 你往进走，我肯定会努力的。正好，
1: 快去，快去，快去。
0: 你也吃啊？
1: 你来，来，好好好。你看这儿行不行？
0: 嗯。
1: 这个，反正晚上也没有什么太多事儿，我每天晚上给你补补课吧。
0: 行，没问题。
1: 就从今天开始，晚饭以后你就到我这儿来。正好我这儿呢，又是青年会读书交流的时间，你参加参加，对你有好处啊。
0: 青年会
1: 啊？
0: 那杜清明也在吧？
1: 你怕他呀？
0: 我不怕他，我就是怕惹麻烦。
1: 在我家有什么麻烦的？除非你怕他。
0: 瞧您说的李教官，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非去不可了。
2: 快吃快吃快点！
3: 李秋白搞了一个什么青年学生会，最近可经常在家里搞这方面的活动，借着聚会的名义宣传共产党那一套。清明可是常去。
4: 哦，能有这事儿？
3: 大佐，我担心清明跟这些共党分子越来越近，万一要是陷进去，那可就麻烦了。
4: 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清明去呀，大多是为了那个李木兰，他对共产党那套没兴趣。不过，这倒必须让我们引起警惕呀。
3: 嗯。
4: 如果任凭李秋白这么搞下去，那个讲武堂不是成了共产党的学校了吗？我们岂不是给共产党做了嫁衣？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在讲武堂建立一个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组织。我看这件事儿就由你去办吧。
3: 明白。
5: 这次北伐啊，我们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连克东南几省，
6: 攻克了武汉、南昌，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军威之盛，堪比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部队啊。
1: 嗯，说得很好。
7: 但是同学们，你们想没想过，北伐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它依靠的是什么？
8: 我觉得依靠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武装了北伐军的思想，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了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7: 挺好的，挺好的。哎，杨振华同学
0: 啊，
7: 你现在愣什么神啊？你也说一说啊。
0: 你们说这个我都不懂。
7: 不懂不懂你就想什么说什么啊，说说说说。
0: 我觉得是不是还得有农民的支持啊，比如像我们这样拉来的壮丁。
9: 你那能一样吗？你参加的是军阀部队。
10: 就是，你别让自己脸上贴金了，这农民就是思想落后，目光短浅。
0: 那革命也得穿衣吃饭呀，是不是？那要没我们这些农民的话，那你们这不早饿死了？
10: 我跟你说不清楚。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别争了啊，我来说一说。杨志华同学说的这个话虽然糙了点儿，但是话糙理不糙。同学们，北伐政治纲领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咱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想要革命胜利就得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这次北伐我们就联合了能够联合的一切力量，工农兵缺一不可，这里边也包括你们，所以我们的北伐才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对不对？同学们，我们共产党人一向认为，谁争取到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谁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军跟军阀是不一样的，革命军的每一个目标都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这是本质。所以在未来的革命战争中，不可能是单纯的军事行动，

0: 必然是广大民众联合起来推翻反动政府。
1: 你要上去？
2: 怎么了？怎么还不睡啊？
3: 清明，
4: 我就是想不通，邱白教官凭什么那么护着他？
2: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你还为那事生气呢？那邱白教官不是说了吗？言论自由，
4: 啊？什么自由啊？我就看不惯他小人得志那样子，不就是考个试侥幸过关了吗？你们看着吧，我早晚得想办法好好整整他。

0: 报告教官，发射完毕。
1: 杜先民，时间10秒，单着点距离目标1.0米，暂列第一。
2: 好，
0: 归队。
3: 是。
0: 杨振华，
4: 到。
0: 出列。

0: 发射完毕。
1: 。张学睿、黄振涛出列。
2: 是。
1: 检查教练带是否正常。
2: 是。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次打好了，上次你就不及格，这次你再不及格不就开除了啊？
1: 瞧好了啊！
0: 哎，小心点儿，
1: 今天教练带的这么沉呢？
0: 有时间限制了，快快。

0: 真的不知道。再说你们这事儿应该问张学志啊，问我干什么？
1: 真的不是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跟副队长无冤无仇的，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
2: 二位教官，我发誓，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
3: 撒谎！你老实讲，昨晚就寝前你在哪儿？
4: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老老实实说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否则背黑锅的就是你。
2: 这凭什么是我不知道。
5: 黄振涛，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出来，我会亲自向校长替你求情。说吧。
2: 我不知道，我脑子可乱了，我忘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5: 统统关禁闭。
1: 杜司明，
0: 哎，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6: 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我？没证据，别乱猜疑。我跟你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是不是你啊？
2: 这什么？我跟我呀？你怎么逮谁咬谁啊？
1: 我哪知道啊？同学们都知道，你们一直想对付杨志华，这件事儿肯定跟你们脱离不了干系。
6: 说话要有证据。花筒，张学志啊，其实你完全用不着这么疑神疑鬼的。这件事情，学校肯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三个都会清白的。
4: 是吧？这件事情学校还在调查。你放心，一定会有结果的。
7: 李教官，那杜新明啊，做事仔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他呢，这是蓄谋已久，反正一天他不害死我，他呢就一天不会善罢甘休。
4: 你就那么认定是杜新明干的？
7: 那兵器库我进去过，那教练弹和实弹是分开装箱的，这不可能搞混了，也更不可能拿错，那是在两个地方的东西。除非呢，有人蓄意破坏，故意的把实弹放在教练弹里边。杜兴明呢，一直恨我，因为我把他弟弟给炸死了。所以，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4: 是啊，是吧？在没有证据之前，我希望你把这种猜测放在心里头，行吗？
7: 嗯，我听您的。
1: 教官，哎。

学校对上次演习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终止调查，对三位学员的禁闭解除。

0: 听好了，我不希望这类事情再发生。如果再有一次，就用自己的方法找出肇事者。听到没有？
1: 听到。
2: 懂了。
0: 在。
3: 哎，哥们，哥们，哎，不是金明，我说你还能笑得出来？怎么了？
1: 我觉着咱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你说什么呢你？
3: 木兰。
1: 木兰，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3: 静明，我想问你个事儿。
1: 说。
3: 杨志华，那个杨志华换炮弹想炸死他，是不是你做的？
1: 这事跟你没关系。
3: 你让我太失望了。
1: 他是杀害青阳的凶手。
3: 难道你们让我心平气和地跟他在一起当朋友啊？所以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杀了他，是吗？
1: 木兰，我真的不明白了。从小我们跟青阳一起长大，现在他被人杀了，凶手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不报仇吗？
3: 清明，青阳的死你也有责任。你现在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杨志华身上，如果青阳在天有灵，他也会看不起你这样做的。 杨志华他没有错，错的是战争，是命运。如果你这点都想不清楚的话，你还配当一个军人吗？
1: 别说了，木兰，这个仇我一定报。
3: 清明，我是一个护士，我以救人为己任，而现在你以杀人为目标，我们已经南辕北辙了，你让我们怎么还在一起？
1: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这样吧。 你想清楚了，再来见我，
1: 木兰。

0: 木兰小姐，喜欢吗？
1: 你没事儿不在讲武堂待着，老上我们家干嘛来？
0: 今天讲武堂放假，我说过来帮你们干点活。那之前我不是把你花给拔了吗？我也给种上了。
1: 这花你种呢？
0: 啊，
1: 这昨天晚上还没有呢，这一夜就长出来了。说，你偷的吧？
0: 那花还用偷啊？那不野地里边有的是吗？对吧？喜欢不喜欢？
1: 不喜欢。
0: 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跟我说，那个我就给你种。那我先把它给拔了啊！
1: 哎，我这
0: 啊，
1: 不用拔了，凑合看着。
0: 木兰小姐，其实你这人啊哪儿都好，你看人长得漂亮，又善良，就是这脾气太大了。你说以后你要嫁给杜家，人家家那么大，那还不得给你小鞋穿呀？
1: 管着吗你？梁志华，我告诉你，没事啊，你在讲武堂待着，别老往我们家钻。哎，对了，你说你种花就种花吧，你撒一地花瓣干嘛呀？一会儿给我扫了，扫干净了。
2: 唐继尧旧部唐继瑜

0: 下平判，还作钦点你们两位作为军事顾问，一起参加。
1: 杜青石团长命令蒋武堂的学生军立即跟随步兵参加平乱，由李秋白教官向大家宣布炮兵科的临时编制。现在宣布参战人员临时任命，杜庆民到，任命你为炮兵第一排代理排长。
2: 是，杨振华，
3: 到，
2: 任命你为炮兵第二排代理排长。是，宣炮兵，冲！
4: 是。
2: 目前，在昆明城内还能有建制的部队，只剩下咱们团了，
5: 所以先期。
2: 消灭叛军的战斗，只能落在诸位的身上了。下面，我部署一下：九营担任正面进攻，二营和骑兵营两侧迂回。
6: 鉴于叛军在罗湖店一线建筑了一手难攻的工事，我特意从蒋武堂炮兵科调来的学员，临时组建了一个重炮营。
2: 随时向你们提供策应和火力支援。
7: 是。
2: 等等，蒋武堂的几位教官作为顾问也来到了咱们的阵地上。鉴于龙军长对蒋武堂的重视，这几位教官又是龙军长的座上宾，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8: 这样吧，
2: 把我的警卫排调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另外，不让他们去前阵地，让他们在后边待着就行了。诸位，都明白了吗？
9: 是。
2: 去执行任务吧。

0: 杜团长不愧是龙云校长的得力干将，作战部署快速合理，这手下的队伍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1: 谢谢小班，杜星石参长可是龙江监麾下的第一猛将啊！
0: 如果贵国的部队都像六十九团一样，中国何愁不强大？哎，你看。 他们马上要发起进攻了，走，去前沿阵地看看。
2: 好的，去看看。
3: 几位教官，杜团长有令，要务必保护几位的安全，请几位最好还是待在这里。
2: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学校里的教官吗？我们同样是军人。别忘了，我们还兼着顾问的身份，如果在这里什么都看不到，还顾什么问？
4: 哎，这位教官。 杜团长也是为我们好，啊，小伙子，你去向杜团长报告，就说我说的，我们的安全我们自己负责，他打得越狠，我们这儿越安全。
3: 是，
4: 去吧。

0: 这里的火力非常的凶猛，两侧都有重机枪，命令重炮营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2: 排长，
0: 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炮啊？大伙儿都等不及了。
2: 找什么急啊？我找一个最佳的时机，别着急。
1: 志明，这二炮怎么还不开炮啊？不管他们，炮手填断，不间断放炮。
3: 是。
1: 放！所有炮手注意，目标：前方敌军指挥部，方向。 加009，高地减003，
3: 停了，
1: 双炮齐放，预备。

0: 放！放！
1: 机会来了，真掏海报，
2: 带两门迫击炮，跟我走！
3: 哎，清明，
1: 清明，
3: 你要干什么？
1: 看见了吗？前面那个位置是最佳的射击位置，我要炮位前移。
3: 清明，你这样不经过上级请示是违反军令啊！
1: 振涛，这是战场，战机稍纵即逝，等你请示完了，皇宫再不都凉了。
4: 清明，你忘了青阳是怎么死的？
1: 这跟青阳有什么关系？
5: 听见了吗？敌人发起冲锋了。
1: 只要我们把炮位前移到那个绝佳位置，就可以火力覆盖敌军，说不准我们还可以打掉他们指挥所呢。我是一排长，听我的，将来有赏的时候大家伙一起去，上军事法庭我一个人去。
4: 可是
1: 这没什么可是，听我命令，炮位前移。是，
3: 胡总，炮位前移。
6: 是，
3: 你们跟我走。
0: 杜清明要干什么？
5: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过于冒失了。如果杜清明改一改这个急脾气，将来他要比他的坦克更有前途呀。
0: 不行，不能由他现在。
1: 快，这里距离够了，加炮。同学们，咱们让敌军好好领教领教咱们讲武堂炮手的厉害。
3: 同志，放！
1: 喘息的机会。

0: 这波冲锋让我们压下去，他们可能要反冲锋了。这次咱们算是碰上对手了，对面这支部队绝不是等闲之辈，我估计啊，一定是唐继尧压箱底儿的炮兵。您的部队顶住这边的冲锋，然后部队暂时撤离，让炮兵队掩护。
1: 是。
2: 敌人冲上来了，快隐蔽！快隐蔽！快撤！

0: 咱们就是依法炮弹了，
1: 成功。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

0: 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个老店，那老手艺了，万师傅。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知道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 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也

0: 晒不出来。这次啊，就一百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藏在。
1: 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本是刘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

0: 真是几十年来呀，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今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了不好吃，吃了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

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你们这些小官，难道你是顾问就能随随便便进入我的指挥部吗？
1: 清明擅自脱离了炮兵阵地，让敌人给围了，你得赶紧派兵救他们呀！
2: 你说什么？
1: 清明擅自脱离阵地，在什么位置？
2: 是不是在那边？
1: 敌人围而不攻，什么意思？是想引诱我们前去支援，然后一举歼灭？不能轻举妄动啊！
3: 杜团长，你不动清明怎么办啊？
1: 如果清明出现什么不测，也怪他自己太自负。
4: 我是一团之长，不能因为救了弟弟，牺牲更多士兵的生命，保护全大局。
5: 杜团长，
4: 坏了！哎，这杜学明啊，被他们给包围了。
5: 哎，你看看，杨队长啊，咱得去救人呢。
4: 同学们，走，跟我去救人！
5: 等等，
4: 都别动。
5: 现在去救人的话，那么等于送死吗？那敌人的火力那么猛，杨排长，
4: 都知道你跟清明有恩怨，那这时候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瞧你说的，我至于这么小心吗？调包位，快！聚引，25，高低，减4，方向向左，加9。
4: 这清明他们方位，你向他们开炮干嘛？
5: 兄长。 3分钟以后啊，你就朝这个位置给我开炮，记住了，3分钟准时开炮，打准点。如果打歪了的话，我跟清明有可能都回不来了。这指挥权就交给你了，给我几个手榴弹。
4: 是，排长，小心。
5: 你记住打准点啊。
4: 好，
5: 小心。

0: 清明，快没子弹了！清明，大哥什么时候来救咱们？
1: 我大哥应该不会来了，
0: 不会的，他是你哥。
1: 正因为他是我哥，我了解他。这个时候他再不来，他就应该不会来了。
0: 同学们，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童子，快开炮！
1: 是。
2: 啊！
0: 葛维杰，葛维杰，葛维杰，
3: 听不见？
0: 同学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大哥是不会来了。你们为了活命，谁投降我不会怪你们。
3: 清明，你说什么屁话？咱们是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要

0: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杨志华，你怎么来了？
0: 我当然来救你们来了。
1: 你来救我们，还轮不到你。你来抢什么英雄？杜清明，我杨志华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是欠你弟弟一条人命，一直想还给他。今天是个机会，但是就得看老天爷成不成全你了。
0: 杨志华，就凭你一个人，是不是白白送死吗？
1: 少废话，想活命的话就听我说。 30秒之后啊，咱们的炮火会在敌人的攻击位撕开一道口子，那是咱们唯一能跑出去的机会。到时候能跑多快跑多快，明白了吗？

0: 下去支援杨排长，快，
1: 冲啊！

0: 清明啊，清明，清明，清明。哎，清明呢？
1: 不是来看我的。
0: 我问你，杜清明呢？
1: 我以为你是来看我的呢。
0: 你快点说呀，杜清明在哪儿呢？
1: 在隔壁呢。
2: 杨志华，
1: 啊，
2: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家清明啊。
1: 没关系，我们是同学。
0: 哎呦！你这伤怎么样了？
1: 我伤挺好的。我说木兰，那个，你还是不用对我这么温柔了。你一对我这么温柔吧，我有点害怕。
0: 我是不是天天骂你才开心高兴？

0: 不是，哎，你啊，无论是骂我还是对我温柔，我都高兴。
1: 那你先好好养伤，我看我们家清明去了。

0: 木兰，木兰，
1: 干嘛？
0: 你还是让海波说吧。
2: 来，
1: 清明怎么了？
2: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1: 说爱怎么了？
2: 清明他，
0: 哎，你还是别看了。

0: 说过你要娶我的，你死了我怎么办呢？天明，天明，
1: 杜先生，骗我是吧？
2: 你们俩连戏都不会演啊？
3: 不是，他我哭挺好，他笑了。
2: 他
1: 瞧
2: 他什么呀？他
1: 我生气了。
4: 哎，木兰，
1: 你还装啊？装啊？这次我不信你了。
4: 不是不是，趁他伤口了啊！趁他伤口了。
1: 那你别动嘛，刚做完手术。
4: 你要不走，我就不动。
2: 你就别笑了。
1: 他用来骗我吗？啊！吓死我了！
2: 你哭起来样子也很累。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叛军节节败退，昆明城已经解除危机了。现在全校师生都觉得你这仗给甲午堂争了光。
5: 哎，打胜仗你不高兴啊？
6: 有啥可高兴的？您说，这仗谁打赢了不都一样吗？打来打去的，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5: 志华，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
7: 哎，秋白老师，我想参加共产党。
5: 行啊，为什么？
7: 那天您讲的太好了，您说共产党领导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大家伙都是一样的，那这不就是大同社会吗？我觉得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那该多好啊！而且呢，我知道了，这人活着呀，不光是为了穿衣吃饭，还得有信仰，有理想。就是说，要做国家的主人，要对国家做出贡献。
5: 时隔三日，但刮目相看啊！志华，你不得了，你说得好，真的说得好。
7: 那这么说，我是不是就能加入共产党了？
5: 那还是这么快的事儿啊？
7: 那为什么？
5: 哎，你听我说啊。我们共产党，跟其他党派不一样，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做好准备，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牺牲一切，奋斗终生。你现在只是单方的热情，你对我们党的宗旨、目标、信仰了解的还比较肤浅，没有关系，你今后要认真的读书，好好的学习。等你对我们有了深一步了解以后，咱们再谈这事儿。
7: 行，我一定会努力的。
5: 行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清明他们啊。
7: 好。
5: 哎，那不等，不等，哎。
2: 知道吗，木兰？战场上敌人冲上来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8: 一向胆大包天的杜清明

0: 害怕的时候。
1: 我是怕再也回不来，就见不到你了。
0: 启明，我听说了，这次得多谢杨志华救了你，要不然咱俩就真见不着面了。你别老找他报仇了好吗？
1: 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好。那怎么了木兰？怎么了？
0: 我这两天担心你没好好吃饭，胃不舒服。
1: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木兰，我都想好了，等过些天我就让大伯到你家去提亲，我要名正言顺地娶你，好好保护你。

0: 是用于装甲医疗的，穿甲贯穿打伤的部分，炸药具。干什么呀？好了
1: 啊，我想找你聊聊。
0: 聊什么？我跟你说啊，不管聊什么，我都奉陪到底。哎，干啥？
1: 说说吧，为什么救我？
0: 我欠你们家一条人命，把你弟弟给炸死了。但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当时那情况，我要不开炮，我的命就真没了。这事儿我一直搁在心里边，一想起来我就特难受，所以我就……
1: 你就不怕我再找机会报复你？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也没办法。反正你有什么阴招，你就使出来呗，我接着就是了。

0: 你记住了，别以为你救过我一次，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我这人就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人情补给你。哎，我帮你出个主意，干脆你就给我100块大洋，咱俩就算两清了，以后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嚯，真是个土包子啊！你能再庸俗点吗？
0: 哎，咱们俩是不是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生死下来的？怎么也应该放个战友了吧？你好意思开这口？哎，你还别拿话骗我啊！这连100块大洋都不舍得给，说什么也没用啊！
2: 行行行，明天我就给你100块大洋。
0: 说定了，说定了。
2: 哥。
3: 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我做错什么事儿了？怎么不高兴啊？回来了。嗯。坐那儿跟你有话说。哦。我今天去医院看清明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你们的谈话了。你都听到什么了？什么都听到了。
2: 哥，那既然这样，我也就不用瞒着你了，我干脆就跟你说吧，我爱杜清明，我要跟他结婚。
3: 清明。

0: 嗯，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小伙子人品也不错，所以当初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可是你现在说的谈婚论嫁了，没有，嫁人不是儿戏啊！你想过没有？我是共产党员。
1: 清明他们家很多人都是国民党员啊！
2: 哥，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但是我跟清明只想过普普通通的日子。哎呀，
0: 那啥，妹妹呀，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你要是不同意我们两个人结婚，我怎么办啊？
0: 哥，行了，一点都不疼我。有哭有闹的。那什么呀？什么？娘去世的时候，给你留下的嫁妆。后来啊。 你跟清明这事儿，我虽然还有些顾虑，但事已如此，我也就不反对了。啊，你去跟清明说，他父母去世的早，他大伯呢，就代表他的父母，我就代表咱们的爹妈，让他赶紧定个时间，两家长辈在一起商量商量你们的婚事。哎，
2: 哥，你同意了。
0: 慢慢的笑吧啊！清明已经把他和木兰小姐的事情跟我和我爹都说了，我爹呀非常满意。哎，
3: 你看找个什么时间，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
4: 太好了，
3: 周团长。
4: 我想清明和木兰听到这消息一定是很高兴。
3: 你说。 我们两个同属不同的党派，以后就成一家人了，还是有点意思吧。<笑>哦，清明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这次还真是多亏了这个杨志华呀，是他救了清明一命。你说呀，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让他送了命。
0: 一个弟弟，让他救了命，是不是天意？杜团长，你看这个清明呢，已经放下了心里的仇恨，你是不是就别找杨志华的麻烦了？
3: 那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杨志华救了清明一命，过去的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0: 好，你能这么说太好了，你这么说就证明大家都。
3: 病逝前线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邱白兄调教人的能力的确让人敬佩。哎，你说这个杨志华以前呀就是一个村野匹夫，才多长时间，
4: 就让你调教成一个有勇有谋之人？我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学生军里的只要加入了青年会，在战场上个个出色。
3: 个个勇往直前，要不让这些学生军都去加入你们的青年会？<笑>
0: 你把我这当什么了？参加什么社团那是自愿，哪有强求的啊？
3: 不过如果同学们都愿意参加我们那个青年会的话，我也不反对。嗯，哎，你们吸收这么多学生军，不是有什么阴谋吧？
5: 今天我请你们喝酒，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我看到你们能够摒弃以前的恩怨，并肩作战，我非常欣喜。哎，
6: 这老师，那您第二个原因呢？
5: 第二个，就是我要跟你们辞行了。
6: 啊？怎么？你要走？
5: 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终究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0: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为我们曾经相逢，干杯！
1: 干杯！
0: 我是一个日本人，虽然两国互为邻邦，但是谁也说不准，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相见。
2: 怎么？中日两国又要开战了？
0: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来，我们继续喝酒。
1: 这位小官，我试陪一下。我想上趟茅房。
0: 好，快去吧。
1: 哎哎。

0: 三国演义。
1: 哼。

0: 我立即电令，所有在外驻防和训练的部队，马上赶回昆明城。
1: 是。
2: 这些老人家这日子菜，我实在是没吃饱，要不然咱俩在这吃两碗馄饨吧。能吃就说能吃，来两碗馄饨。哎，两碗啊！哎，这生鱼片我是真吃不惯，
1: 吃惯你也是吃不够啊。
2: 真没想到，今天正竟然是顿离别酒。
1: 是，我也没想到，我还想呢。我说趁着 J 老师走之前呀，我把他那本《三国演义》给借出来好好看看。嗯，
2: 什么时候想看书了？《三国演义》我那儿有，我借给你吧。
1: 我一直挺喜欢看书的，我也有《三国演义》，
3: 只不过 J 老师那本《三国演义》啊，跟你我的肯定不一样。

0: 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全都是画，没字儿。
0: 全是。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

0: 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

0: 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

0: 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1: 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
1: 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是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

0: 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

0: 配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1: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2: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1: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3: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4: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

0: 而且他那书上啊，画的特别好，张飞、刘备，尤其是关二爷，画的特漂亮，而且每张画后边都有一张地图。
1: 地图啊，每张画后面都有张地图
0: 啊，都有。
1: 什么地图啊？为什么忘了？
0: 我也没看清楚啊，反正每张画后边都有。
1: 那你总得看几页吧？
0: 啊，看了几页？
1: 哎，等等吧。你不是过目不忘吗？
0: 怎么？
1: 把你看的坏了给我看看呗。
0: 行啊，
1: 真行。
2: 哎，老板，把草纸拿来。
0: 好。
1: 你画。
0: 我就记着几张啊。
1: 一张也行，但你可不能骗我啊！
0: 哎呦，我这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图吗？
1: 什么地图？
0: 这是我们云南的地图。
1: 云南地图？
0: 哎，这响头山这个村子我去过
1: 啊，
0: 村庄、河流，太仔细了，连山的高度都有。
1: 什么意思？《三国演义》是在云南发生的？
0: 你不是看过吗？
1: 我是看过，那不是后来刘备去云南了吗？
0: 刘备什么时候去的云南？
1: 后来跟阿斗一块儿去的，是四川。
0: 你真应该好好看看《三国演义》。
1: 哎，来来，这是还一张。
0: 班长，我怀疑志野教官可能是日本间谍。
1: 日本间谍？
0: 小队长。
1: 不会吧，这好好的一个教官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
0: 那你说怎么解释他收藏这么多地图干什么？
1: 喜欢云南？这也不太可能。
0: 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就曾经发动同学们给他画各种家乡地图，他要求画得越仔细越好，贵州、云南。
1: 那你要这么说，这事还真有点悬了。
0: 你知道吗？我大哥曾经跟我说过，说日本人早就想跟我们中国打一仗，所以他们之前就派了很多间谍潜伏在咱们身边。真是没想到，这些教官……
1: 不会吧？多好一老师啊，什么东西都教给咱们了，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
0: 我也不希望他是啊。可是这怎么解释呢？
1: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
0: 我看这样吧，咱们俩今天就回去，
1: 干嘛去？
0: 把他那本《三国演义》找出来。
1: 现在去？
0: 对，
1: 那不是偷吗？
0: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我们去了，如果找到证据，那我们就立了大功了；如果不是，那不更好吗？
1: 我总觉得不太好吧？啊？
0: 就这么定了。
1: 啊？
0: 哎，吃完了吧？
1: 哎，我还没吃呢。
0: 老板结账。
1: 哎呦！
0: 应该睡了，走吧。
1: 哎，慢点，你慢点啊。偷偷摸摸的，这是干什么呀？
0: 别婆婆忙好吧，怎么跟娘们儿一样？开弓哪有回头箭呢？
1: 不是，那咱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那三国演义在哪儿看到的？
1: 三，就在这儿发现的。
0: 这三国演义啊，
1: 不是，那可能人收起来了，当时就在这儿看见的呀。我说，我这人一向光明磊落的啊，我就不爱偷偷摸摸的。你这样不太好啊。
2: 你说是？

0: 么呢？赶紧找啊！
1: 不是，万一让人发现了，
2: 那万一是呢？

0: 该没发现咱俩。
1: 哎，
0: 他好像出门了。
1: 出门怎么了？
0: 我刚才看见他好像拿了个什么东西走了。
1: 那怎么了？
0: 不会你说的3块钱一吧？走了，他可能要逃。
1: 逃？那怎么办？
0: 追呀！
1: 追！
0: 我，哎。哎，我走那边，你走这边，到前面堵他，追！
1: 我哎。

0: 这教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杜千明，你来干什么？这教官，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你不是日本间谍，我今后还会像师长一样尊重你。
0: 你需要我拿什么证明给你看？
1: 我怀疑你包里有东西，我能看看吗？好啊，既然你怀疑我包里有东西，那你自己过来取。

别跑了，别跑了！再跑我杀了你，信不信？

0: 我知道你不会开枪杀我的，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我了解你，你是不会开枪打我的。
1: 以前你是我的教官，现在呢，你是我的敌人，对待敌人，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2: 好啊，那你就开枪吧。开枪啊！
1: 夫人没事吧？没事。慢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要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走，快点！
3: 团座，这么晚叫我们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4: 你们先看看这个。

0: 龙军长已决定跟随蒋委员长。我们作为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虽然我们滇军跟蒋委长一向有些矛盾，但毕竟都是自己家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就不同了，今后早晚是我们的大敌。
1: 尤其是他们最近一系列的活动，哼，杀了他们，理所当然。
2: 哎，李教官，我这是在哪儿啊？啊？
3: 啊！这雪校医务室，你昨天被职业生男打晕了。
4: 哎，我跟你说啊，我昨天不是被职业生男打晕的。啊？
3: 真的？他当时站在我对面，不是他打晕的我。
4: 不是职业生男，那是谁啊？
3: 我当时没看清楚，那个人从背后偷袭了我，直接打的是这儿。
2: 那看来这间谍还不止他一个。
3: 哎，那职业生男抓住了吗？我赶到的时候，你已经被打晕了，我就没再追。
5: 虽然说让他跑了，可是他这么多年搜集的情报并没有完全带走，多亏了你们及时的发现，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龙校长已经下了命令，
6: 在云南全境内通缉这个职业生男。
7: 邱白教官挖出这么大个特务，而且呢还截获了情报。
6: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清明，是清明发现的，清明发现那个书有问题。
5: 你可别这么说，害你受的这么重的伤。
6: 哦，哎，要清明，要不你说吧。
7: 振涛，
6: 你看害羞。 教官，我还知道一个喜讯，我来宣布一下啊，就是咱们的那个杜清明先生跟李木兰小姐，马上就要订婚了。哎呀，但是呢，就是不是就是没有这福气看到你们订婚了，那个就留下了一封信，说家里有事儿不辞而别了就。
5: 什么时候走的？
6: 昨天晚上。
3: 这样，志华呢，这刚缓过来，啊，让他好好休息，大家先走吧，先回去。
5: 哦，对对对，那我们先回吧，啊，好好养着吧。
3: 好，好好休息啊。
8: 想什么呢？心事重重啊，
3: 没抓着职业教官。
5: 心里边别扭，
3: 但现在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国家的敌人。没错，这个心里边有数，所以我也后悔就没抓住他。行了，不说大问题，那说点高兴的事儿啊。
5: 我应该恭喜你啊！啊，
3: 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核，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5: 那这么说，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0: 他得有个仪式，等你在党旗下宣誓以后，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 好，
2: 那先恭喜你，杨子，华同志。
3: 谢谢李教官。
0: 你先别高兴，我话还没说完呢。
2: 你党员的身份暂时还不能公开。
4: 有什么好兴奋的？行了，你好好幸福吧，我先走了。
5: 杜清明，我知道你在旁边躲着呢，赶紧出来啊！你要不出来，我把你的花扔了。
4: 哎哎，别介啊，我弄了好多心思呢。
5: 你无缘无故的送我花干嘛？
4: 明天我们就要订婚了，我。

0: 据侦查，这几个地点就是共产党长期活动的地方。孙承忠、马权、杨树明，
1: 到。
2: 到。
0: 明天上午十点，你们三个人把这些地点都给我围下来。
1: 是
2: 是。
0: 谢大鹏，
3: 哟，
0: 你带人把蒋武堂也给我控制起来。等他们三人一得手，你马上把蒋武堂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学生都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唐总，李秋白怎么办？他可是城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呢。
0: 李秋白就交给我吧，我要亲自抓捕他。
5: 不急，大哥，他们应该马上就来了。
6: 大哥不急。
7: 副团长，
8: 哎呀，我这临时有事耽搁了，让你久等，还望见谅啊。
9: 这白秀可是这么客气啊，从今往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呀。
9: 坐坐坐，
8: 请坐请坐。哎，这杜老爷子怎么没来呀？
9: 哦，是这样，家父这几天受点伤寒，不便出门。但是等到正式下聘的那天，家父定会出席。秋白兄，不会挑理吧？
8: 哎呀，怎么会呢？啊，早知道杜老爷子身体欠安，我应该上门看望才是啊。
9: 哎呀，秋白兄太客气了，岁数大了，得点病是正常的。
8: 是。
9: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倒酒啊！
5: 哦。哎，
10: 闪开！
11: 闪开！
10: 都闪开！
11: 闪开！
10: 闪开！
11: 闪开！
10: 快
11: 闪开！
10: 闪开！让开！别动！都蹲下！快
11: 蹲下！
12: 蹲下！
11: 蹲下！
10: 别动！蹲下！
9: 今天是清明和木兰定亲的大好日子呀！
0: 高兴啊！清明爹妈死得早，他和他的弟弟清扬
9: 从小是在我家长大的。今天这个日子，我想
0: 如果清明的父母在天有灵的话，能看到今天娶到这么样的好的儿媳妇，我想他们一定是会很高兴的。
8: 是，
0: 这是清明上辈子修的福分，也是我们杜家的幸事啊。
9: 为了这个，来，咱们大家干一杯，
8: 来，
9: 请
8: 请，
9: 坐。
8: 行了行了，今天这个大好日子，你怎么还带着病啊？
0: 是这样，这几日啊，城里不太平，有些人总想闹点事儿，在底下偷偷的搞点小动作。
8: 老兄啊，老百姓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和

0: 自由。如果当官的前怕狼后怕虎，害怕老百姓得到这种权利，这是不能长久的。
1: 哥，今天能不能不说这些啊？
2: 对，今天是什么大喜的日子，咱不说这个啊。
1: 好，来，我敬你一杯。
3: 哥，你敬酒不总是有理由吗？
1: 是这样，我们虽然政见不同。 但那是党派之间的事儿，但我说句实话，我对裘白兄一直表示敬佩的心理。来，为这个，咱们同饮一杯。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太好了，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咱们大家都是为国效力。不知道秋白兄考虑过没有，加入我们的国民党啊？
2: 青石兄刚才说了，
3: 不管是姓共还是姓国，都应该为国家效力。既然如此，考虑个人的名分有意义吗？
4: 哥，不是说好了今天不谈国事的吗？怎么又说起来了？来，我敬两位兄长一杯。李教官，大哥，你们都是我从小敬重的人，我敬你们。
5: 哎，志华，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戒严了呢？
6: 我跟你说啊，不光宿舍戒严了，学校门口啊也戒严了，不让出去。刚才呢，我要出大门，给我拦回来了，而且啊，守门的卫兵全都换了。
5: 无缘无故的戒严，这有点不对劲啊。
6: 可不对劲嘛。孙文同学会那些人呢、啊？今天我一天都没见着，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5: 能出什么事儿？
6: 我也不知道啊，我得想办法出学校，问问李秋白老师。你得帮我一个忙。
5: 行，你说。
6: 一会儿啊，我到门口。
0: 来来来，
3: 哎，青石兄啊，你总在看表，是不是有什么要事啊？啊，
0: 没有。那
4: 哥，你看今天是我跟木兰大喜日子，你就不能好好喝顿酒啊？
0: 金明说的对，今天呢，不管有什么事，这件事儿是最大的事儿。
7: 说的对，哥自罚一杯，
8: 我陪你，
7: 进来吧。
5: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啊！
8: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6: 我坐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好，去吧，去吧啊！
5: 对不起，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老兄啊，你看我这个，我去盥洗室整理一下啊。
0: 好，去吧，快去快回。
6: 好，好。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7: 来来来来。
9: 站住！
10: 站住！干什么去？
5: 各位兄弟，家里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9: 通融一下，一会就回。
5: 不行！
9: 干嘛去？
5: 不能出去！你放开我！
9: 你让我走！

0: 我是张主任派来的，非线情报，东明警投靠了蒋介石，并且准备在今天对昆明城内我党党员动手。
1: 张主任有什么指示？
0: 张主任让你在。

0: 我们现在要去杜青石的地方等他，他要跟你商量对策。
1: 我得把我妹妹带走。
0: 不行，来不及了。杜青石就是来抓你的，你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
1: 那我妹妹怎么办啊？
0: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把她救出来的。现在全昆明的共产党员命悬一线，这个时候要以大局为重。快走吧。

0: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先生。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还不赶快给我找人！
3: 是。
2: 那个送菜的伙计，我抓起来。是。
4: 哎，喂，你们是哪儿的？
2: 大哥，怎么了？
4: 木兰小姐，说，李秋白到哪儿去了？
5: 他不是去盥洗室了吗？
2: 大哥，你喝醉了吗？
4: 说，
2: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今天是我和木兰大喜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里不关你的事儿。
3: 报告团座，人跑了。
2: 告诉我，李秋白到底到哪儿去了？
5: 我哥有手有脚的，我管不着，你也管不着。
2: 我管不着，哼！带走。
4: 什么？谁敢？
2: 大哥，你要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
2: 金
4: 明，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在执行龙主席的命令，抓捕昆明城的共产党。他哥哥是共产党的头头，他作为妹妹能没关系吗？
2: 那也不行。
4: 今天我看谁敢动木兰！
3: 你给我闭嘴！
2: 金明，大哥，我是在执行任务，如果有人敢阻拦的话，别怪我六亲不认。
5: 我不管。
4: 大哥，今天谁敢动木兰，我就跟他拼了！
2: 金明。
6: 你不要被美色蒙住了双眼，它是共产党的妹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7: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8: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 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

0: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

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

0: 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1: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 烧水煮茶，熬

0: 猪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陈意满，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

0: 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0: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4: 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3: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

0: 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这个国庆长假，重庆再次成为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假日体验。
1: 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凭借独特的峡江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成为国庆假期的热门景区。各地游客慕名而至，登临白帝古城，远眺夔门雄姿，在山水风光中品读千年诗词与三国文化。
2: 之前就有听闻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这个古诗词，所以就一直想来看一看，也是真的比想象中的要美很多。
3: 白帝城这个地方三国文化还是比较浓郁的吧，很有历史的底蕴，
4: 风景非常的雄伟啊，尤其是十元人民币背景图。
1: 据了解，假期首日，白帝城瞿塘峡景区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同比增长20%。10月1日晚，伴随着祝福祖国的旋律，一面巨幅五星红旗沿巫山神女大道缓缓升起。巫山神女大扶梯国庆主题音乐会在峡江夜色中如约启幕，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接连上演，现场观众或跟着旋律轻声合唱，或挥舞国旗，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热烈的氛围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5: 我觉得非常的棒，
6: 大家在现场一起唱歌很开心，很有国庆的氛围感。
1: 城市为台，山水为幕，国庆假期这里每晚都有一场音乐会，市民游客不用买票，无需预约，路过即可驻足聆听，感受别样的节日氛围。10月1日傍晚6点，随着一阵鼓声，北碚偏远古镇长街宴正式开席，百米长桌沿街摆开，游客们围在一起，举杯相碰，大快朵颐，欢歌笑语此起彼伏。宴席间，非遗舞龙穿街而过，川剧变脸吐火在长街上演，火光映着灯笼，引来游客的阵阵欢呼。随后，大家共同切开蛋糕，齐声祝福祖国，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7: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
8: 偏远老街不长，但人情味浓，我们希望游客来了不只是看风景，还要吃得放心，玩得尽兴，把节日的喜庆带回家。
1: 国庆佳节，铜梁区打造的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在8月山下玄天湖畔上演，以千年非遗追梦新生为主题，集中展示了9大铜梁龙舞品种及4大传统灯舞门类。在朦胧

0: 水雾间，夜光龙流光溢彩，灵动飘逸。铿锵的鼓点中，稻草龙穿梭起舞，声姿矫健。还有承载美好愿景的鲤鱼灯、亮狮灯以及各类非遗灯舞、龙舞，全方位呈现了铜梁龙文化的历史底蕴与多元形态。而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当属铜梁非遗最经典的火龙表演。在漫天纷飞的铁水钢花中，舞龙人腾挪跳跃，翻转飞舞，那震撼人心的画面与昂扬向上的奋进之姿，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呼声、喝彩声响彻湖畔。
1: 第一次现场看火龙，1600多度铁水打出，漫天钢花扑面而来，让我感受到举国欢庆的热闹氛围，太好了。
0: 国庆假期，承载着重庆人青春情怀的美心二号洋人街在巴南区界石镇开街迎客。换新后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依托美心智能制造工业园区实景打造，以工业加 N 为特色，兼顾情怀复刻与新潮玩法，将老洋人街的欢乐激情、平民情怀融入全新空间场景中。在工业体验区，游客可以近距离参观智能制造流程，感受工业科技的魅力。同步上线的穿楼、蒸汽小火车、环形运河等特色场景，以及各类平价小吃、茶饮、大众游乐项目，可满足各年龄段游玩需求。
2: 家庭带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玩，比到哪个游乐场都有记忆。
3: 国庆首日，其入园人数超10万人次，我们的网红产品一元大馒头和面包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一直排到晚上8点，然后大家对洋人街的情怀、对工业旅游这种模式还是很认可的。
4: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茶国，2025年茶叶总产量达392万吨，占全球53.9%，全产业链规模超1万亿元。然而，规模大而不强是困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痛点。当传统迷优茶市场趋于饱和，重庆茶产业如何抢抓新茶饮风口，开辟新赛道，进入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
5: 抹茶古时候叫点茶，是老祖宗优雅的生活美学，如今它是年轻人手里的潮流神饮，这股绿色的风一刮就是上千年。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了全球近70%，稳坐全球第一大抹茶生产国的位置。不过说来也有点尴尬，咱们明明是抹茶的发源地，但全球高端抹茶市场60%以上的份额却被日本品牌握在手里。这一抹绿的背后是茶产业细分散赛道的市场竞争，也是中国茶从原料输出向品牌溢价跃升的必由之路。老茶客应该都知道一句俗话，叫明前茶贵如今，好茶呢基本都在阳春三月采。可眼下早已过了立秋，在开州区大进镇的万亩茶园里，茶农们却还在园子里忙着采茶，这里面到底有啥门道呢？
6: 过去的话，我们重庆的茶叶的面积有110万亩，我们卖的话大部分是卖的就是传统的茶叶。春季的话实际上采摘期非常短，只有1到2个月的时间。夏秋茶的里面呢，它的多酚的含量比较高，苦涩味比较重，不受消费者喜欢，一半以上的茶叶原料的话就留在了树上被荒了。
5: 哇，那这个也太可惜了，一大半儿。
6: 跟国内浙江、四川、贵州这些大产区相比的话，重庆产区的话承载着几个硬伤。第一是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产品结构是比较单一的，我们就延伸产业链，像精深加工区要效应。夏秋茶的就这场逆战的话，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5: 但是夏秋茶这么苦涩，这个要怎么逆袭啊？
6: 秘诀的话就是在这满山遍野的防晒衣的上面。我们在采摘前20天左右的话，会用这个遮阳网把我们整个茶树全部都罩起来，改变我们整个茶园的一个小气候，让茶园里面的直射光会减少，使得茶叶的叶绿素的含量是会增加的，同位物质氨基酸这些会增加，阻碍了毒素物质茶多酚的积累。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叶子的话会变得更翠绿，滋味的话会变得更鲜爽一点。我们可以分别尝一尝遮阴的和不遮阴的。
5: 这个遮过阴的确实没有那么苦了耶。曾经被白白扔掉的废柴，如今全成了茶农手里的金枝。不过好原料只是第一步。 这个这么大的颗粒

0: 啊，怎么感觉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抹茶粉不太一样呢？
1: 这是敛茶，抹茶的唯一原料。
0: 哦，
1: 你刚看到的我们这个生产线就是重庆首条碾抹茶生产线。刚刚我们的鲜叶经过蒸汽杀青工艺、碾茶炉提香，最终就变成了碾茶，然后再经过梗叶分离，经过我们最后的超微研磨，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你们看到的抹茶粉。
0: 哦，
1: 细度的话比面粉细上百倍，你可以用手捻一下试一下。
0: 哦，这个这样捏起来是完全没有颗粒感的。
1: 我们每天的鲜叶处理量大概是3.5到4万斤，全年我们的生产计划是200吨。依托我们重庆这边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优势，我们的茶叶其实本身已经达到了欧盟的出口标准。拿到国际有机认证以后呢，尽量的去争取我们茶叶自主出口，然后让我们重庆的碾抹茶呢，能够在海外也有一席之地。
0: 以往一谈到茶，我能够联想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苦，夏秋茶更是苦中苦。但今天我嚼过的茶叶，品过的抹茶，都让我体会很深。所谓不值钱没人要，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如今重庆的茶产业正沿着多条赛道破局发力，一方面打造本土名优茶品牌，做高附加值，同时用数字化精深加工全方位赋能，向生态要品质，向科技要效率，向深加工要价值。重庆正在用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一片片茶叶从舌尖的苦劲变成茶农口袋的甘来。
2: 国庆长假，家国同庆，身边的变化让人感慨万千。在彭水县龙社镇银墨村，村民汪富和就有一本记录了50年的生活账本，每一笔收支开销都折射着时代发展的痕迹。
3: 汪富和今年76岁，这个木箱里整齐摆放着30个作业本，上面是按农历时序逐条记下的家庭收支情况。每年除夕，他还会整理全年收支总账。
4: 那个就是经济往来，经济账，收入和支出，买的哪样啊，一个月好多收入啊，开支啊，这4样账。
3: 汪富和以前做过生产队计分员，26岁那年，他拿起作业本写下家里的第一本家庭支出。自那以后，记账这件事儿，汪富和坚持了整整50年。账本里从几分钱的零碎开销到几角几元的日常支出，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1991年，他花218元添置了全村第一台缝纫机。5年后，他又为10岁的儿子买了全村第一辆山地变速自行车。这些藏在账本里的往事，是一家人的珍贵回忆。
5: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也喜欢骑自行车，换了50辆，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父亲为我买的那一辆。
3: 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彩电、冰箱等家电也出现在汪富和的账本上，而农业税、屠宰税这些曾经的固定支出则慢慢从账本中消失。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乡村发展日新月异，汪富和的账本上也细致地记录下儿子就业、买房等一桩桩家庭喜事。
4: 这些的变化，那确实是不得了，那个是翻天覆地变化，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国庆长假，重庆仍然有一批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推动交通重点工程向节点目标有序迈进。
6: 滇丰五高速新沂长江大桥是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国庆假期，建设团队坚守现场，通过不懈努力，高达238米的南岸主塔已经施工到138米，正式进入最后100米的施工冲刺阶段，预计在明年4月实现南岸主塔封顶。
7: 根据现在进度，全桥计划在2030年合拢，正式投用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6: 稽山隧道是城与改扩建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国庆长假，近300名建设者在隧道出口端坚守岗位，主要进行仰拱和二寸施工，保障隧道早日封闭成环，为后续施工创造条件。据了解，稽山隧道单洞全长3730米，设计时速100公里。
8: 稽山隧道已经掘进1700米，预计2028年可以实现全隧贯通。正式投用后，单洞可以四车道通行。
6: 全长14802米的新大梁隧道是沂福高铁重庆段最长的隧道。国庆期间，500多名建设者

0: 在这里坚守岗位，分六个工作面同时作业。据了解，该项目通过智能化研发等方式，构建起数据驱动、系统协同、智能决策、闭环管控的施工新生态，为长大复杂隧道施工的安全质量管理增添了智慧保障。
1: 目前隧道掘进长度已突破2800米，预计2028年年底全隧贯通。
0: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是重庆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建设者目前正进行主体工程混凝土浇筑和附属工程土石方开挖。该枢纽工程概算总投资113亿元，电站装机48万千瓦，全面投用后，不仅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7.62亿度，还能渠化航道45.3公里，船闸年通过能力达到1060万吨。
2: 目前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进入施工黄金期，国庆期间我们项目部广大建设者全员上岗坚守岗位，为地方水运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力量。
3: 新任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指挥部发布通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经综合研判，决定取消今晚的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展演，请大家相互转告，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0: 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皮上皮下的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这个国庆假期，重庆再次成为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假日体验。
1: 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凭借独特的峡江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成为国庆假期的热门景区，各地游客慕名而至，登临白帝古城，远眺夔门雄姿，在山水风光中品读千年诗词与三国文化。
2: 之前就有听闻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这个古诗词，所以就一直想来看一看，也是真的比想象中的要美很多。
3: 白帝城这个地方的三国文化还是比较浓郁的吧，很有历史的底蕴，
4: 风景非常的雄伟啊，尤其是十元人民币背景图。
1: 据了解，假期首日，白帝城瞿塘峡景区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同比增长20%。10月1日晚，伴随着祝福祖国的旋律，一面巨幅五星红旗沿巫山神女大道缓缓升起。巫山神女大扶梯国庆主题音乐会在峡江夜色中如约启幕，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接连上演，现场观众或跟着旋律轻声合唱，或挥舞国旗，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热烈的氛围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5: 我觉得非常的棒，
6: 大家在现场一起唱歌很开心，很有国庆的氛围感。
1: 城市为台，山水为幕，国庆假期这里每晚都有一场音乐会，市民游客不用买票，无需预约，路过即可驻足聆听，感受别样的节日氛围。国庆佳节，铜梁区打造的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在8月山下玄天湖畔上演，以千年非遗追梦新生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铜梁龙文化的历史底蕴与多元形态。而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当属铜梁非遗最经典的火龙表演。在漫天纷飞的铁水钢花中，舞龙人腾挪跳跃翻转飞舞，那震撼人心的画面与昂扬向上的奋进之姿，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呼声喝彩声响彻湖畔。
7: 第一次来现场看铜梁火龙，1600多吨铁水打出，漫天钢花扑面而来，让我感受到举国欢庆的热闹氛围，太好了。
1: 国庆假期，承载着重庆人青春情怀的美兴二号洋人街在巴南区界石镇开街迎客。换新后的美兴二号洋人街依托美兴智能制造工业园区实景打造，以工业加 N 为特色，兼顾情怀复刻与新潮玩法，将老洋人街的欢乐基因、平民情怀融入全新空间场景中。在工业体验区，游客可以近距离参观智能制造流程，感受工业科技的魅力。同步上线的穿楼、蒸汽小火车、环形运河等特色场景，以及各类平价小吃、茶饮、大众游乐项目，可满足各年龄段游玩需求。
8: 假期带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玩，比到哪个游乐场都有记忆。
9: 国庆首日，其入园人数超10万人次，我们的网红产品一元大馒头和面包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一直排到晚上8点，然后大家对洋人街的情怀，对工业旅游这种模式还是很认可的。
10: 市商务委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将在中心城区开展2026乐购国庆汽车消费资格券发放活动。在此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本次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预订或购买乘用车新车，可分档领取消费资格券。其中，车辆价税15万元含，至30万元不含，兑现2000元；30万元及以上的，兑现2500元。各大汽车经销商也将抢抓国庆黄金周消费旺季，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让市民看车、选车、订车更方便。
11: 国庆七天，长安汽车将携旗下全系汽车品牌加码推出多重限时专属福利，还将在观音桥商圈全天候为广大市民朋友们提供品牌展示与体验，进一步点燃国庆汽车的消费热潮。
12: 个人消费者可领取最高2500元的消费券，同时还能叠加享受最高8000元的市级购新补贴。通过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让市民朋友在节日期间获得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

0: 财经资讯。
1: 重庆市新版生育医疗待遇政策10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新政策明确，正常享受职工生育医疗待遇的参保人员，因住院分娩含怀孕28周及以上终止妊娠产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取消起付前，实现个人零首付，全额报销。同时，门急诊紧急分娩、住院分娩并发症转院治疗产生的合规费用，均可同等享受全额报销待遇。此外，产检补助标准也有大幅提升，普通参保职工最高可补助3000元，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一档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孕期产检最高可补助1500元。9月30号，鸿蒙智行问界业务升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华为与赛力斯表示，面向新5年，双方将持续锚定问界高端智能汽车品牌核心定位，联合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进一步升级问界业务。近日，重庆造汽车新品牌 EVA 的首款量产车型 EVA Me 7在巴黎时装周期间完成全球首秀。 EVA 是国资、赛力斯、宁德时代以及多方产业资本组建的赛斗科技打造的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全系产品将覆盖20万元以上主流市场。
0: 资讯继续。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出现的燃油价格持续走高，路透社1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盟方面表示，美方此举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表示，国际能源署尚未提出新的柴油储备释放要求，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经各方共同审慎评估后协调实施，以稳定市场。目前，德国实施每升汽油和柴油减税约17欧分的措施，以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不过，民众表示，这项措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3: Kann man auch gut verzichten auf das Autofahren, aber es ist immer noch unbefriedigende Spritpreise, ehrlicherweise.
2: 一号，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
0: 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拿大政府正在推进一项西海岸原油管道建设项目。加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号说，将加快该项目审批程序，目标是在2027年9月1号前完成相关流程。
4: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这一项目被正式命名为太平洋连接输油管道项目。卡尼1号宣布，该项目已被加政府指定为国家利益相关项目，这意味着可对其实施加快和整合审批程序。卡尼表示，修建一条通往西海岸的输油管道有助于推动加拿大经济转型，并在未来10年内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翻一番，同时释放加拿大作为全球能源超级大国的全部潜力。据报道，太平洋连接输油管道项目将沿用现有的跨山输油管道线路，将原油从艾伯塔省输送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预计成本在352亿加元到437亿加元之间。加拿大政府表示，该项目将创造14万个就业岗位。2032年左右，管道开始运营后，日均可输送原油约100万桶，每年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至少200亿加元。目前，美国仍是加拿大原油的主要买家。加拿大原油出口的90%以上都通过

0: 管道输送至美国。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欧盟统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2026年8月欧元区失业率为6.4%，与7月持平，较去年同期的6.3%上升0.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失业人数为1135.7万人，环比增加2.6万人，同比增加26.7万人。日本总务省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后，东京都23区9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为102.6，同比上涨2.7%，高于上一月的1.8%，也高于市场预期的2.4%，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增速。经济学家表示，通胀数据依然强劲，未来几个月全国核心通胀率可能超过3%。鉴于潜在通胀存在上行风险，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12月再次加息。韩国国家数据处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20.43，同比上涨2.9%，涨幅回落至3%以下。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数据显示，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韩国石油产品价格仍居高不下。此外，受半导体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9月份工业产品整体价格同比上涨4.2%。韩国央行预计，未来核心通胀还将走高。当地时间一号，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6%，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英债收益率也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分析指出，英国国债收益率上涨，一方面与美国的国债抛售相关，另一方面，7月份以来，英国通胀持续上升。近日，英国央行多位管理人员发声，暗示加息措施即将实施。受此影响，英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至28年来的最高水平。英国豪华汽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霍尔马克一号表示，在经历多年业绩低迷后，该公司正朝着全面扭转颓势迈进。今年已有多个时期出现了现金流和利润转正的迹象。自2018年上市以来，阿斯顿马丁一直缺乏资金来支持车型更新、技术投资和偿还债务。截至6月底，公司净债务高达约15.5亿英镑。7月，阿斯顿马丁宣布获得5.5亿英镑的新一轮债务融资。
1: 全球电子游戏产业持续蓬勃发展，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5780亿美元。深耕游戏研发领域的英国，如今全力布局电竞产业。伦敦正式瞄准全球电竞之都目标，从顶级赛事到人才培养全面发力，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3: 英国拥有深厚的游戏产业底蕴，邓迪士孕育出 GTA、 我的世界等爆款作品。据估计，电竞和游戏产业已为英国经济贡献了近120亿美元，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电竞是文体产业的全新延伸，如今电竞已融入大众流行文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顶尖电竞人才正投身网络安全、无人机等国防领域，电竞的社会价值持续凸显。依托电竞热潮，伦敦线下电竞场馆、社区赛事逐渐兴起，高校也将电竞融入教学，借助学生兴趣培养协作、抗压等综合职业能力。
4: Well, the idea is that we teach transferable skills through the lens of our students' passion, and our students' passion is esports and games. So, traditional skills or transferable skills such as communication, teamwork, working under pressure, all of these skills that will ultimately make them employable, but they just learn those through their passion.
1: 如今，电竞已经被列入多项全球重大赛事的项目，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也都瞄准了电竞产业持续发力。今年早些时候，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明确提出，要将伦敦打造为全球顶级电竞赛事举办中心。随着各项规划落地推进，伦敦的全球电竞之都愿景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6: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7: 桃子们一声吼哦！
1: 品读重庆蝶变，
8: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1: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9: 感谢这个时代，
10: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1: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1: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2: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13: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
14: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13: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15: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1: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虽然我市各地还有降雨产生，但雨势明显有所收敛。不过今天夜间，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又有大雨产生，局部地区可达暴雨，其余地区也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阵雨为主。后天雨水会逐步减弱，仅中西部和东南部还有小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降雨停歇。到了大后天，除了西南部地区偶有阵雨产生之外，其余地区天气将彻底放晴，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需注意提防。由于此次降雨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还需要防范地质灾害。市区中雨转小雨，20到22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18到20度，万州小雨17到18度，钱江大雨转中雨15到17度，南岸中雨转小雨18到19度，长寿中雨转小雨19到20度，江间中雨转小雨19到21度，河川小雨18到20度，南川大雨转小雨18到20度，綦江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荣昌小雨18到20度，梁平小雨18到20度，垫江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中显小雨18到20度，云阳小雨18到21度，石柱中雨转小雨19到21度，秀山大雨14到16度，酉阳暴雨转中雨14到17度，衡水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那种
1: 深化文旅融合，提升服务品质。国庆假期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海内外游客热情，山城文旅迎来开门红。
0: 节日期间城市有序运行，重点行业

0: 国庆假期，重庆凭借鲜明的城市特色、丰富的文旅资源，再度登上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各地深化文旅融合，提升服务品质，端出诚意满满的节日大餐，让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多元魅力。金秋时节，巴渝大地山水如画，三峡是这幅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人们探访历史遗迹，登高远眺夔门，用镜头记录峡江胜景，在青山绿水中感受千年文脉。
1: 白帝城就是有个刘备托孤的这样的故事，小孩很喜欢这个三国的故事，带他们实地来看一下。
2: 首先感觉非常有历史底蕴，然后看到后面的这个景色也是真的比想象当中的美很多。
0: 绵延百里的长江三峡旅游带，沿途皆是风景。在巫山，峰峦叠翠的小三峡，烟雨朦胧的巫峡神女景区人流如织，人们乘船观景，解锁人在画中游的独特体验。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重庆巫山，然后看到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跟我们以往看到的那个风景都不一样。
0: 如果说壮美山水给人以震撼，那么古朴街巷则传递老重庆味道。在北碚区偏远古镇，百米长街宴沿老街一字排开，川剧绝活、民俗表演轮番登场，居民与游客主客尽欢。在永川区板桥镇，60米长桌宴热闹开席，豆豉蒸腊肉、河水豆花、酸汤泥鳅，当地特色美食纷纷上桌，风雨廊桥下升腾着饭菜香气，回荡着欢声笑语。在中县中州巷子，本地群众返乡游子、外地游客欢聚一堂，品美食、赏非遗，共度佳节。
4: 那一菜，特别是九大碗，很传统，很巴适。
5: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这儿的氛围太好了。
0: 假期里，一批新景区、新场景也集中亮相。在璧山，拥有400余年历史的文庙完成修缮后向公众开放，同步推出开笔礼、国学研学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在长寿市级历史文化街区三岛拐开街迎客，经过保护性改造修缮，这里不仅保留了老街巷的原有肌理，还打造特色夜景灯光，盘活川剧团旧址等历史遗存。在巴南区界石镇，承载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正式开街，园区兼顾情怀复刻与新潮玩法，延续了老洋人街亲民平价的消费特点，以工业加文旅的特色场景升级游客体验。
6: 国庆首日入园人数超10万人次，这种工业加文旅的模式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夜幕下的重庆同样璀璨多姿，昨晚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如约而至，数千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变换出盛世华诞、长城、天坛、复兴号列车等画面，用科技光影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在重庆1949大剧院，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带给观众直击人心的震撼。演出结束后，大家挥舞着手中的红旗，舞台上方一面巨幅红旗缓缓展开传递，现场画作一片红色海洋，这样的场景让现场的外籍观众也全程沉浸其中。
7: It's so grateful. It's so a big show. What's we I ever seen? We crying.
8: Happy National Day.
9: Happy National Day.
10: Happy National Day.
11: Woo! 国庆假期山河锦绣，为守护城市有序运转，市民祥和过节，许多劳动者仍然坚守在岗位一线，他们忙碌的身影同样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
0: 节日期间，市民集中出游，在奉节三峡水上观光游迎来客流高峰，海事执法人员24小时值守，对旅游船舶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同时加密江面巡航，维护航道通航秩序。
12: 我们在码头定点值守，对旅游船舶开展登临检查，重点核查消防救生设备、船员履职情况，同时加大辖区水域巡航力度，密切跟踪水情气象变化，全力保障广大游客畅游长江三峡。
0: 夜幕降临，綦江区东西古镇依然热闹。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里现存文物保护单位210处，古镇核心区有万天宫等3座木质结构古建筑，周边民居也多为连片木质建筑，防火是重中之重。晚上7点半，义巡队员们雷打不动开始了一天的夜巡。这支义巡队伍整合应急消防岗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巡防队员、社区干部以及居民志愿者等各方力量。

0: 共110余人。
1: 每晚7点半至11点半，对古镇核心区、烧烤摊集中区以及 KTV、宾馆等区域开展4个小时全覆盖巡逻，重点负责消防安全宣传、用火用电巡查和安全隐患上报。
0: 在钱江，执法人员深入旅游景区、危化品企业、非煤矿山等重点场所、重点行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现场核查、值班值守等情况，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电力部门也增加了特巡频次，多支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2: 国庆期间，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复活波动，一旦出现异常，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守护电网安全生命线。
0: 在奉节县人民医院，产房内不时传来一声声啼哭。整个国庆假期，医院预计有近100名新生儿降临，产妇分娩、产后护理及新生儿照料有条不紊。
3: 很开心，就是我的宝宝能够赶在这次国庆节出生，其实我们家的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小惊喜，也是我们最好的国庆节礼物。
4: 能见证一个个国庆宝宝平安降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特别的节日意义。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正常值守，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安全。
0: 持续激发城市存量空间场景活力，是重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一环。在市住建委的统筹推进下，一批闲置空间正在焕发新生。当闲置空间遇上民生刚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跟着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去赶一场早市。
5: 这里是一个7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农贸市场，猜猜看它设置在哪里？没错，轨道站。在重庆，轨道与背篓早就是经典 CP， 那条令全网泪目的背篓专线让无数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柔。而今天轨道交通从严四站的农贸市场，让这份温柔从车厢里的接纳延伸为站台上的舞台。这里给人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规矩，从蔬菜水果到肉禽蛋奶应有尽有，统一规划，统一保洁，一点儿不输超市。除了标准化的室内菜市，我们今天特别幸运，还赶上了每逢258才会有的赶场。那在赶场日呢，就会有这些外摆区域免费提供给周围的农户摆摊儿。
6: 这个玉米好吃的，
7: 又糯又甜的，
8: 鲜。不能不要钱。能得，
5: 卖了一共多少钱？50多，60多，
8: 110块钱。还有实际收的闲钱呢，那一天嘛还是有200多块钱嘛。
9: 坐九号线那边回来，一出来了过后，就把那个菜弄来选了，选了之后就回家，非常的方便，也很快捷。
10: 崇源市是9号线的线路尾端，这周边不仅有大量的居民区，也紧邻成片的农田。周边的居民有生鲜和蔬菜采买的需求，并且本地农户呢也缺乏一个产销的场景，所以说我们为了补齐民生短板，打造了这么一个轨道加农贸商超的场景，同时尝试引入重庆本地比较接地气的赶场活动，主农增收，便民利民，也充分激发了轨道的活力。
5: 都说要了解一座城市，必须要去逛一逛它的菜市场。重庆的菜市场竟然还有这样一款，这真的是很重庆了。而重庆对轨道闲置空间的想象力可不止这一种。下一站走起。这里可不是什么体育中心，而是一个藏在轨道站里的羽毛球馆。同样是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来，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咱俩这个身高可以吗？来看看这个配置啊，防滑地胶、专业照明、通风系统，能够容纳10片场地同时开打。旁边呢还有休息区和寄存区，要不是头顶上偶尔会传来列车驶过的声音，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轨道站里。
11: 原本这里就是一个空高很高、面积很大的一个闲置空间，做体育场馆是非常适合的。移动站紧邻我们的巴南华西，巴南最具有标志性的文体中心，这里的文体氛围非常浓厚，周边的居民需求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专业的羽毛球馆并不多，我们正好把轨道站的闲置空间利用起来，来弥补这一个缺口，
12: 方便。不再去跑远处的球馆了，
13: 下班了之后就可以坐轨道3号线来打球，无缝衔接。
5: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在我看来，就像是这些集成。

0: 驰而过的列车，在飞速往前的同时，总不忘给每一个人的生活留下便利的出口。不管是站台版的背篓专列，还是别具匠心的运动场，背后都是同一份智慧，把闲置空间变成生活空间。轨道加加的不仅是发展的速度，更是民生的温度。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连日来，我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让百姓的幸福感可感可及。
2: 新学期各地持续改善校园周边环境，在位于九龙坡的谢家湾金茂小学，校门口设置了宽敞舒适的护学通道，新增便民家长等候区、休闲座椅和直饮水设备，搭配绿化景观改造，改善上下学通行环境。
3: 以前就是我们在接小朋友的时候，就路上就很乱也很堵，就是这个护学通道、机动车的归位、门口的这个保安的指引，其实做得很细节，就是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4: 通过将非机动车停车位优化调整至临近路段，有效化解了上下学安全隐患与拥堵难题，全面优化贴心服务。
2: 针对山区道路崎岖、学生上学难的问题，酉阳县持续扩容升级农村通学希望专线，今年秋季新增木叶、偏白等六个乡镇13条线路，目前当地已有28条专线覆盖多个乡镇村寨。
5: 现在有公交车走了，我感觉非常轻松，非常好。
6: 对于车辆、人员进行了全面摸排，并且对成年人开展了专项培训，确保学生出行的安全。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关键民生工程，在永川区卧龙荡社区一期改造正有序推进，完善各类基础设施，二期还将结合居民需求新增社区食堂、儿童游乐区等便民配套。
7: 一期到处都整得漂漂亮亮的，还就是二期工程呢、听说还是又要那个建食堂，还要那个建那个老年驿站，肯定很方便了我们呢。
8: 我们收集了上千份居民需求问卷，把便于出行、停车位扩容、市老化改造等群众呼声最高的事项全部纳入本期建设清单，目前这些内容正在逐项落地。
2: 荣昌区昌源街道今年计划实施11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通过道路白改黑、与物管网更新、增设停车位等举措，让老旧小区换新升级。目前9个小区改造已完工，剩余项目预计10月底全面完成，惠及1600余户居民。
9: 现在整了过后啊，地面平了，灰尘也少了，积水也没得了，也不会那个拥堵啊那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充分倾听居民意见，因地制宜优化改造方案，同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确保改造成果常态长效。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暨面对面座谈会近日在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现场设置国企、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4大专区，精准对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130余家用人单位携2400余个优质岗位揽才，吸引2000余名学生到场求职，13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1: 我对这个无人机飞手还是蛮感兴趣的，包括它有针对性的培训和你后期的就业指导，其实感觉看着都还蛮不错的。
1: 现场还举行面对面座谈会，围绕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岗位供给等毕业生关心的问题，相关市级部门负责人逐一解惑。
0: 聚焦青年群体就业创业需求，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政策落实、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让每一位有志青年在巴渝大地上好就业、就好业扎下根。
12: 金秋十月，巴渝大地铺展丰收画卷，各地持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绿色高效技术，延伸产业链条，让丰收成色更足，产业底子更厚，增收渠道更宽。这段时间，开州区九龙山镇的高山晚熟水稻迎来丰收，田间地头大小农机往来穿梭，协同配合。针对山地丘陵地块零散、管护不便等难题，当地积极推行耕种管收一体化农业全托管服务，今年水稻托管面积达3500亩。
13: 原来是小机器自己收割，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完，现在交由托管，5天都能收完，我人也轻松。
12: 强化科技赋能，当地还落地100亩介孔光合营养剂水稻示范田，经专家组实测，水稻抗病性

0: 结实率明显提升，亩产校对照田提高36.8%，
1: 病害明显减少，抽穗更完全，促进了有效分链，成熟也更快。这套技术不用大改种植模式，农户正常管理就能用上，具备现实推广价值。
0: 眼下还是稻油轮作的关键岔口，为提升耕地质量，简化田间工序，我市大力推广深翻浅旋优质绿色高产集成技术模式。该技术的核心是分季差异化耕作，油菜季深翻20到30厘米，打破板结，秸秆还田，重卵深埋；水稻季浅旋10到15厘米，保住犁底层，防止陷机。在潼南区崇堪镇市花村，多台大型农机正抓紧进行秸秆粉碎还田、土地深翻、油菜播种作业，
2: 实现了秸秆就地还田、土壤培肥、机械化效率高、除苗期，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
3: 两季某菌单产提升10%以上，油菜接收损失率从25%降至10%以内。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市丘陵稻油轮作区加快推广，让更多冬闲田变效益田。
0: 特色种养植同样多点开花，在大足区金山镇漫山遍野的佛手果挂满枝头，从销售鲜果到发展精深加工，对接连锁茶饮品牌，当地打出组合拳，把小小佛手打造成一方富民产业。
4: 精品佛手是最受欢迎的观赏果，绿色的拳头果则供应给冷饮产品，剩下的果实用来切片烘干，供应给中药厂。
0: 在铜梁区土桥镇千亩荷塘进入采挖旺季，新鲜莲藕从田间直达中心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全程不超过2个小时。在綦江区中峰镇，蜂农娴熟地采收新蜜，生态养蜂产业迎来甜蜜收获。
5: 目前全镇已培育养蜂大户10余户，发展蜂群约1000群，年产蜂蜜10000斤，实现产值150万元，特色蜂产业初具规模。
6: 2026重庆服务消费季暨第18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近日在大渡口区重庆火锅港启幕，以重庆火锅城市超级 IP 为抓手，汇聚近20家火锅品牌，沿1.2公里滨江步道布设超270桌用餐席位，现场同步发布重庆美食智慧地图、40个2026重庆服务消费典型案例、9个消费三新项目典型案例等内容，
7: 集合打造了我们桥阳街洞江园6大消费场景。我们将依托餐饮尤其是火锅全产业链优势，驱动产业不断跃升。
6: 据介绍，服务消费季将从9月持续至11月，全市将统筹推出超100场主题消费活动，集中释放超1元服务消费福利，全方位激活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重点领域服务消费市场。
8: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涪陵区以党建统领数智赋能，加快提升基层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群防群治格局全面形成，除险固安实战效能持续提升。
9: 近日，涪陵区海陵花园小区居民何冲在小区休闲时发现一处墙体存在倒塌风险，随后他立即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
10: 街道办事处流转下来的报警信息，我们马上联系了专业施工队。
9: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涪陵区统筹专业力量对小区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的同时，通过广泛张贴风险预警提示、推行隐患上报积分奖励等方式，让居民会识别隐患，知道往哪儿报，愿意主动报。
11: 我们全面整合应急、网格、基干、社会四肢治理力量，搭建起全面参与的治理体系。
12: 有些危险的包坑啊，有些院墙啊，有垮塌风险的啊，有些边坡啊，全部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9: 作为全市一键报险首批试点区县，涪陵区已通过一键报险功能上报险情1.3万余件，兑付举报奖金超38.5万元，事件流转量居区县前列。涪陵区还强化技术保障，以数智赋能群防群治。走进涪陵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系统自动汇总城市安全、城市管理等多元数据，实现风险态势的一屏全览。今年8月29号，涪陵区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暴雨，当地在暴雨来临前10小时就主动启动应急响应。
13: 通过 AI 分析研判气象，

0: 区域、时段等规律，转化工作举措36条，量化预警管控核心指标156项。白日攻坚行动以来，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下降50%。
1: 截至目前，涪陵区风险隐患动态落土率、动态处置率、一键报险核实反馈率、奖励兑付率、网格员队伍建成率均达100%，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建成率、群众宣教覆盖率、四肢力量轮训率等评价内容居全市前列。
2: 纵深推进白日攻坚行动，紧盯网格、企业、村居、道路四类基层单元，突出群众参与、队伍建设、快速响应三大关键领域，以安全网格等7个专项行动为抓手，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3: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两天我市阴雨天气仍将唱主角，中心城区以小到中雨为主，整体气温在13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
4: 比较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晚上，整个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出现暴雨的区县可能会是，綦江、还有南川、彭水、潜江、酉阳、秀山。
3: 据最新气象趋势预测，10月5号之后，我市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大部分地区告别阴雨，转为多云到晴，届时昼夜温差将显著加大，且晨间易出现大雾天气，提醒市民及时增添衣物，并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和路况信息，确保出行安全。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2026重庆市摩托车运动超级系列赛暨越野摩托车场地赛近日在大足鸣枪开赛。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高水平市级品牌赛事，比赛吸引了100余名中外车手同场竞技。本次赛事设置4个组别，赛道融合连续弯道、起伏坡道与跳跃障碍，将展开12场激烈比拼。
5: 龙骨坡的故事特展近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展览回溯20世纪以来早期人类起源的中外探索历程，从周口店、盐井沟的早期科考到非洲古人类化石的重大发现，生动展现人类起源研究的发展进程。当天还举行了2026巫山龙骨坡遗址学术交流活动。
3: 昨天，重庆火车站发送旅客42.4万人次，同比增长15.4%，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客流呈现长途需求旺盛、短途客流集中、多元出行叠加的特点。重庆市外热门出行方向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城市，市内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万州、石柱、涪陵、长寿、巫山等区域。
6: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将内陆开放系统升级作为核心任务。展望2030年的时间节点，这座内陆的枢纽之城将奔赴怎样的远方？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15.5新重庆，今晚带您聚焦山海奔赴的新篇。
3: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五世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新运重庆，大美开州。世界遥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

0: 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9: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

0: 质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3: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4: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7: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2: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8: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2: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4度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

0: 山观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2: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4: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5: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4: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7: 像我们这古建筑，
8: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9: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0: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1: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3: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4: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5: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6: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7: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在生

0: 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

0: 愈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

0: 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3: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好子们一声吼，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

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

0: 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1: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2: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3: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呀、啊、也不用对付了，搞几个好菜，哎，咱们给于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儿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1: 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不行，我要去看看。
1: 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2: 大爹啊，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
0: 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不欢迎日本人，请他们马上离开。
2: 大爹，你这当着面我怎么说？
3: 舅子，他是谁呀、啊？
4: 可惜了吧，他是那托运那新社给的，小小啊，他们那可爱个。
2: 福吉大嫂，听你是哪一代库大嫂呀？大爹啊，一边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请他们走，你也下去休息会儿。大爹，
0: 你背着我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2: 我没有。
0: 让他们马上消失。
3: 舅子。彼らは追い出したね。
4: この新世では、もとこの家の所有者で誤解がある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午後で降ります。
3: 一件大的事情，我不敢深知。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
0: 让我消失。
2: 大爹，
0: 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不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您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您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
0: 你跟。

0: 日本人做生意，啊！你跟日本人侵占，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哎，
1: 大剑，
0: 什么？你真是愚劣，吃掉我的礼物！你是在侮辱我，侮辱中立精神，我不喜欢。
1: 不讲礼貌的人，你马上离开！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0: ここはもう私の家だ。こいつをつまみなさい。
1: 大爷，大爷，别动！大爷，大爷，别动！大爷，大爷，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贿赂之恩，乌鸦尚有反哺之意。
1: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
0: 你们是怎么反哺的？
1: 侵占东三省，
0: 这是反哺；
1: 侵占南京，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0: 这也是反哺。
1: 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0: 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
1: 你们把我若逼到了上海，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啊！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你们就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这个老鼠精！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
2: 事就大了！
1: 你放开我！我不！你给我滚开！滚开！

0: 这家伙是哪只狼？出手杀人！别动我的东西！
1: 两位老总，轻一点吧，这
2: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1: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他一个，
2: 找亲家了吗？
3: 这怎么回事啊？这女的，
4: 孩子睡了，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辛苦都来了，怎么会有日本人呢？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一晚上呢？
0: 让一下，
5: 我这是我家，这是我家，
3: 别，
5: 大爷，
3: 啊，这什么事啊？
4: 怎么了？这是，
3: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5: 你不用怀疑，我再年轻几岁啊。
3: 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4: 大爷，徐先生，我大爷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3: 徐部先生，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宫董局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啊？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和我们宫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
4: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报告，
6: 找到了。
4: 怎么着？万中一心，事灭日寇。
6: 老爷子，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1: 这不是我爹的。

0: 大嫂，
1: 丁宇叫你疯了！
0: 你说人。

放金殿了。你又挨了几巴掌就可以解脱，有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坑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一起来

0: 老爷子，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1: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2: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1: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2: 老东西，
0: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1: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喂，今天我就好好的跟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中国不能忘在我们的手里呀！
2: 把他给我押出去，用刑！
1: 大义当前，
2: 看国有多严！
1: 剑引生杀，无恶

0: 我李石，
1: 老先生有骨气啊，可吃尽了眼前亏。
0: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盯得非常的紧，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张太太。
0: 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被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
2: 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0: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1: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0: 这两天恐怕不行。
1: 可
0: 是我爹现在一个人。
1: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
0: 谢谢，
1: 谢谢吴律师，
0: 谢谢。

0: 走吧，夫人，回去吧。
1: 万福，一回范庄，
0: 你自己回去。张云奇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他再犯浑，我今天我打死他。
1: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0: 夫人，
1: 你回去。

0: 轻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我不换，我不换，我不疼。

0: 书呢？什么书？庐山记。我给藤田了。给藤田了？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1: 你今天给的？
0: 啊！
1: 你撒谎！
0: 我没有。
1: 这本书只有我跟大爷知道在哪儿，他也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
0: 你什么时候偷的？
2: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
0: 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书都全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把那种地契两头堵，堵得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书在哪儿？
0: 这就说到书了。那天我跟舒言趁着大爹睡午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 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了。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

0: 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藤田吃饭，大爹进来把藤田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轰我。
1: 赵云奇，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0: 是。
1: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0: 是的。
1: 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赵应奇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难命还。

0: 怎么救他？没有办法救他爹！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护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嘛！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 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敢得出来呀！他们没有人性。
1: 文宝。

0: 干脆把这房子，那些庐山记一块卖给滕天德了，咱赶紧跑人。
1: 大爹不救了？
0: 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姐，啊！啊！哎呦，我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大场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赵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在，南京我在，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得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0: 心上，
1: 淞沪，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点伤不算什么。可是那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挡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是你的，坚决吧。

0: 我给傅兄打个电话。
1: 廖副军长，我的建议还是围点打援。
2: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3: 报告参谋长，40军39师231团庞团长电话。
1: 庞团长，
3: 是。
1: 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1: 我食言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六千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声太大了，还有你自己听不住死完了，这局只有

心的同志，让开了！鬼子的堂哥，哥哥杀伤！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起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婆姨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过白天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无措，女的叫张可以。
2: 张可以。
1: 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想着也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主。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目。
2: 那也可以，
1: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2: 随着农村的。婆姨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老娘眼睛不好。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开封、郑州、马木基，这个后。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曹光，请你慎。
3: 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5: 系统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6: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3: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7: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3: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7: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8: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确实是个一回事

0: 啊，看远看近一幅，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1: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6: 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7: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5: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6: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

0: 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
0: 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6: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5: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

0: 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用反过来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1: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2: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0: 好，

0: 我们的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轻音，患者腹部 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1: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2: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3: 来吧，福哥。啊，那个太太又来找你了。
4: 这忙，
5: 自个儿吃饭，先吃饭，
6: 先吃饭。哎，好嘞，
7: 好嘞，好嘞。万福，对。武力师偷了人，太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8: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7: 是啊，
8: 咱上哪儿认识去？太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巡捕房的人。
7: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太爷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
8: 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哎，
7: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云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8: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太爷肯吗？

0: 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我刚才交涉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户籍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那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0: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是啊，
1: 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涉。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些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我一定还给您。
0: 张太太。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淞沪抗战一开始，我也想不通李从容。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敢，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
1: 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们下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您。
0: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1: 哎呀，麻烦您了。
0: 这是家属送的饭。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
0: 嗯，
1: 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跪下，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

0: 本县兵队直接对上话了，有吗？你认识吗？
1: 不认识。哎呀妈，福哥，啊，其实你自己就认识。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这长成那样，就是哦，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嗯，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那不能是汉奸吧？
0: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来的这理儿？
1: 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
0: 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2: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1: 叫马江天。
0: 马江天谁啊？
1: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3: 东土皇上有出宫，忙活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4: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儿
5: 干着呢。
4: 啊，慢了点儿，备菜。
5: 哎，好嘞。
4: 王福，嗯，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5: 好嘞。嗯，
4: 这个出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
5: 哎，
1: 弄着呢。
0: 哎，老板，我想问你，借十笼包子？
4: 赊十笼包子？啊！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0: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4: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你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0: 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等我买的，行吗？
4: 你那点工钱，可到猴年马月去，不行。
6: 徐老板，
7: 生意兴隆啊！
4: 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哎，哲罗，来，满满的油钱，给他俩。
1: 好。
0: 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宅心仁厚，
5: 没错，
0: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4: 哎，当不得啊！
0: 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4: 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0: 不是吗？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4: 十笼就十笼吧。哎呦，从你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
0: 哎，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哎，
4: 万福，
0: 哎，
4: 你最近看报纸没有？
0: 哎呦，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呀就是咱的菜单子。
4: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0: 啥？枣庄？
4: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0: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4: 日本人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呢，月子孩儿。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我父母早就没了。
4: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0: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4: 你这样啊？也舒爽呢，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好，这个乱世，他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忙起来吧。
2: 哎，
8: 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9: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8: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怎么样啦？

0: 马上好。哎，叫你呢。
1: 张阿姨，去吧。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哦，万福，你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溜溜。哼，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呢，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0: 啊，是，老爷。
1: 说吧，有什么事儿？赵先生，明白人。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吗？不能帮的，这当你白送了。那赵先生，介意不说话？嗯，甭介，就在这儿说吧。哎，说吧，说。啊，赵先生是这样的。
2: 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呢，
3: 走吧。说大也不大。
2: 哎，田先生，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说小，它也不小。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最近啊，工董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 抓了不少创业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嗯，
3: 明白。
2: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啊。
3: 这是多少啊？
2: 100啊。1000个。
3: 啥？ 1000，
2: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我们啊，
3: 别呀、啊，赵先生，我，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啊。这，
2: 赵先生，您看，
3: 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2: 你当是买包子呢？ 跟我这儿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这种事儿。你就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3: 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
4: 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
2: 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
3: 没看出来，您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
2: 成，我也不多啰嗦。
3: 哎呦，赵先生，您可别抖了，
2: 您
3: 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2: 500。 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二虎啊，你考虑考虑啊。田兄啊，天津南满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太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多了。

0: 正宗的鲁菜，山东的鲁菜，正宗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正宗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山东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正宗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先生，请坐。先生，我们鲁泰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
1: 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0: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2: 实体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哎，
0: 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哼，
2: 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整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啊，烦着呢。
0: 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2: 这儿，哎，来，谢谢。哎呦，放后厨去啊！哎，
0: 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这位先生一口气点了10屉包子，店名要你做的。
2: 啥？10屉啊？
0: 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啊，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
2: 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哎呀，哦哦，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对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0: 按你的想法做。
2: 明白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
0: 哎，
2: 来，水续上。
0: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1: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小千，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顶等等我。哎，怎么了，百里兄？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1: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
0: 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2: 做包子的，
0: 连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好
1: 雨
0: 心台湾，
2: 什么大道市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3: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笼络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拨了少年头。哦哦哦哦
4: 先生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5: 接着再继续唱下半阙。
6: 对，下半阙。
7: 唱得我难受啊！
4: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0: 臣子恨火势灭，下长驱踏破阑珊去。
1: 嗯，你找谁啊？
2: 我找铁先生。
1: 找他什么事儿？
2: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哎，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吧？
1: 啊，你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哎，
2: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1: 那我能去给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2: 啊，试试。哎呀！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3: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1: 你去找田先生吗？
3: 从头，
2: 哎哎哎，
3: 收拾九山火。

0: 钱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
2: 钱先生，我就是鲁太居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钱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对，说道说道。
2: 哎，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4: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5: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1: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1: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
2: 啊，
6: 先生，
7: 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6: 向师傅，
2: 放心，您先。
6: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8: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1: 来来来，
8: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9: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10: 你这个假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1: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1: 好，
0: 可都够，都走
5: 啊！阿里嘎多，
1: 走走走，来坐坐坐，
5: 来。
0: 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
1: 啊，
0: 嗯。

0: 你还有那个，先吃这个，好吃吗？好吃的，哎，等会儿，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
1: 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0: 萝卜丝。嗯。笋丁。嗯。香菇。嗯，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馍，呵呵，比香菇有嚼劲儿，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
0: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笑>
1: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0: 万福，嗯，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7天包子？啊？
1: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0: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1: 一知道他是招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包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可留。
1: 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的。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他就收了我当徒弟，教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 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功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0: 万福，嗯，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功好义的及时雨宋江。<笑>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笑>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 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1: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信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0: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
1: 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0: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

0: 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嗯。
1: 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一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0: 哎，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哎呦，这……
0: 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哎，
0: 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2: 孟师傅，哎
0: 呦，叫我吴汉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2: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2: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0: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2: 什么人？
0: 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背当巡捕房。
2: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0: 哎，七哥，七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2: 孟满福，也不识抬举，走。
0: 喂，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你是田先生，你想起修好了吗？

0: 姐，你怎么了？姐，大下雨天，爷，你家，姐，你怎么了？哎呀，大娘，大下雨天你弄他干嘛？
1: 走走走，跟我进屋去。
0: 不进了，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没事儿。你上次给我找的那个张旅长啊，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2: 你等我一下，
0: 景娘娘
2: 啊，
0: 景娘娘。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王夫人，来，
1: 谢谢。
0: 来，雪妃，
1: 谢谢。
2: 雪妃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的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 用眼更轻松，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
2: 教室时滤出炫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21。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不到就是赚到。
6: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戴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
2: 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硅胶瓶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 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
4: 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影视陈立》。重庆地处内陆，重庆人一直是怀揣着跨越山海的梦想。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将内陆开放系统升级作为核心任务，锚定2030年基本建成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达到50万表箱，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路线图具象清晰，任务书量化直观，背后涵盖通道建设、外贸经济、产业配套等方方面面。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展望2030年时间节点，这座内陆的枢纽之城将奔赴怎样的远方？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十五五新重庆”，今天一起聚焦山海跨越的新篇。
1: 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地处西南腹地，这里也是杜甫诗中“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的险峻之语。跨越山海，需突破山水和地域的重重阻隔。走出去的力量就在这个西部重镇蓬勃生长。第一趟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出，钢铁驼队驰骋亚欧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这里起笔，构建起中国西部出海新格局。长江黄金水道与一带一路在这里交汇，为全国最大流域经济带注入新的活力。上一个5年规划期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货运箱量和货运值分别增长了3倍以上。同时，千里轻舟成功投运，亚欧快线双向开行，万吨海轮直航重庆等，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与之印证的是，全市外贸进出口增长超40%，重庆首创多式联运一单制融资实践，为国际陆上贸易贡献中国方案。硬联通上持续突破，软联通上不断增强，让山水之城加速迈向枢纽之城。十五五规划纲要

0: 提出，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着力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交通建设是通道建设的基础，电风五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渠西河特大桥正在加紧桥墩施工。另一座大桥兴义长江大桥，总高238米的主塔已初具雏形，电风五高速全线桥隧比超过60%。这条路将为四川、重庆和贵州之间新增一个高速通道。提质扩能的交通项目不只是单个的工程，重庆155将织密全要素10张网，并实现多种通道间的高效衔接和互联互通，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一机一枢纽。这是一场从单兵突进到体系作战的系统改革，推动通道、枢纽、网络的贯通融合。在重庆，通道建设就是扩大开放的生动信号。何为一级一枢纽？这里的一级指的是全国交通级，这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通战略定位。核心目标是提升区域发展的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一枢纽级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支撑重庆成为南向、西向开放的战略高地。再进一步细分目标为一区两体系，一区就是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两体系是构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打造外贸外资综合服务体系。通过一个个指标步步推进，标出了一条内陆与世界双向奔赴的清晰路径。西部陆海新通道永川栏杆滩专用线首趟国际班列9月28日正式开行，渝西地区再添一条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快线，北部湾港、永川吴水港同步投运，重庆的通道链条又延伸了一环。在万州，通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作为川东北、渝东北重要的物流集结中心，当地布局的多式联运货场项目，打造集仓储转运、供铁水联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年流通货物预计达1000万吨以上。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之一的江津区，上半年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量占全市比重超过36%。一批长安起源 Q05 车型 KT 舰在江津宗保区出发，公路短驳至洛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随后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抵达广西北部湾港出海，发往泰国。这样的铁海联运较传统海运时间缩短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上半年从这一通道出口的同车型 KT 舰超过2亿元。通道、物流、产业融合互促的制度型开放体系正在重庆显现效能。按照155规划纲要，重庆将围绕一区两体系建设释放枢纽效能，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探索陆上贸易规则，让买全球卖全球便捷可及。到2030年，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全社会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率降低到13%。在这一进程中，重庆正在突破通道的边界，向国际贸易、保税服务、国际金融等领域延伸拓展，贡献重庆力量，从跨越陆海迈向陆海共济。
1: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不是单一的物理枢纽，而是各种要素流动的核心节点。重庆持续放大枢纽优势，具体路径包括九大关键枢纽建设等，其中既有交通、物流等有形枢纽，也包含开放平台等无形枢纽，本质上是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内陆开放逻辑。而要向更高层级的开放迈进，需要释放枢纽经济的乘数效应，构建保税加的连接器，打造产业加的放大器，为重庆制造打响品牌，打开市场。当世界市场变得越来越可触可达，所谓内陆的地理概念也在被重构。
0: 走进万盛经开区这家锂电池研发制造企业，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锂电池产品源源不断下线，用于手机、电脑、无人机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带动企业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容。今年前8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6587.7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9.7%，高于全国整体增速12.1%。其中，综合保税区聚产效应凸显，全市7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4493.5亿元，增长40.9%，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68.2%。
1: 重庆开放平台能级跃升的核心是重庆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

0: 加通道共建的协同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平台壁垒，帮助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切换，推动产业链式出海和集群式发展。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是打造枢纽经济区的重要载体，按照规划纲要，正在向着万亿级规模迈进。其核心目标是打造供应链组织中心，壮大供应链服务产业集群，发展临港临空临铁新业态。这些目标最终将落地为开放型经济的土壤，对外构建跨区域合作网络，擦亮余贸全球、投资重庆两大品牌；对内实现产业加速聚集，促进降本增效，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底气。做强枢纽，当好连接器，重庆作为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更是全球加工链条的节点、产业布局的落点，这也是内陆开放系统升级的题中之意。对重庆而言，内陆开放系统升级这一五年蓝图如何转化优势形成盛世，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瑞，听听他的建议。
1: 一是发展模式要从流量通道转向价值枢纽，让更多货物在重庆落地交易、加工和增值，推动物流园区与产业园区深度融合，迭代升级鱼车出海、亚欧快线等成熟场景，引导企业沿通道布局产业链，把物流流量真正转化为产业增量和经济增量。二是要推动集群枢纽通道一体发展，统筹枢纽港产业园、临港产业区等平台功能布局，促进物流产品输出向供应链服务规则和标准输出转变，协同构建枢纽型产业共生生态。三是要以制度型开放降成本、提效率聚要素，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至提单在通道沿线国家的跨境互认合作应用，创新提单融资应用场景，加快升级现代服务场景，提升跨境数据流动、人才往来和资金结算便利化水平，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向重庆集聚，助推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能级提升。
0: 开放永无止境，发展永不停步，重庆正在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开放的姿态推动内陆向海而行的步伐。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跃升，更将为内陆开放的时代命题书写鲜活的注脚。一起期待山海不为远的梦想持续照进现实。

0: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

洗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

0: 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
1: 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
7: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6: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8: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9: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敬请期待。
1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肯定要干5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5个品牌。
11: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9: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2: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没有希望的。
6: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9: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3: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4: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9: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5: 好，我相信我们的未来

0: 会更美好。
1: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2: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3: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4: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重庆卫视国庆系列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我是陈明。在这个举国欢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了5组奋斗在中国实业一线的创业者家庭，来讲述他们扎根祖国的大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路上逐梦奔跑，携手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收获事业与幸福的奋斗故事。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3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这组创业者家庭，来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家国的非凡力量。

0: 2012年的那场危机，差点让父辈们打拼几十年的心血全毁了。那时候我真觉得，我跟整个家族的一切都会像这坏掉的钟表一样，卡在这儿走不下去了。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是他力挽狂澜，撑起所有风雨。也是他在攻城之后，把所有荣光和战果都给了我。我能有今天的一切，全都是因为有他。老公，谢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
1: 老公，谢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谢慧慧、张上校、蔡若若。
2: 大家好，我是幸福的贿选终身打工人张上校，在上海做了20年的背景。这位是我贤惠持家的太太，这位是我睿智开明的丈母娘。
3: 我叫谢慧慧，是3个孩子妈妈，现在跟我先生在上海做从事家纺行业。
4: 大家好，我来自温州，我叫蔡若若，我今年64岁了，这两个就是我的孩子。
1: 欢迎三位，来，我们坐下聊，请坐。
5: 你好，你好，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刚刚三位出来的时候那句话，老公，谢谢您把18%的股份全部赠予我。为什么片中有这样一句话？
3: 首先，这个企业如果没有我先生的话，可能这个企业已经不存在了。他是我们企业一个很大的功臣。当时我爸爸还有公司的其他的股东，为了感谢我先生的付出，给予了他18%的股份。然后呢，他把这些全部都写给我的名下。
1: 这个18%的股份在公司里占比算多吗？
3: 我爸爸是33%，然后我是18%，然后我爸爸他的32%一分为4，然后是我妈、我爸爸、我妹妹还有我各有8，那8加上我的18，现在26的话，我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1: 哦，我理解了，您把这18%赠予给了他，您就是最大股东了。
3: 对对。
1: 那这个分量就重了，这直接导致了公司的这个地位的改变。公司现在大概的估值在多少的范围内？就这个18%大概值多少啊？
3: 我们全国的工厂大概有20万平方，全国门店有1300家，大概有1000多个工人，大概估值在20亿左右。18%的股份的话，大概4亿的样子吧。
1: 就这几个亿一转手全赠予您了，还有这样的公司的地位、公司的话事的权利，那就不得不问一问丈夫了。您现在手上还有股份吗？
2: 没有。
1: 天选打工人说的就是您了。
2: 对。所以我叫慧选打工人，谢慧慧选的打工人。

0: 你心里觉得这个 OK 吗？能接受，完全没问题。
1: 一方面嘛，想给他安全感吧。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感谢他，在我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时候，很坚定的选择嫁给我。当他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能那么坚定的选择我，那当我有一些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多还是少，那肯定都要全部给到他的。
0: 妈妈一直在旁边笑。
2: 是。
0: 这个女婿怎么样？仗义啊，不仅是帮公司挺身而出，帮整个家族企业立起来，
2: 是的，是的，
0: 而且他不图别的，
2: 是的，
0: 又笑这么开心，是不是？看女婿就是越看越开心，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在您一穷二白的时候，他坚定地选择了您，当初是个什么情况呢？
1: 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他相当于是长公主，我们老家是安徽铜陵的，相当于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0: 您说这个放牛娃是一个形容词，还是说真的？您小时候放牛娃？
1: 真实的，我六七岁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在家里放牛了。我呢是1981年出生在我们安徽铜陵的一个农村，我们那个村呢是在长江中间一个小岛靠南岸的那边，所以它交通就很不方便。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啊，地很多，鸡和鸭很多，但牛只有一头。然后呢父母呢每天就很辛苦嘛，早晨可能4、5、6点钟就会去下地干活，然后晚上很晚才会回来。那时候我呢是天生读书特别好，所以就把精力就腾出来，就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喂鸡啊、喂猪啊、喂鸭啊，包括家里的晚饭啊，都是我做嘛。这样子父母回来就可以有饭吃了嘛。后来到我上初中嘛，上初中之后呢，因为这个学校离家就有点远了，那个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自行车，这样子呢，放学可以继续回家做饭。到了农忙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他们很早出去干活，要很晚才会回来，那个时候呢，我就中午的时候我会骑自行车回来给他们做好饭，做好饭再回去上学。所以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因为出身比较贫寒，从小看到父母很辛苦啊，所以懂事的就会比较早，就会很早的知道怎么样尽可能多做一些，给他们减轻一点负担嘛。
0: 虽然贫寒，但是责任心和责任感从小也能听出来了。那就得问问慧慧长公主，同样的童年，您这边的童年的记忆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是83年的时候在浙江温州马屿镇出生的，从小我们家就住4层楼的这个楼房，然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给我买几百块钱的裙子。我上初中大概96年的时候，我爸爸就买了那个奥拓的那个汽车，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班上最早有汽车的。然后在1981年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外公就一起办厂做被子，
0: 所以家庭条件也就非常好。那些年在您的心中印象应该深刻。他提到小学花了几百块钱买条裙子。
4: 是的，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爸也很努力，那个时候就改革开放，那我们就开始要赚不少钱了。
0: 办企业其实是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您丈夫，一个是您的父亲。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年代他生下来，我爸那年赚了，那个时候赚了1-2万哈，
0: 那吓死我了！我听到您准备说1-2亿，我说八十年代的万元户在国内那是要上报纸的，就是中国最早富裕起来的一批浙江沿海的企业家。哦，那这么一听，两位走到一起是个传奇啊！
1: 对，所以好在什么呢？因为读书好，所以后来就上了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很顺利的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
0: 那是2000年，
3: 2000年是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0: 那您的大学呢？读书和大学的阶段呢？
3: 我是从小也是很优秀的。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是镇上全镇第一名，然后我初中升高中呢是进了我们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然后我本科是厦门大学，
0: 全中国最美的大学，
3: 对，财务管理专业，然后2004年去英国杜伦大学读研究生。
0: 哇，
3: 对，当时是我们系唯二的两个人去读研的。
0: 零几年那个时候要去英国读硕士，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3: 很难，
0: 因为语言关呀，还有那种文化背景等等。那您到了杜伦大学是什么专业？
3: 企业管理专业。
0: 哇，
3: 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要这个。
0: 要接班
3: 家业，
0: 长公主嘛，其实这是大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同时也有沉甸甸的责任，也会觉得这一切都与自己要有关系。所以到了杜伦，然后读完了研究生之后呢？
3: 当时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去剑桥读博士的，因为我的导师当时也非常喜欢我研究生的题 目就是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权。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其实非常的赞同，他就说如果我们家能出一个剑桥的博士，那就是祖逢冒青烟了。但是我妈妈不同意，我妈说她是女孩子读到研究生就差不多了。还有呢，她觉得我爸爸太辛苦了，她希望我早点继承家业。然后我就在2005年的10月份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就回来了。
0: 当时怎么

0: 没让女儿读剑桥博士。
1: 说实在，我们也可能是老观念，觉得读到研究生对她来说也是挺好的，确实家里也需要她，
0: 就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您肯定还有点心疼老伴儿，是不是觉得这个丈夫有点太辛苦了。
1: 是的。
0: 但是我没听到这个有什么交集啊，就是好像在两条线是在两个平行时空里展开的，怎么认识的？
1: 是我在英国的同学跟他是本科同班同学，
2: 当时我正好在这个上海一个咨询公司里上班，然后呢他就把他介绍给我认识了。然后当时呢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非常的古灵精怪，很可爱，因为她当时很娇小嘛。然后同时呢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她其实不像其他家庭比较好的女孩子那样比较高啊或者怎么样，她也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有上进心的女孩子，所以很快就被她吸引了嘛。
0: 追了大概多久？
2: 大概有大半年吧。
0: 哎，以你的条件，追求者不止一个吧？
1: 当时是有一些其他的男生在追我，比如说有一个男生家条件还挺好的，我们家当时是两层的复式，他们家是三层的，然后他家里有50多套房子，然后每天还开着奔驰车。
0: 哎呦，那跟你的轨迹其实无论家庭条件啊人生轨迹看起来都更相似一些。
1: 对，家境来说肯定是相对这个男生会更合适，但是我跟张山笑，我就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然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完了以后我觉得他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然后就跟他确定了关系。
0: 我就想问问站在父母的角度，他最后选择了身边这个男孩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心情？
1: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最重要的，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我就这个观点。
0: 妈妈很开明啊，那家里其他成员呢，他们观点呢？
1: 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不赞成我选择张三孝的，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差，然后我爸爸他们总担心我会吃苦嘛。
0: 他们反对的最厉害的时候，当时有说过什么吗？或者表达过什么吗？
1: 当时是在2006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呢在宁波天一广场那边开了一家专卖店，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我爸爸还有我就开车去宁波去参加这个开业典礼。完了以后呢，我爸爸当时就要把我带回去，那个时候正好呢张笑在宁波做项目，我就不要走，我说我想在宁波再待一天再陪他。但是我爸爸就特别生气，然后呢一开始他就把我拉上车，随着车开到高速口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了，我就不行，我就大哭，我就说我必须要下来。我爸当时很生气，你敢下来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说再也别回来了，就不要认我这个爹。我当时就特别倔，我说不认就不认，不回温州就是不回，你要不停我就跳车。后来我爸拗不过我，然后就没办法把我在高速口放下来，然后我当时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哭了半天。
2: 当时呢我们在宾馆把他们送上车嘛，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岳母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说哎呀上校你赶紧到高速路口来，慧慧在那个路口那里哭呢。然后我就赶紧打个车跑过去，到那里的时候她坐在那个路边石头上哭嘛，整个脸上的妆全花了。然后嘛我就带着她回这个宁波市区嘛，还没到城里呢她爸爸电话又来了，说你今天必须回来，你要是今天不回来你就不用再回来了。因为她也是脾气比较倔的嘛，我就带着她先在宁波城里面逛一逛，然后看她整个情绪平复下来嘛，我就跟她讲，所以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在宁波还是在温州逛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干脆还是去温州吧。后来就拉着他去了那个大巴站嘛，坐了大概有3-4个小时吧，到了大概晚上10点钟11点钟就到了温州回去了嘛。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他爸爸，因为爸爸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顾虑，一方面觉得我家庭条件很一般，另外一方面还不怎么了解我，他怎么可能舍得把自己心爱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交付给一个条件又不好然后又不了解的人呢？
0: 说那个时候的反对也是试金石，
1: 是
0: 也是过一关嘛，考验考验，说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以后生活中的难关可比这关难太多了。
2: 对，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像我老婆在那种情况下那么坚定的选择我，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让她输。
0: 那接下来呢这些要该怎么来调整？
1: 在2006年年末的时候，当时我就跟我父母讲了我打算跟他结婚，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想说那要去安徽去看一下我公婆那边家里的情况。然后那个时候首先呢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先去的安徽铜陵，我们俩是先

0: 坐大巴回去，当天呢住到他姐姐家里，第二天呢就是坐巴士、坐轮渡，然后再坐摆渡车到了他家。说实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农村，他们家是一个土房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沉浸在爱情的喜悦当中，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落差，反倒觉得好像英国的乡村一样的，
1: 很像英国的乡村，
0: 是是，满眼的喜悦。然后第二天呢，我跟张仁夏我们俩就去接的我爸妈，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可能真的就是满脸的兴奋，我没有意识到我爸爸有一些不开心啊什么的。
1: 您还记得吗？第一天去到这个亲家家里面，
2: 实际上他就是到了他家，看到他双方父母啊，就方方面面我感觉挺好的。家境方面嘛，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我们主要看的是人啊，有好的父母才有好的孩子。他爸爸妈妈就讲他儿子怎么样，长大，我真的听了很欣慰。我觉得就认定这个做我的女婿了。
3: 那天我岳父岳母到我家里来嘛，我本来以为就通关了嘛，结果后来才发现埋了一个大雷嘛。当时呢，吃完饭之后呢，然后我岳父呢，当时他就拉着我的爸爸去我们家门口池塘边河边去聊天嘛，他们去聊天呢，聊得也蛮久的，估计得将近两个小时。然后聊回来嘛，我看哎，我岳父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岳父当时就说，哎，不行，我要在这里住一晚。我当时一看他这个动作，我就感觉那说明他认可了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开心，松了一口气，哎，我终于过关了。结果没想到，其实是一个大雷在那里。
1: 咋了？这住了一晚发生了啥？
3: 当时其实是不知道的，那是过了好几年，到了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有一天我岳母跟我聊天，因为我跟我岳母之间是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知己型的人，他挺智慧的哈，他反过来聊，他说，哎呀，上校，我到今天才知道当时在你们家发生了一个事儿。他还没有直接说，还要再卖一次关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岳父太保守了，太顽固了。然后我岳母就跟我讲，他说你还记得当时你岳父到你家跟你爸爸聊回来很开心的？我说是啊。他说，因为当时你岳父跟你爸爸提出来一个要求，说你跟慧慧结婚之后第一个孩子要跟我们家姓谢。那当时嘛，我就炸了嘛，因为名字呢，取名字在我们那边啊，虽然双方如果生了两个孩子，也确实会有一个跟男方姓，一个跟女方姓这样一种现象哈，但是第一个跟谁姓很重要，一般情况下肯定第一个都是跟男方姓嘛，就表示谁是一家之主嘛。所以当他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感觉无法接受嘛，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好像涉及到整个家族的这个门面。所以后来当我女儿去登记名字的时候，那我也没去嘛，是我小姨子陪我老婆一起去登记的，然后这事就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我岳母就开始换一种方式跟我交流了，他就来跟我分享，我岳父因为他是兄弟姐妹有八个人嘛，然后他是属于里面事业做得最大最成功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是八个人中唯一家里没有男孩的一位。那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温州那种氛围下，其实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其实大家会看不起的嘛，所以我岳父他其实就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结在嘛。那我也知道温州有这个风俗，就是每年到了年底，整个大家族都会聚在一起，然后家家户户都有儿子都有孙子，然后只有我岳父他没有，所以我能够感受到他在那个场合那种内心的那种落寂的感觉。因为我其实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当我岳母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已经能够很理解我岳父了。但是那我心里也有这个坎嘛。
1: 对，那难题其实在你这儿啊，一边其实这边是丈夫啊，这边是父亲，你当时的心里会比较倾向于哪一边？
0: 其实我内心很不赞同我爸爸的做法和要求，但是呢，我知道孩子姓氏这个问题是我爸很大的一个执念，我没有办法能够撼动他。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肯定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去保全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平衡。那个时候因为我女儿要剖腹产，快要生孩子了嘛，然后我就感受到我先生的沉默和压力，所以站手术台第一件事情我就问医生，我说什么时候能够生二胎。医生跟我说他最快的话是12个月能生，所以我真的就是12个月 开始怀孕，生了我老二。我老大是2010年11月生，老二是12年8月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们家小孩叫什么名字，我就会说他叫果果，大名叫秦阳，我不会说他叫谢秦阳。特别是有一次我记得去早教登记嘛，那我一直就说他叫秦阳，然后那个时候早教的老师就以为我们家的孩子是姓秦名阳，
1: 故意要把这一块就弱化。
0: 对，
1: 不想要在这里，
0: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保护我先生的这个自尊心吧。
3: 其实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所以后来我家老二生下来跟我姓张嘛，这个男孩子嘛，然后过了几年我家老三生下来也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就自己主动找我岳母跟我岳父聊嘛，我就说那么我们家老三是个男孩，跟你们家姓谢，然后把我家那个老大女儿改回姓张。因为我很能理解，就是更多还是那个年代他的那个心结，希望自己的这个姓氏能够被传承嘛。
1: 真是观念的世界，其实才过了10-20年时间，但是其实到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再到下一代人，很多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两边家庭的这样的这个悬殊的情况，在婚礼的时候这一关也很难过吧。
3: 是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2007年5月嘛，办这个订婚。因为在我们老家订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我没有当时还不知道温州订婚仪式会那么隆重。首先要七大件要挑过出来，然后要准备大量的这个彩礼，然后都要现金放到那箩筐里面挑出来。
1: 现金。
3: 对，所以当时我发现原来这边婚礼这么隆重，彩礼要那么高的时候，那我压力很大很大的，因为我家什么都没有嘛。啊，
1: 您当时那带了什么去呢？
3: 所以实际上来说，现在开玩笑的讲哈，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7只鸡嘛。因为当时呢，我家确实什么都没有，我就去找我丈母娘啊，跟我丈母娘去交流嘛。我说我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岳母她说咱们都不那么麻烦了，都不弄了算了。其实我是知道她这么讲其实是为了不要给我有压力嘛，所以实际上是我用7只鸡换了他们家上海静安区的一套豪宅嘛。当时他们家陪嫁的这套房子呢，大概有140多个平方，如果留到现在呢，大概价值有2000来万吧。订完婚之后过了有1年半嘛，到了2009年1月1日的时候在办婚礼嘛。那在女方办婚礼之前，在我们家男方要先办婚礼嘛，那我们家就比较简朴嘛，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摆了4桌，就把亲朋好友请起来吃个饭嘛，然后再回到他们家，在2009年1月1日再正式的办他们家这边的婚礼。那和那个订婚一样，又是摆得很隆重嘛。那我当时内心压力是很大的，那时候就是在心里想，那总得做点什么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们选的仪式那天是1月1日，也是我老婆的生日嘛，然后我就去找了当地最好的蛋糕店，我自己去给她做一个蛋糕。我想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给到你，那我做一个房子，房子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象征嘛。
1: 没错。
3: 那我当时想的是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要给到她一个怎么样安稳甜蜜的这样一个家。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1: 新生活就开始了。开始了之后，那您的工作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吗？
3: 对，实际上我在订婚之前1个月，我就把我的工作辞了，就加入了我们岳父这个公司。结果刚进这个公司2个礼拜，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因为突发事件离职了。在温州瑞安，当时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高层次人才吧。当年啊，当时呢，大家觉得，哎，那你读过书，好歹高材生吧。那干脆你做总经理助理，再把这人力资源总监的位置给担起来吧。
1: 其实外人看起来很风光啊，但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企业内部想一想，反而你遇到挑战和压力是最大。
3: 对，
1: 那要服众很难哦。
3: 对，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坐上那个位置的，前面几个月还好一点，但是大概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当时本来是踌躇满志的想进这个企业一番作为的嘛，结果当头一棒。当时呢，我作为总经理助理来讲，每个礼拜的时候会主持这个公司的办公例会。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会已经结束了，大概还有一半人的时候，当时的财务经理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是以总经理助理的身份还是你个人的身份？如果是个人身份，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
4: 你又算什么东西呢？然后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周边那些部门负责人啊，就是在看戏的那种感觉嘛。
3: 所以当时我是很木的，然后内心是极其焦虑彷徨，一整天人都是恍惚的状态。后来我才深刻地体会了一个概念，岗位人家可以给你，但是那个岗位应该有的能力是别人给不了你的，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你才能够拥有那个岗位应该有的权威，应该有的尊重。
1: 服众这一关得过，
3: 对，
1: 不是只有个 title 就可以。那怎么办呢？那在你面前又更

0: 难了。
1: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哈、啊。这个时候企业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当时正好公司的几个管营销的高管离职了，然后公司说，哎，那这个时候没有人上，你再顶上吧。那做销售它的成果是比较直观的。那个时候呢，整个家纺行业其实那时候发展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企业当时是在2亿左右的徘徊了30年没有进步。那这个时候我顶上，我当时是从2010年的5月份开始做到2011年年底，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带着团队把整个公司的业绩翻了2倍，做到了4亿，利润增加了3倍，这样一下子团队他就幸福了嘛。
0: 刚才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其实妻子爱人有提到说有一个危难时刻转危为安，那这是在哪一年？
1: 那是在2012-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企业因为对外投资，还有一些给其他企业做担保，然后投资失败，加上担保其他企业的一些问题，让我们企业背负了4亿的债务，所以这样一下子整个公司的资金链就绷得非常的紧，随时都会断裂。最夸张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发不出来工资了。
2: 因为那个时候房地产项目投进去了，我们大部分的现金，而且为了房地产的投资，我们是到银行贷款的，然后我们跟其他的企业互相担保，结果跟我们互相担保的企业全部都要倒，全部都倒闭了。然后我们除了还我们自己的贷款之外，还要帮人家去还贷款。
0: 哎呦，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又是在企业里面是负责财务的，压力非常大，接近崩溃。那个时候为了保住企业嘛，那个时候把我们自己家里面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部都抵押给银行了。如果那个时候假设这个企业撑不下去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一无所有了。真的是我人生至暗的时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完了，我说我们公司可能要没了，我说我就一无所有了，我说你会不会不要我。然后他想说反正他从小就苦，然后大不了让我跟他回那个安徽的农村，他家里面还有十几亩的地，他说他总会有饭吃的。
1: 当时呢，股东都很慌嘛，因为大家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因为我是负责经营的，所以我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知道他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不是经营本身出了多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和我岳父我们就交流，就是哎，我们是可以继续再搏一把的。那死马当活马医嘛，那干脆上校你上呗。年轻人拼一把呗。然后在那个时候，公司当时有一个长辈，他就站出来讲，那现在这个企业这么生死攸关，那上校你站出来，你把它做好了，我们给你股权激励。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做好了可以给我股权激励，那如果没做到预期，我没东西赔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岳父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当时是21%的股份。然后这个时候我岳父岳母就还是很挺我的嘛，就说哎，那没事，你没有我没有，拿我们的股份给你做担保，你放开手下去拼。后来股东们就拟了一个这样一个对赌协议嘛，
0: 就像是个军令状，我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责任也是担子啊。
1: 对，所以当时协议拟好了之后，股东会也通过了，我当时没有马上签，那内心是很焦虑的，非常煎熬。一方面啊，所有的股东十几个股东全部身家性命在里面，第二个我岳父岳母所有的股份身家性命也在里面，所以当时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我几天几夜都几乎睡不着嘛。然后我记得大概拖了有一个礼拜左右吧，然后终于那天要签字了，拿着笔我在抖啊，手一直抖。我那时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签自己的名字都会签错，但是当那个字签完之后，那一瞬间那种感觉那种纠结焦虑就没有了，马上就感觉那种油然而生向死而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这一下子念头就很简单，就是冲吧拼吧。所以当时我就脑子里过了一下，这5年时间前面2-3年我重点要解决现金流的问题，要怎么样把公司库存盘活，然后后面2-3年所以我就转型，更多的是做品牌，怎么样让品牌转型升级。但是在整个5年中，其实相对来讲整个营销费用都可以扣得很紧，基本上除了非常非常必要的，比如说产品的开发，比如说这个品牌形象的提升，这些必须要花的钱我是花的，在其他方面的营销费用我是能省全部把它省掉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喊了一个口号，公司没有资源，我们人就是最大的资源。
0: 有没有那种印象特别深刻，就小资源撬动大市场的那种营销案例，有没有？
2: 有。
1: 对，当时我就想怎么样以温州为核心市场去撬动全国，然后当时我们就策划了一场营销活动，当时就说哎，买床品 送奔驰小一点 smart， 然后再小一点实用权。然后我记得我们那年做4亿多，然后我那一个月的时间就做了1亿的回款回来，因为整个温州市场轰动了，这就带动了我们全国一起动起来了嘛。
0: 那是一几年？
1: 那是2012-13年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做好这场活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就在车上一家店一家店的跑，一家店一家店的去宣传，反复的去检查，反复的监督执行，甚至有的不行就自己上手嘛。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辛苦，不止我自己啊，我那帮小伙伴都跟着我很辛苦的。所以当时其实整个人已经状态很糟糕了，持续的这个胃很痛，然后便血，然后自己其实心里精神压力也大，心理压力也大。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呀，你只是想着怎么早点把公司度过危机嘛。
2: 我当时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瘦，就瘦了好多，我当时就很担心，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得了肠癌。然后呢，我就给他那个在一个体检中心给他买了那个套餐，然后专门跟人家说，我说一定要给我查一下那个肿瘤标志物什么的。他当时呢意思不想去体检，他说浪费时间，他说现在很忙，每一分钟都要用到工作上面，哪有那个空去体检。我就说你必须要去，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嘛，吵起来了，后来他上情绪了嘛，然后就跟我说，其实他说我已经那个尿血，他说已经有半个多月了。然后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当场我就崩溃了，然后就抱着他我就大哭，我说肠癌的中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治疗的。
0: 怎么就已经自我诊断？
2: 对，我当时就感觉他已经肯定就是癌症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俩就去那个体检的时候，说身上没有肿瘤，结果是真的就是因为过度的劳累，然后是胃窦炎啊，还有什么肠炎啊，几个就
0: 整个胃肠道
2: 就
0: 是饱受摧残，
2: 对，混乱了。
1: 那个时候呢确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得尽快的把危机渡过去，
0: 所以那时候也算是拼尽全力。一方面是这个营销上不断发力，贯穿了5年时间，那另外产品上怎么样？
1: 我们很清楚，做品牌的你的产品必须永远有竞争力，所以呢就像前面说的，我什么都可以省，但是产品开发不能省，因为产品是一切的根源。所以我们当时还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对产品进行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开发，同时要把它品质做得好，细节做得好，包括审美方方面面的都要做得与时俱进嘛，甚至要引领嘛，这样子才能赢得用户的认可。所以其实我们把产品开发都是当作首要的事情，
0: 品一定是关键中的关键。
1: 对，
0: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5年后嘛，到了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那我们就超额完成了对赌协议嘛。在这5年过程中，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过程中都有准时的给股东分红，然后每年都按期还债，等5年下来之后，基本上我们的负债也就没有了嘛，然后整个公司的资金啊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好转起来，就重新步入了正轨嘛。哦，
0: 超额完成，那你可以回购股份了。
1: 对，我就可以回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买了回购了14%的股份，再加上之前我岳父岳母就无偿的赠送了我一股，这样变成15%。哦，再加上我们俩之前呢是有买了一个小股东的股份，买了3%回来，这样一来就合在一起，我们就相当于有18%的股份。
0: 这就是刚刚几位坐到这儿说的那个18%。
2: 对，
0: 你的至暗时刻算是
2: 过去了。我特别感谢我老公，如果没有他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我想我们企业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也很难想象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0: 那这个18%拿在您手上，我觉得没二话，为什么又想到一转手又全送给爱人了呢？
1: 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那我当然还是那句话，我有了之后我不管有多少还是要全部给到她的。
0: 其实按现在的股权模式，这大老板就坐在您身边
1: 了。对，所以他现在是我的老板，唯一的老板。
0: 您是真的是天选打工人呢。
1: 对，
0: 刚刚呢了解完他们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过去这几年当中他们交出的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他们是国家工信部重点培育品牌，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上海市品牌引领示范企业，拥有床上用品行业质量领先企业，拥有超过30项国家专利，一年卖出过100万条被子，年销售额近10亿，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再次把掌声给到你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创业者家庭给我们分享的奋斗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嘉宾老师，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
3: 你们俩的爱情故事啊，觉得对于上校来说，如果没有小的时候艰苦的家庭生活，可能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拼劲儿、耐力和不服输、不甘心。而没有这样的平台，咱们也没有狂欢和懒。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结合。你的生活呀，是纯粹的，是相爱的，所以你的人生是。

0: 次整合的旅程，整合的真的挺美好的，特别的感谢你们把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故事，整合的爱情带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舞台，谢谢你们，谢谢。
1: 我觉得慧慧挺不容易的，是因为你刚刚在说生孩子那段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特别难受，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两个孩子都是剖腹产，同样作为女人，我特别想说一个女人在两年的时间内剖腹两次，这是多深重多厚切的那份爱，而她想给你的，用自己身体的这种牺牲给你的，仅仅只是希望你在这个没有立稳的这个家里面有尊严。同时我又在想她爱你啥呀，后来想明白了，你身上真的是有一股那个劲儿，是她想不断地突破自我，她对自己不设限，她没有站在原地踏步，所以她身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正是慧慧仰望的、爱的、欣赏的东西，所以慧慧可能做的这一切值得的。谢谢你们来了。
2: 首先表扬丈母娘啊，包括今天没来的老丈人，慧慧教的真好。你看人家不嫌贫爱富啊，找了一上进的好青年一起奋斗，把家业做大。这才是最好的传承啊，我特希望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后方，那才是好榜样呢。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创新，用高科技来武装这么传统的产品，解决消费者的需求，完成产业的升级，希望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兴隆，谢谢你们的到来。
3: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分享了两位的故事，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3: 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3: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8: 非常感谢我开明智慧的岳父岳母，感谢我贤惠的妻子，感谢国家，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时代赋予我们逐梦前行的广阔舞台，家国沃土滋养着每一份创业初心，未来我也会不忘初心，扎根实业，持续钻研。 以技术突破扛起我们这代创业者的责任，用实干奋斗为国家产业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猴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爱示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9: 诗行长江，我们到了，
6: 到了。
7: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0: 不思量，自难忘。
7: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1: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7: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长江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川，这是长江成年正式拥有自己名字的地方。无数条雪水，无数种文化，无数人的命运，都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里撞在了一起。这趟旅程，我想要解开几个谜。一首唱遍宇宙的情歌里，藏着怎样的民族融合密码？2000多年前的李冰和四川人，是如何驯服暴躁的岷江，造就天府之国？人人都爱苏东坡，那他的最爱又在哪里呢？五字的真意为什么是止戈？一条消失近20年的鱼，人们为什么要拼命把它从灭绝边缘拉回来？一条大江，它是如何汇聚时间，融合情感，拥有生命，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心之所系，精神安放的家园。哇！诗行长江第4季，蜀道长歌，汇聚江川。

0: 哇，太震撼了！哇哈，这个就是剑说蜀中天下棋，
1: 西南山水为川蜀最奇，太震撼了。
0: 说实话，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种去到长江源头去溯源的感觉了。

0: 哇，这水好冰啊，玉峰。
1: 而且这个水看着特别的透。嗯。哎，有马过来了。
0: 对对，你们好。
2: 你们好。
3: 扎西德勒。
0: 哦，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0: 我们想去看看贡嘎群山在哪里。
2: 走上去就能看到那边贡嘎雪山。
0: 雪山那边是吧？现在还有雪。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当地的人都叫这个海叫那个野人海。

0: 那为什么叫野人海呢？
1: 就是扎西和卓玛的爱情故事。
2: 我真知道一点，说这有一个传说啊，是不是这个康定一带有个青年叫扎西，爱上了姑娘卓玛，但是当地的头人想强娶卓玛，然后他就逃婚逃到了深山，穿得很简陋，行为又很隐蔽，就以为这是叫野人海、
0: 怪不得刚才我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几行字写的是康定情歌响起的地方。
1: 对对对，是是是。
2: 你刚刚说我们离这个贡嘎群山不远了，嗯，我们想去看看。
3: 我们可以带你们一下
0: 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2: 走。你就是在康定居住的人吗？
3: 是的。
2: 多少年了在这儿待了？
3: 这里已经四五十年了。
2: 四五十年了，大叔好呀，你不小心暴露年龄了。这里的植被好好啊。我觉得离雪山好近了呀。
0: 我觉得走在这里真的好神奇的感觉。嗯。你看这种群山环绕哈。
2: 对。
0: 你可以看到那上面啊，被那个白雪皑皑的盖了一层。
2: 对，在一个季节里面又看到雪，又看到清幽的草，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状况。哎，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溪水是贡嘎雪山上面雪融化之后留下来的吗？
1: 对，它是溪水这些融化了，然后流入到那个野人海。
0: 流到野人海。
1: 对，野人海再流向大渡河，然后再向东汇入岷江，然后再奔入滚滚的长江。
0: 它流入到了长江上游的，算是源头水了。
2: 这是四川的线路的源头活水。
0: 对，
3: 这几年我们当地政府环境保护得很严，因为这个是我们康巴民族的责任。
0: 责任。
1: 在我们藏族同胞心中，守护野人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世世代代高原人共同守住长江上游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0: 就是应了那句话，一方守护润泽这一方的千万家呀。而且我记得贡嘎雪山好像是长江流域在四川地界最高海拔的一座山了。
1: 对，蜀山之王。
2: 蜀山之王。多喘气儿，
0: 有点喘了。哎，
1: 你们不是要去那个看贡嘎山脉吗？啊，你看就在那边。
0: 那边吗？
2: 嗯。
0: 哇，好漂亮！
2: 贡嘎山脉就在眼前呀。
0: 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就更加确认了我心里的一个想法：今天必须得去。
1: 我要去。
0: 好，那谢谢。
1: 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好，走吧。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你慢点，
0: 不着急，不着急，对对对，
2: 别急，这海拔4000米呢，
0: 不着急，哎，
2: 得要好好吸吸氧。

0: 哇，我从来没爬过这么高的雪山。
1: 已经到了。
0: 哇，
1: 已经可以看到了。都说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一刻我真的明白了，诗行长江，我们用脚步去丈量长江的这片土地。当我们行走在长江流域的过程当中，长江的文化其本身就在这里。那我又想问，诗在哪里？我觉得诗在那里，贡嘎雪山。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那片雪域，就没有大渡河的奔涌、浩瀚、波澜。这就是千里长江出奇迹。
2: 贡嘎山脉，诗行长江。

0: 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谢谢长江，四川篇
0: 继续出发。

康定情歌的原型。长江水系不仅滋养大地，也孕育出不朽的旋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首传遍全球的情歌最初的版本。

0: 哦，非常好，Evan，
1: 这就是当地非常正宗的唱法。哦，
2: 原汁原味的老李六条，正宗的。
0: 老师 ，Will you teach me？
2: 来嘛，跑马的溜溜山腰上，
0: 跑的溜溜山腰上，
2: 夜跑的溜溜云哟，
0: 里头溜溜
1: 溜溜的云哟，
0: 云哟，里头溜溜。

0: 短短的溜溜照月在，短短的，
1: 短短的
0: 溜溜
1: 溜溜
0: 照月在，
1: 照月在，
0: 看见溜溜的钱哟，
1: 跳得溜溜钱哟。
2: 哎，不，我觉得你成功的把民族歌曲唱出了一种 rapper 的感觉。
1: 跑得溜溜山又山，脚又踩踩，跑得溜溜天又。
3: Let's just put it this way. I can't sing, as we've all come to learn. But I do appreciate you trying to teach me.
0: 应该的传承下去嘛，让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老情歌。
2: 啊，太棒了！溜溜调当中唱的这个溜溜山到底是哪里啊？
4: 溜溜山其实在我们这里就是跑马山。
2: 跑马山，
4: 对，
0: 溜溜就是山很窄很狭窄，本来我们这康定嘛，它是两岸有条街，街在两岸，河在中间，一溜溜，山也很狭窄。
2: 好形象啊！
0: 好形象，
2: 就这么一个溜溜。
0: 哦，一溜溜。
3: So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溜溜 and 康定情歌？
4: 溜溜在我们康定情歌里面，在音乐上面它其实算一种语气词
2: 哦，就相对哼歌了。
4: 对对对，这个康定情歌溜溜调，它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是藏汉包括多民族的一个融合，最后形成的这个溜溜调。而且康定这个地名安康，康乐康健，定安定，就是康定就这么来的，
2: 一个美好的寓意。
4: 而且爷爷也知道关于康定之前的那个名字
2: 哦，康定以前叫什么？
0: 大建路，
2: 大建路，
0: 孔明大建的地方。
2: 哦，孔明
0: 哦，诸葛亮
2: 打建的地方。
0: 谁的这个建？脏话是大字罗，
2: 大字罗
0: 哦，大字罗，
1: 大字罗，
2: 大字罗，哇，
0: 他脏话说的，大字罗，他脏话说的很好，
2: 对，
0: 大字罗，
1: 很好。
4: 所以说呢，这个康定情歌，它也是对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祝福和一个向往。
2: 哎呀，我整个听完下来，了解完了之后，我觉得康定人啊，把生活活成了一首诗。所以说，你看，
4: 很浪漫，
2: 这个诗歌诗歌不分家，诗酒诗酒也不分家。所以在这么欢乐的时刻啊，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
4: 可以，
0: 一起嘛，
2: 好。

0: 我们发现溜溜调里藏着一座城，康定。茶马古道穿城而过，汉、藏等各族儿女在此贸易互市，同唱一首歌。折多河从城中奔流而下，最终把这份多彩汇聚进长江的怀抱。我们要去看看这座雪山下的城市是如何成为世人向往的圣地。
1: 哇，它这边的天气变化好大啊。
2: Yeah, sure does.
1: 刚刚中午还大太阳啊。
2: 你好，
3: 是于峰哥哥和艾文吗？
1: 你好，你好。哎呦，我看出来了，今天这身服装也是专门打扮的是吗？
3: 我这身衣服是复刻的百年前康定郭庄阿佳的造型。在过去，阿佳是郭庄里的女主人。
1: 艾文，这是每一次他们迎接贵客的时候会穿的衣服。
2: I'm honored. Thank you for meeting me here today.
1: Yes.
4: Thank you.
3: 那于峰哥哥，我就带你们逛一逛我们康定城吧。这边是雅拉河。
1: 雅拉河。
3: 折多河。
1: 折多河。
3: 对，这条折多河就是咱们的折多山的冰川融水，然后这边的雅拉河呢，就是我们途经木格措、牛津、妞妞调的发源地雅拉乡，然后在这里三岔桥汇聚，然后一路流向大渡河、长江。
1: 其实我们康定这整个的这一条街就是那个溜溜，
3: 对，
2: 溜溜，呀，溜溜溜。
1: Hello，Hello，Hello。哇，好漂亮啊！哈，
3: 好可爱，
2: 漂亮，
3: 漂亮。
1: 从高原到你手里不超24个小时吗？
3: 妹妹，我们想尝一下正宗的牦牛酸奶。
1: 这个都是每天现做吗？
5: 是的，当天晚上现做，第二天就好了。
3: 对，自然发酵，
5: 自然发酵的。
2: OK, all right. 好呀，好。
1: 哇，那种甜甜的、润润的。
3: 对，加了白糖。
1: 哇，太棒了，
2: 谢谢。
1: 走，哎，走 ，Let's go.
2: Good.
3: 玉峰哥，咱们逛了这么久，你们口渴不渴呀？
6: Do you want to some to drink?
2: Yeah, since we've come to the center of Tea Horse Road, I'd like to try some tea.
3: 那咱们今天就请你们在这座西洋建筑里喝一杯正宗的藏茶。
1: 这不是沙洋行，不是个洋行吗？
3: 就是1913年的时候，英国商人沙逊家族在康定开设了洋行，所以这个名字叫沙洋行。然后后来同年的时候，英国在康定开设那个领事馆，这个金路易就是咱们这个领事馆的首任驻康领事。再后来，他与我们藏族土司女孩，
1: 土司女孩，
3: 对，他们在这里相知相爱，
1: 就是他呗。
3: 对对对，就是他。哦。后来金路易还放弃了他的领事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英国。哇
1: 哇，真的好浪漫。
3: 所以这段爱情故事也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康定从来都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重镇。对。
2: Boy, it's windy, guys.
1: 风太大了，我们进去吧。
2: Yeah,
1: 我们进去吧。
2: Let's go inside.
1: Okay, let's go.
2: Seek shelter from the wind.
7: Hey, 这是我们沿岸的黑金藏茶。
2: 黑金藏茶，
7: 它可以就是解腻，又可以养胃，然后让你的精力会更旺盛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原地区，
1: 它会对高原反应会有一些
7: 能量，还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1: 你可以多喝一点。
2: OK， 来，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3: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老照片，这就是我们康定繁荣时候茶马互市的景象。在古时候，内地的各民族的商人以茶为资，或者还有丝绸作为资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藏族商人以马为资，开展繁荣的茶马互市。当时他们是怎么交易的呢？就是在这些锅庄里面，这里就是一个当时我们最大的锅庄，包家锅庄。当时我们所有的锅庄加起来有48家。
1: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康定这座城市能够带来？
3: 就是贡献了差不多90%的 GDP。用现在的话来说，
1: 哦，那确实很厉害。
4: 所以说在这一段啊，不仅有商贸的往来，在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还有了情感的链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就各民族都融合在了一起。
6: 哇，站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诗词，雪山环四面，卢城巨峡中，茶岩通远域，汉藏共相逢。
8: 其实说起来啊，当年的茶马古道在这个地方交汇，汉藏各民族在这个地方相依共处，真的是一种边城气度尽在诗中的感觉。
3: 这是一家由我们本地人经营的民宿，它的店主就是我们的藏族阿姐和我们的汉族阿哥。
9: Hello，Hello，Hello，
1: 阿姐好，
9: 欢迎欢迎，扎西德嘞，
1: 扎西德嘞，哇，这好大哎，
2: 漂亮，
1: 是送给尊贵的客人。
9: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家的花园。啊，
1: 哇，好惬意啊
2: ，Beautiful flowers。What kind of a flower is this？
9: 这个学名叫天竺葵。
3: 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叫海棠花，
1: 海棠花，
3: 海棠花，
9: 对，它特别好养，夏天耐晒，冬天耐寒。来这边请。哦，
1: 哇哦，这个好有特点。
9: 我们这边的礼仪就是客人这边上座。哦，
1: 谢谢。哎呀，好丰盛啊！
9: 先请你们喝一个酥油茶。
3: 在咱们这儿啊，还有一句关于酥油茶特别美的一句诗，就是我是雪山上的水，你是内地来的茶，茶水相融才有一碗香甜的酥油茶。哇，
1: 好浪漫啊！来来
9: 来，来来
1: 来，以茶代酒，
2: 来来，
3: 干杯，
9: 干杯。
2: Is that durian？
1: 他说这个是榴莲吗？
9: 这个肯定不是，不是。
1: 你以为是榴莲千层饼是吗？
9: 这个叫酥油。
1: 酥油。
9: 对，这个是糌粑，也叫青稞面。
1: 那怎么吃呢？
9: 我教你们，就是抓糌粑。哎呀，
1: 我听到这个词儿太亲切了。我们重庆话也是抓东西。哦，
9: 对对。
1: 也是搓揉。
9: 对对，就是这个。
10: 首先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茶呢，喝了整个一小口。嗯。先放点酥油，
9: 要放一小坨酥油，
10: 可以放点白糖，然后就是加点糌粑。
1: 怎么揉呢？
10: 这样，
9: 食指，然后这样搅，
1: 搅拌是吧？
9: 对。
1: 你们平时每天都吃这个吗？
10: 差不多早上了，
1: 相当于早餐了。哎，
10: 对，差不多早餐。
1: 我还有这个，刚才我就看这个是什么？
9: 我们这边叫酥油果子，在以前的话，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吃这个。
1: 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是过年了。
9: 对对。
1: 既然这么喜庆的时刻，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可以啊。Is it common for different ethnicities in China to marry？
9: 在我们上一辈的话还不算多，像在我们这一辈就基本上很多了，在我们比我们小的就更多了。现在，
1: 阿姐，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想到要来开这样的一个民宿？
9: 是这样，就是他是做就是类似于导游这样之类的。我是做土特产生意的，然后一直在城里，然后在外地，然后就很少回家陪伴父母、陪伴小孩这样。然后到了2023年初的时候，看到这边旅游发展得很好，然后就觉得一直在外漂泊，然后就想回来好好陪陪小孩、陪老人，然后就回来把自己的房子就是装修好。然后就做的这个民宿。
1: 所以说啊，真的自己的家乡好了，谁愿意往外跑？
9: 对对，
1: 孩子老人回到这个地方进行创业，把家乡建设得更好，同时自己的生活也过得更美。
9: 对对。
3: 我们去情歌广场跳舞吧。
2: 走 ，OK。
11: Wow, man, that looks great.
1: 这里 oh,
2: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Okay, making headlines.

0: Nice to see you too.
1: 在木格措，贡嘎山脉的雪山融水汇入长江的千百支流，可这些来自群山的馈赠是如何化作成都平原2000年的富饶与安宁？答案就藏在岷江之畔。我们前往都江堰，就是要去看一看古人用什么智慧让奔腾的江水听懂了人的心意。
2: 哇，山水真好。
3: 小弟也不好意思。哎，啊，来晚了，苗苗来晚了。
2: 终于相会了。
3: 是是是，我来见你是跋山涉水。
2: 山水有相逢。来，拥抱一下。
3: 一个哇哇哇！来，岷江，我们到啦。你看啊，站在这里，我们脚下就是奔腾的岷江水。而这座古老的桥安澜桥，多少年来都守望着这个江水。
2: 哇，虽说叫安澜桥，但还是有点晃啊。
3: 因为今天游客很多。这座安澜桥呢，它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都江堰到成都其实只有50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地势的情况啊，这个都江堰呢，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和成都平原的话是相差有273米，而河床的高度呢，也是高于成都平原约200米，
2: 有落差。
3: 也就是说，它就形成一个悬江之势。当这里遇到洪水爆发的时候，像是天河倒泻，整个成都平原都是内涝了。这唐朝啊，有位诗人叫岑参，他就说过。江水出荡峪，蜀人几为鱼。这江水就指的岷江水，出荡峪呢，就是指这儿水患。当这里的水患来了以后，这蜀国的人啊，就基本上就像鱼一样在水里生活着，想想是多么的危险。那反之呢，如果是遇到了枯水季节，这前面的玉垒山又阻隔了江水的东流，那当地老百姓就饱受了干旱之苦。
2: 我记得当年秦国他派最懂治水的李冰来到蜀郡做太守，他带来了关中平原的整个农耕文明和当时最先进的治水理念植入到巴蜀这片沃土。
3: 自此以后呢，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把曾经的一个泽国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府之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你说那个时候
2: 他怎么
3: 没有重型的机械，也没有炸药，就把这里的水患解决了？
2: 到底怎么做到？
3: 怎么做到？
4: 李冰建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其取手枢纽由三大核心工程构成：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限流。
2: 哇，好清凉的水啊！哎，这一汪活水让我仿佛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啊，正是它灌溉了成都平原，
3: 是啊，
2: 正是它才造就了天府之国，万亩良田。
3: 这就是宝瓶口吧？嗯，这山体啊是硬生生地凿出了一个缺口，在源源不断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
2: 没错，其实我们所谓的宝瓶口呢，它就是人为的把一座山叫玉垒山劈开来，形成了一个流量的咽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水量。你看，不管上游的岷江的洪水量有多大，但是宝瓶口呢，它永远只吞进成都平原所需要的水量，它不会多贪，也不会多占。多余的水去哪儿呢？会被前方非常神奇的飞沙堰和鱼嘴拒绝在门外。其实啊，我会发现这个飞沙堰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会把大量的泥沙给留在了外江，而把清流留在了内江，而且非常巧妙的利用这个海拔高度差作为动力，能够灌溉成都平原2200多年。嗯，
3: 这里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城市立岛因时制宜。整个工程没有一处是强行的堵，而是顺应这个水性啊，疏和岛，这不就是与大禹治水一脉相承吗？
2: 没错，我个人觉得李冰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选择和这些波涛汹涌的岷江去硬刚，而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六字诀，叫深淘滩低作堰。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就是把对抗变成对话，这个才是都江堰能够屹立2000多年不倒的秘诀。
3: 这座活着的水利博物馆，它本身就是长江文明取之不尽的源头活舌。从治水中累积的智慧代代传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飞跃。
2: 没错，你说到这个飞跃，让我想起来什么叫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3: 天下功夫会峨眉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武陵圣地峨眉去看看。
2: 走。

0: 百川汇聚，成就了长江。而千百年来，长江上下游的武术高手沿江而来，在峨眉山下切磋融合，最终汇聚成了比肩少林武当的峨眉功夫。我们这就进山拜师学艺。
1: 我觉得这样的大山脚下还是挺清静的。
2: 武术之人、练武之人都会跟天地在一起，吸自然之灵气。
1: 这边真的有一种气息。
2: 对，对峨眉派我了解真的很少。
1: 其实峨眉派最适合女性。最早金庸小说里面峨眉派就是郭襄啊。而且我个人去过几大名山，峨眉山的气质比较适合女性，我觉得。你看，这个泰山是比较雄伟的。嗯。这个华山是比较险的，嗯，黄山是比较奇的，
2: 奇，
1: 峨眉山非常的清秀，这种女性的柔美的力量，所以您来这还是很适合的，
2: 嗯。

0: 哇，竹林深处你看这刀光剑影，哇，功夫了得，功夫了得，
1: 武场那个比武场啊！两位小师姐，
2: 你们好，我们正在练习峨眉武术，这是我的师傅。
1: 终于见面了，
0: 王昌师傅，王昌师傅，王昌师傅。
1: 这个就是峨眉刺是吧？
3: 这个峨眉刺是我们峨眉派峨眉武术里面独有的兵器，在舞台上表演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演练当中，基本上一看啊，这就是峨眉派的代表性的项目了。
1: 小师姐，你这个刚才这个峨眉刺是练了多少年时间了？
2: 我刚练了半年。
1: 你稳点，才半年都可以这样了，
3: 还是不错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很拼命，你看他这个手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这个手上也有创可贴。
1: 掌印不处理一下吗？
2: 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练武就不能怕受伤。
0: 疼吗？
2: 不疼，疼的话也要坚持。
0: 要学武。不怕苦，
2: 是的，是的，
1: 觉得好勇敢，好勇敢。
0: 小师姐，普通话说得特别好，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四川口音。
2: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哈，我不是外国小姑娘哈。
1: 那你这个，
0: 他不是老外，他是老内。
1: 你比我都还说得好，就四川话。
2: 因为我在四川长大的。
1: 哦，你在四川长大的，
2: 哎，
1: 好亲切呀、啊。这位，
3: 这个是也是我的弟子，他叫刘浩宇。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已荣获了全能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运动员。
1: 哦，了不起！
3: 这位也是我一个弟子，他2025年的时候。

0: 代表我们峨眉山是参加第十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它融合了峨眉拳的冠军和峨眉棍的亚军，
1: 世界冠军啊！
2: 你挥一下你这个拿冠军的一个动作，我看一看。太厉害，太厉害！
1: 但是我都难以想象教出他们的师傅得有多厉害。
2: 对，师傅，
0: 你看啊，
2: 打了吗？
0: 呀，方程就变啪啪啪，就出去了。
2: 哇，师傅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峨眉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们峨眉武术呢，发祥于我们峨眉山，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我们就要追溯到了我们的春秋战国，势如悬空。山上修炼，通过我们的山上的这个灵猴啊、猿猴啊攀爬、追逐、打闹、嬉戏、捕食的动作，他创变了铜锣卷。所以说，我们的峨眉武术它的历史原型它也很长。
1: 王超师傅，我们今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峨眉，就有个心愿，能不能给我们有机会收一个师傅？
2: 他激动了，看到师傅紧张了。
0: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加入到我们峨眉武术的阵容，我们去把峨眉武术发扬光大。
1: 进了师傅的门，修行靠个人。
2: 对，
1: 咱们今天先进门。
0: 先是童子拜佛，
3: 好。
0: 第二是手托七星，
2: 手托七星，
0: 转过来。
2: 哦，这么快。
0: 好。第三是赤虎式。第四是力劈华山。
3: 第一个动作好，就是我们的武术礼仪抱拳礼，你看，敬礼。
1: 抱拳是左手压右手，对吧？
3: 对，左手是掌，右手是拳，掌代表的是文，拳代表的是武。第二一个童子拜佛，拳从前往后放到手腕上。
1: 哟，童子拜佛。
3: 对。第三一个叫做黑虎掏心，然后再衔接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路推掌。来走。
2: 我们不是习武之人，我学了这么几招，是我觉得还是更锻炼身体也是可以的。
0: 强身健体。
4: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懒的人，而且弯腰驼背的，但是我自从练了武术之后，我感觉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而且身体也变好了很多。
0: 这就说明了他的进步很大，而且他很快就领悟了我们的武术修身修什么，修这个德性。
2: 学武之前应该先做人。
0: 对对对，你看过去武术是用于保家卫国的。
2: 武字我们拆开了，它就是止戈。
4: 是的，老师也给我说过，武术它不是用来战争的利器，而是防止战争的一个盾牌。是的，我们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0: 说得非常好。
2: 说得好。那这个一招一式再来一点儿，
0: 好，
2: 我们接着学
0: 武术攀登，非常光月。好，来，

0: 你们看，天气好的时候啊，峨眉金顶在峨眉山若隐若现，
1: 很神秘。
0: 古往今来，刚柔并进的峨眉武术从峨眉山出发，通过长江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多姿多彩的故事。
2: 说的可真好啊！你看，我们在好多的小说和影视剧里面啊，就可以看到峨眉剑仙的好多的故事。那其实我俩还要去寻找以凡人之躯过着神仙般境界的人。
0: 神仙境界啊！哎，我倒觉得四川人个个都是神仙哦。
1: 此话倒是不假。
0: 但是要说大家公认的神仙的话，诗仙李白肯定算一个。哎，还有一个在眉山。哇，
1: 眉山啊，真是一个文化璀璨的地方。古称叫文脉贯古今，其中就有一位文化巨人。这真叫人见人爱，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很多外国读者特别钦佩。法国《世界报》做过一个评选，叫千年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只筛选出十二个人，其中唯一入选的一位中国人就是他。
2: 越说越清晰了，你看，
1: 咱们不妨把这位先生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机上面，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2: 来吧，一起写，一起给小蕊看。
1: 来，
0: 哎，还真是一个人，
3: 对，
2: 天下第一文人。
1: 他曾经就来过我们脚下的峨眉山，他曾经写过一句跟峨眉山有关的诗，他说叫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帮，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
2: 玻璃江，这玻璃江啊，就是苏轼的母亲河。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诗有朋友，不就还缺酒吗？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咱们今天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4: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们终于来到了苏轼的故乡，我们从苏轼的故乡的味道开始。
5: 走，苏东坡是我们维族的骄傲。
1: 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2: 他就是长江文明在四川的最佳代言人。
6: 我们沿着江水一路东行。
7: What a beautiful city and a beautiful day.
8: 啊，我放弃了。
9: 雪艺就是要用雪艺为子。
10: 哇，燃起来了。
1: Are you okay?
11: Woo! In China, every part can be like your home.
1: 说的我太好奇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呢？
2: 从天上去。哇，
1: 玄关，哇，传说中的玄关，他其实在看着我们。其实中国有两条是这种，
10: 这力气太大了。等一下，
12: 这个就是长江里边最大的
10: 鱼王，
12: 三十多年，九零后。
10: 简单点老百姓的话说，重返家园。
13: 他知道我们都是守护他的人。
8: 我站在这里，跟他们有一种共生的感觉。在这个地方啊，一站就总有一种站在重庆朝天门的感觉。
14: 万里长江第一传，
15: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5: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6: 如果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7: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8: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9: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0: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1: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2: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裘德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乡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样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3: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

0: 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 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两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控制他。就他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 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3: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
4: 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

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

0: 回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略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何龙、沈弼子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何龙、沈弼子皆是斗争和习湘潜等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1: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

0: 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8: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8: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9: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3: 揉一揉就能好。
12: 对，用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3: 揉一揉很舒服。
1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啊？
1: 杜师长，如果咱们的重炮跟人日军的重炮差距这么大的话，那正面战场交火咱们肯定是吃亏啊。我看不如这样，咱们组织一个小分队，炮兵小分队，查清楚这个火炮的位置，然后把它毁了。
2: 你说的容易，日本人这么大费周章的把这样的重炮运到木兰山，他能不想办法把它隐蔽好吗？如果我们要想打掉它，必须侦测到具体的精确方位，可这又谈何容易啊！
0: 我们已经得到情报，石月宁下令他的先遣部队撤出武汉城，驰援长沙。另外还有一个消息，你们一定会很感兴趣，木兰山要塞的日军指挥官是你们的老熟人知野胜男。
1: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更得会会他了。
3: 吕司令，我组织一支小分队吧，
1: 侦查好位置，然后把他给毁了。
2: 哎，我也参加，别跟我争啊！这次突击队的队长我来担任。
4: 吕司令，你看，
0: 清明和杨志华都是你我两军优秀的人才，派谁去不派谁去，这个事儿我可不好办呢。你说怎么办？
5: 老杜，让我看呐，目前是大敌当前，当务之急呢是除掉日军的重炮阵地，无论谁担任这个侦察队长，只要能够完成侦察任务就行，还分什么彼此你我呀？
6: 报告，
0: 进来。
6: 师长，第九战区司令部薛司令三分钟后要打的电话。
0: 司令部有急电，我去就来。稍等，清明，你跟我来一趟。清明，日军在木兰山设置了重炮，一定防守严密。你带着侦察队去侦察，这就是送死啊！这活儿让新四军干就行了。你争什么争啊你？
2: 你什么意思，大哥？你这不是让我临阵脱逃吗？做贪生怕死之辈。杨志华和那些弟兄们，那都是我的兄弟啊！你让他们冲锋陷阵，让我躲在家里。
0: 闭嘴。我跟你说，从今往后在我面前不许跟我提你和杨志华是兄弟，明白不明白？
2: 大哥，此乃国家危难之事，瓦格过世是我军人的光荣归宿，我义义捐。
0: 你傻呀你！
7: 是，
0: 我是杜兴师。
7: 是。
8: 啊，四千贯都够吗？
2: 哎呀，抱歉抱歉啊，
9: 吕司令，马大哥有点紧急公务，接下来的事情就我来跟你们商量了。
2: 王参谋长，哎，石座有请。
8: 好，那你们先坐啊。

0: 副司令，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这样的：由我们新二师和你们新四军分别组派两组侦察小分队，由不同的方向进入木兰山进行侦查。通信设备呢，还有武器，都由我们全权提供。一水的美式装备，我们这边呢，由我和黄振涛，还有我炮兵团的副团长张兴谋、郑华，你们那边你自己安排吧。
1: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0: 那就这么定了，
2: 吕司令。
3: 明天就要去干玩命的活了，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好好喝一顿壮行酒吧。刚刚发来的情报显示，国民党的新二师与八路军的大吴山五支队决定联合进攻我们的木兰山要塞。前几日被大和魂炸死的那些国民党士兵，应该就是新二师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有大和魂，足以挡住那些敌人。 这个时候，要是杨志华和杜清明都在那里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次我要亲自操跑。

0: 赵迪，你写给谁的呀？你管呢？你写你的，交你的，快！哎，招弟他们家可没人了，他写给谁的呀？
1: 是啊，
2: 他得写给谁的呀？
1: 哎呀，朱亮天哪，那么多话，别听他的，大家。
3: 你说说。
1: 老天，你这话里有话啊？赵迪，写给谁的？多教官。我写给乔小红的。啊！乔小姐，大官大臣的别误会。
3: 啊，看上乔小姐了？
1: 不，杜教官，你别误会啊，我是觉得大家都写诀别书，你说我也没人可写，所以呢，要是不写了又觉得亏的话，
3: 我也只能写给乔小红了。
1: 对，不写就亏了。
3: 哎呀，这要让你们组织知道了，还不处分你啊？
4: 明天能不能从站长上回来，还说不好呢。要是能回来，处分我也认了。王爷，弟兄们，我相信大伙心里都清楚，明天这一仗，九死一生啊！如果有想退出的，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人会嘲笑你。但如果…… 愿意跟我杜某人共同赴死的，请端起这杯酒。好样的，干！干！干！

0: 来，喝酒，喝酒！弟兄们，今天不醉不归啊！好，不醉不归！来，来，来呀！兄弟们，这么热闹，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1: 现在不是越来越不喜欢热闹，可能是老了吧。这江山河回一平了吧？
2: 你怎么知道？
1: 看这脸色还看不出来啊。明天就是殊死一战呢。说实话，我是真想。 刚才所有的兄弟在里边给家人写诀别信。

0: 想给他们娘俩也写一封，可是我说什么？
1: 不怕你笑话，我也想给木兰写一封，可是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看呢。
0: 只要你写，她一定会看。
1: 算了。

0: 年一战对我们来说都是九死一生啊。
1: 我觉得就算我牺牲了，我也尽量让这些兄弟们回来。真的，活到现在我觉得呀，我这身边唯一能让我骄傲的就是这群兄弟了。
0: 哎，我离开你们八路军，我就不是兄弟了。
1: 杜秋明，你别那么不自信，咱俩是生死兄弟，永远都是。
0: 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口。
1: 来，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射程有30公里远的重炮，我真想看看。
0: 你这好奇心又起来了。说实话，我也早就想看看了。
1: 祝咱们马到成功，
0: 祝我们所有的弟兄能平安回来。
1: 干杯！
2: 干杯！

0: 伯爵和新四军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没有，双方都按兵不动。
0: 那么安静，安静的有点太可怕了。

0: 前面就应该是小鬼子的重炮阵地了，我们下边分头寻找。无论是谁，只要发现了重炮阵地，马上用电台向指挥部汇报。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0: 那好，咱们现在对一下表。
2: 12点，12点，12点，还有2个小时，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也就是说，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山下的队伍就会发起强攻，那样我们势必会面临惨重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我们的任务，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2: 另外，小鬼子观察哨一定很多，绝不能让他们发现。 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好吧，咱马上出发。好，出发。

0: 弟兄们，这次任务事关重大，记住了，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志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走，别动。
3: 志明，你是当国不可多得的人才，师父不能没有你。这次任务交给我们了，
1: 余班长。

0: 我们先把普通的回来。
1: 是。
2: 弟兄们，走。
3: 同志们，现在离预定的总攻时间差不多还有两个小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杨志华他们已经进入了木兰山区。按照我们和杜青石的约定，在这两个小时之内，为了配合侦察团的行动，我们要兵分两路，分左右两翼干扰敌军，佯装进攻，诱敌重炮暴露。
4: 是
5: 是，
6: 司令。
5: 按照时间预定，我们团已经进入预设阵地，随时可以发动进攻，请指示。
3: 好，马团长，从现在开始，你们团要不断的佯攻，向木兰山阵地发起进攻，诱敌开炮。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注意观察，保持警戒，

0: 大和魂，大和魂，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大和魂，大和魂，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报告，发现了一支敌人的侦察小队。
2: 杨志华和杜清明根本不会那么老实。命令部队就得消灭他们，同时让各地伪炮兵阵地也要提高警惕，并派出几支搜索队。我就不信他们两个只派出一支队伍。
1: 我们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如果再派出几支搜索队，我们的重炮阵地就没法防守了。
2: 没有关系，我只要抓住杨志华和杜清明，即便丢了阵地也在所不辞。
1: 可是叔叔
2: 了，执行命令。

好，现在开始了，同志们，特斯拉给。

好像是张兴国那个方向，看来他们跟鬼子遇上了，祝他们好运吧，走。

0: 这么快就发现咱们了？那两天咱们也通知团长和杜教官呢，就是为了发现咱们，让他们小心点。
1: 赶快发吧。
2: 报告，国军和新四军分别从木兰山两侧进攻。
3: 兵力部署怎样？
2: 新四军出动了一个团，国军这边还没有动静。
3: 真是一群会表演的小丑，真正的主角还在山里面。通知大和魂开炮，我要用炮声为这些负责表演的小丑鼓掌。
2: 嗨。

0: 师座，现在离预期的总攻时间差不多了。
1: 新四军那边有动静了吗？
2: 12点整，新四军已向左翼莫兰山发起进攻了。
1: 灯炮灰的事儿谁愿意干？最后的功劳还都得算在侦察队的头上。
2: 我们跟新四军有约定，两军同时发起进攻，如果咱们现在按兵不动，恐怕会留下把柄，对我军的声誉不利呀。
1: 不是不干，也不是不打，关键是怎么打。这样吧，
3: 命令一个营进行佯攻，
1: 告诉他们打得不能急，不能快，不能猛，目的就是让新四军知道我们在打就是了。
2: 是。

0: 参谋长，有炮声。
1: 听到了，炮对镜，
0: 快炮对镜。参谋长，你看，
1: 看到了。
0: 这次这么快就发现了敌人的重炮阵地，这次啊，咱们可要立头功了。
2: 报告，
3: 参谋长，新四军发来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了搜索队，要咱们千万要小心。
1: 知道了，只要能干掉这狗娘养的大和魂，就算被他们发现也不怕。弟兄们，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走，
4: 走。

0: 团长，田招娣那边刚才来电，说也发现了鬼子搜索队。
1: 看来职业生男啊，是发现咱们的行踪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行动啊！咱们应该离重炮不远了。

0: 赵弟，
1: 嗯，
0: 南边有烟雾。哎，我认为是大河横开炮的时候散发出了烟雾，重炮阵地离咱不远了。
2: 我算了一下，应该离咱们有3公里。这么远，咱没办法获得准确的坐标和信息，
0: 咱们必须摸上去，靠近了侦察。

0: 我已经退下。奇了怪了，这次炮击怎么没见着烟雾啊？
1: 地图，
0: 前面一公里有一座小山包，敌人很有可能把这个重炮就隐藏在这个山包的侧面，以防止我们的打击。
1: 离这总攻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了，
2: 岳父，咱们离敌人的重炮阵地已经不远了，
0: 大家加把劲儿，注意安全，加快速度，走。

0: 重炮阵地就在这附近，咱们必须马上拿到坐标。这样的吧，你在这哪儿，你去侦查，我掩护你。快，小弟，还是你去吧。别跟我争了，你。
1: 哎，
0: 你去不了了。哎，
1: 我没事，我们任务要紧，你俩同学们先走，我在大伙掩护你。快走，
0: 不行。
1: 别废话了，等我回去，请我喝酒。
0: 快走。
1: 兄弟，保重，放心，回去请我喝酒。快走！
0: 走！
1: 同志们，我得找你挣点时间。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9: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

0: 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18到21摄氏度。长寿湖终于转小雨，18到21度。石柱黄水小雨，12到15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19到22度。云阳龙岗小雨，14到17度。北碚西山坪小雨，18到20度。

0: 江衡山大雨转小雨，15到17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4到16度。江间四面山大雨转小雨，13到16度。开州大件镇小雨，14到16度。衡水摩围山暴雨转小雨，10到13度。酉阳桃花源暴雨转中雨，14到17度。酉阳花田乡大雨转中雨，15到19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中雨，15到20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武隆芙蓉街道大雨转小雨，19到20度。武隆苍沟乡大雨转小雨，18到20度。武隆和顺镇大雨转小雨，13到16度。西藏昌都阵雨，6到18度。
1: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2: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3: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2: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4: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3: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5: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6: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3: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7: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2: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6: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3: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公子，

0: 这里有一个豁口，在南面，右小面里一支侦察部队，是新四军的部队，在东面，有一支战斗力极其强悍的部队。我们之前与这支侦察队交火的小队已经失去了联系。从之前发回的情报来看。 应该是国军的侦察队。
1: 我猜测，东侧的这支国军部队，很有可能是杜清明带队。

0: 春梦，我们的老朋友终于要出现了，
1: 我这就去准备。阁下，一定要打赢这场圣战，天皇万岁！

东南北。杨之华也会在西面吗？集合部队，立刻跟我去西面搜索。我要亲自会杨之华。

0: 怎么搞的？这时间不多了，收到信儿的消息没有？
1: 司令，
2: 没有。
0: 怎么能这么慢呢？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司令，前观察哨送来消息，木兰山传来了枪声。好，你们给我再派两个团顶上去。
3: 把山上鬼子火力给我压下来，让杨志华他们轻松点。是。没事吧？哎，怎么样？兄弟们全冲出来了吗？
4: 死了5个，剩下就这么多了。
3: 跟突击队和杨志华那边联系一下。参谋长，咱们电台坏了。什么？电台被炸坏了。现在我们和师部，还有其他几个侦察队，都失去了联系。弟兄们，咱们没了电台，就凭借咱们一己之力。 也要拿下小鬼子的重炮阵地。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有。好样的！走。何娜，也不知道乐天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5: 我觉得呀，乐天他们那边应该没什么事儿。我看他们打的都挺热闹的，就咱们这边最安静。是啊。
3: 听着炮声，感觉阵地应该就在附近，怎么就是找不着呢？
6: 发现，
7: 哎，隐蔽。

0: 继续跟黄参谋长联系，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1: 是。师座，黄参谋长跟电台一直联系不上，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2: 你醒了？其他的部队情况怎么样？
0: 张兴国的电台也已经失去联系了。
1: 田招娣儿我们倒是联系上，可他的部队让鬼子给突袭了，现在他就剩他一人，还有他的一个通讯员了。杨志华的队友倒是没什么损失，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鬼子的重炮。
3: 大哥，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2: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4: 都是为我好。
3: 我的弟兄们在前线却拼命，你说为我好，让我当逃兵，但是当缩头乌龟。
2: 怎么样？你干什么去？
3: 我要跟我的弟兄们在一起。大哥，每次你都是为我好，我知道。可这次，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
2: 你以为你去，你一去就能成功吗？
3: 我不敢保证成功，但我有成人的决心。
4: 武清明。

0: 团长，既然这边安排了这么多有动哨，那咱们应该离重炮阵地不远了。
1: 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不远了。
0: 哎，团长，鬼子的重炮阵地。弟兄们，准备上！哎，
2: 干什么？
3: 都别动，隐蔽。
0: 团长，那鬼子的重炮阵地就在前面啊，
2: 再不上可就来不及了。
3: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炮阵地里边有蹊跷。
0: 应该没问题啊，团长，您看那么大的炮烟，除了鬼子的重炮，别的炮也不可能啊。
3: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觉得这个炮烟有问题。我跟你说啊，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老师给我讲过，这光的速度要比声音的速度快得多，懂吗？哦，下雨的时候，咱们先看到闪电，然后会听到雷声，这道理是一样的。咱们呢，应该是看到炮烟，然后才听到炮声。就算咱们离得阵地近，那应该是炮声和炮烟，咱们同时听到看到。可是你看看，咱们每次都是先听到炮声，然后隔了好久才会看到炮烟，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哦，
0: 团长，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每次咱都是先听到声，后看到炮烟。
3: 所以我觉得呀，这是鬼子给咱布了一个假的炮兵阵地，等着咱们上套了。
0: 看来小鬼子还给咱留了一手，多亏团长脑子转得快，要不然咱就上当了。
3: 那可不，假炮兵阵地里边有的是鬼子埋伏，
1: 通知别的侦察队别中了圈套，绕开他，到他后边接着找。
0: 是。

0: 兄弟们，准备扫雷。
1: 肉。

0: 我炮火炸了，是。参谋长，这炮是假的。啊！我们上当了。我操！站！
1: 统统杀掉！给我冲！
2: 弟兄们，拐子冲上来了，给我打！杜清明，消灭杜清明，给我冲！
3: 兄弟们，援军到了，给我冲！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
1: 哼，是吗？那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了断。耶！张！
2: Yeah!

0: 村木，建立了天皇！秦明，振涛，振涛，受伤了吗？
1: 没事，多亏你来了。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炮是假的，我们上当了。
0: 什么？
2: 咱们只剩半个小时了，
3: 别着急，敌人的炮声越来越清晰了，说明咱们离他们的重炮阵地越来越近了。
2: 刚才咱们还能看见鬼子的炮烟，现在只能听到炮响，炮烟也看不见了。这小鬼子花招可真不少啊！
1: 应该是用什么东西给遮挡住了。
2: 那边，
0: 走，
2: 走。

0: 小鬼子的大和魂就应该在那个方向。团长，嗯，为什么在那边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这刀上的红绸带告诉我们了大和魂的位置。我还是不太明白。哎，平常我训练你们的时候，为什么让你们操作迫击炮的时候，只要填完弹，人呢？
1: 要蹲在地狱炮口的位置。
0: 哦，这个我知道。原来杜教官上课的时候也给我们讲过，迫击炮的炮弹在发射的时候啊，这火药爆炸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1: 对啊，迫击炮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那么像大和魂这种重炮，它产生的冲击波一定会比迫击炮强烈得多。刚才开炮的时候，刀上的红绸带向那个方向飘去，那说明冲击波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也就是说，大和魂就在那个位置。
0: 神了，团长，您可真是神了！走吧，咱们一起去会会这个大和魂。
2: 走，弟兄们，继续寻找重炮阵地。
3: 是。
4: 快！
3: 是

0: 你们这是什么？船长，咱们电台没了，怎么发信号啊？
1: 跟你说啊，电台没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现在我们要保存实力，
2: 把命给保住了。
0: 快点，叫上烟火，赶紧撤！撤！撤！撤！
3: 全面追击，只要放走杨志华，

0: 这是我，
1: 罗布森的团长，你们快走！
2: 少跟我这儿废话，你们两个快点背着他走！走，
1: 团长，
0: 干什么？把手榴弹放下！
1: 你们快点走吧，带着我指挥连累大家，一定要找到打贺混炸了他，要不死去的兄弟会更多。
0: 小张，去把手榴弹放下！
1: 团长，
0: 鬼子，
1: 鬼兵来了，来不及了，走啊！
0: 走。

0: 终于找着他了，这就是小鬼子中了逃生地呀！小鬼子真他娘的贼呀！是在那弄个假阵地糊弄咱们，差点就上了他们当了。
1: 是啊，今天必须把他给炸了。为了这么一门破炮，咱们牺牲的同志们太多了。鬼子在这儿兵力也不多，除了几个炮手以外，外围就十几个警戒，咱们手上有枪，干掉他们应该不难。
2: 对。 应该没问题，哎，咱们一会儿啊，兵分两路，从后边包抄过去，明白吗？
0: 明白，
2: 出发，走。

0: 位。
1: 准备什么了？
2: 不断准备。
3: 哟，好，
1: 别慌，给我打！
4: 重炮阵地，重炮阵地！

冲！冲！冲！怎么搞的？

0: 杨振华，你这个炮王，今天可别给我掉链子！
1: 真够大的，
2: 团长，这就是小鬼子那大合欢，这么粗的炮口，跟我腰差不多了。哎，这炮这么大，这么重，操作起来这么简单，真够轻的。哎，
1: 真漂亮，
3: 团长，咱总工时间马上就到了，
1: 还有十分钟。
3: 哎。
1: 能把这门炮给带回去吗？这么大的炮，就咱几个人，估计够呛吧。
2: 可是这么好的炮，炸了是真可惜了。团长，嗯，就这炮，打死咱多少弟兄啊！
1: 准备炸药包，炸了。
4: 准备炸药，
2: 行，快。
0: 这总攻的时间都已经到了，不能再等了，给老子吹冲锋号，全面发起进攻！
5: 是。

0: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0: 小王，把引线拉得长一点。
1: 是。
2: 小心！

我们现在没剩几个人了，撑下去！我要活捉杨振华！还有可，还有可！

我们的师徒俩要有个了断了。

别动。

0: 是杨志华他们把炮给炸了。
1: 杨志华呢？快，快去给我找杨志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言道，

0: 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

0: 我们天天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
1: 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
2: 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 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 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 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3: 喝点酒。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笑>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刮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

0: 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

0: 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

0: 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2: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没有希望的。
3: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2: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4: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5: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2: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0: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2: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7: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是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 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馆的智能星火霸。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胡桑迪，今天带大家打卡外形像大蝴蝶的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2: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冯熙然。这座蝴蝶书屋不仅超级大，里面还有超多神奇的黑科技哦。
1: 听说这里还新入职了智能工作人员，图书机器人能全自动帮大家分拣图书，简直太神奇了。
2: 走，快跟我们一起去书海里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新同事吧。
1: 借书第一步，先查书。在智能检索器上输入你想看的书名，它不仅能告诉你书在不在馆里，还能精确显示在几楼哪个书架，
2: 简直是找书神器。我们一起出发找书吧。

0: 我们到了这一层，怎么没看到我们想借的书呢？
1: 别急，我们可以去找机器人帮忙。我想看《故宫寻宝记》四。
2: 稍等。正在为您导航，请跟随路线走。

0: 真的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书架前，我想看的书就在这儿。
1: 找到书了，这里有好多舒适的阅读空间，你可以坐在这里慢慢看，也可以借回家看。
2: 我是小小的书熊，钻进奇妙的世界，乘着知识帆船去远游，跟着故事鸟儿去飞翔。
0: 借书也超简单，在机器上扫一下码就搞定了。对了，旁边还有紫外线自助杀菌机，
1: 它可以一次性消毒超多本书，一键消毒，干净又卫生，借阅超安心。
0: 那借完书怎么还呢？
1: 别担心，这就是图书馆最能干的智能新伙伴 AGV 智能分拣机器人，它们全自动完成书籍识别分拣，让书籍快速归位，让图书馆运转更高效更智能。
0: AGV 机器人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不只有硬核科技，重庆的图书馆已经实现通借通还了。
1: 那意思就是说，我在崇绍图书馆借的书，在家附近的任何公立图书馆都能还。
0: 反过来也可以哦，其他图书馆的书也能在这里归还，真的太方便了。
1: 让书香自由轮转，便利每一位小读者。
0: 科技赋能阅读，便民温暖童心。
1: 崭新的重庆少年儿童图书馆，用智能科技升级阅读体验，
0: 用智慧科技服务守护每一份阅读热爱。
1: 科技让阅读更有趣更简单。
3: 新重庆校

0: 小兔爸爸，快来追我呀！等等，
1: 爸爸来了！
0: 呀哈！哦，
2: 从位置上看，哇咔咔好像在草原，
0: 太棒了，可以骑真马啦！
1: 可以吃手把肉了。这里的手把肉真是名不虚传啊！来，大头儿子，爸爸给你拿块大的，趁热吃。
0: 好。哎，
3: 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东方卡泡泡哇咔咔在附近出现了，我们赶紧去找吧。
1: 手把肉刚上来，
0: 来了，妈妈。
1: 别着急呀、啊，我吃两口马上来。
0: 围裙妈妈，这里没有，我去那边看看。
3: 都找遍了，会不会已经好了？
0: 会的，如果哇咔咔信号消失了，嘟嘟哒会告诉我们的。
1: 快来，他在这儿。
0: 哪儿？哪儿？糟糕！哇咔咔在那里。

0: 儿子，危险！
1: 又跑了！呀，我忘了关门了。
2: 糟糕了，赶紧出去追！
0: 小豆巴巴，瓦嘎嘎能跑到哪里去呢？
2: 要不我们仨一起努力把他给喊回来？
3: 净瞎出主意！
0: 什么声音？好难听啊！听声音像是马头琴，可为什么拉得这么难听啊？地球人绝不可能把马头琴拉得这么难听。是哇咔咔，声音是从那个地方传过来的。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哎！
3: 哇咔咔又跑了，草原这么辽阔，该去哪里找哇咔咔呢？
4: 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咱们想一想，这个哇咔咔今天都做了什么？
0: 先附身在烫画里的马身上，刚刚还附身在马头琴上了。
3: 儿子，你发现没有？这只蛙咔咔附身的物件全都跟一个动物有关。
4: 马？
3: 看来是一个喜欢马的蛙咔咔呀。
4: 围裙妈妈说的对，但这个蛙咔咔可不简单。
3: 围裙妈妈真聪明，全靠围裙妈妈给我们启发。
0: 既然是喜欢马的蛙咔咔，那咱们只要分头去找有马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它。
4: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马呀。
3: 小豆爸爸，是个好主意。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钟表是马的样子，
0: 八根上有马，地毯上有马，连火炉边上都叼着马。我感觉我眼前全都是马。
4: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到处都是一样的蒙古包，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这么多蒙古包，到处都是马，怎么才能找到哇咔咔？
3: 按你们地球人的说法，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快说吧，这次我们都听你的。
4: 这是一个喜欢追求极致的哇咔咔，他既然喜欢马，那他最后一定会找到跑得最快的马，和他形影不离。
0: 那上哪儿去找跑得最快的马呀？
3: 明天就是那达慕大会了，咱们去那儿碰碰运气吧。

0: 小马也太漂亮了，还能骑。委屈妈妈，能给我买这个吗？
1: 奶奶，请问这匹马怎么卖呀？
2: 这是灰灰，是朵兰的小马，朵兰不卖。
3: 这是我专门给小孙女做来玩的，她可宝贝了。
2: 我要跟灰灰在纳达慕赛马得冠军。
3: 朵兰呀，把马给小朋友玩一会儿吧。奶奶跟你说过，要懂得分享，好不好？哦。

0: 这个我可以解释。
1: 真是年纪大了，眼花了。
2: 哇咔咔好喜欢马，现在它像真的马一样自由地奔跑，看起来好开心啊。
3: 可是灰灰是朵兰心爱的玩具，必须要还给朵兰才行啊。
4: 哇咔咔，
2: 那个它是哇咔咔，有点淘气，希望你不要怪它。
4: 灰灰跑得可真快呀。
3: 是啊，我们现在怎么追上它呢？
5: 哎，你们好，我们草原好玩吗？小孩子不能单独骑马哦，会有危险，不过可以让家长陪你一起骑。哦，
3: 哎，儿子看你呢，勇敢点。
0: 好，我勇敢。
6: 大头儿子上马。
0: 撤。
6: 大头儿子坐稳了。
2: 爸爸快呀，要追不上了。
0: 我也想啊，可是这马它不听话呀。
2: 回去妈妈。
3: 我早就说过，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4: 我咔咔，你别跑了，我愿意把灰灰送给你。
7: 我咔咔，我咔咔。
4: 所以我愿意把它送给你。
7: 我咔咔，
0: 这怎么了？哇咔咔忽然这么听话？
4: 灰灰，你愿意和我一起赢得那达慕赛马的冠军吗？
7: 哇咔咔。
4: 哇咔咔，
2: 哇咔咔，你跑得可真快呀！过来过来，
7: 哇咔咔。
2: 小豆爸爸，游戏还没结束呢，快来追我呀！
6: 爸爸来啦！
3: 起风了，大头儿子，你坐好，我关窗了。
2: 嘟嘟哒，你确定这里有哇咔咔吗？
7: 这个哇咔咔我有印象，是一个喜欢彩虹的哇咔咔。
2: 这里乌云密布，狂风乱作，哪里有彩虹啊？
7: 雷达显示，哇咔咔就在附近。
0: 哎呀，完全看不清路了，我们下车找哇咔咔吧。
7: 注意安全，一定小心。

0: 老人家你好，外面风沙挡住了道路，我们想进来躲一躲。
1: 看来你们是遇到了黑风怪呀！
2: 黑风怪！
0: 爷爷在说笑呢，哪有什么怪物啊？
2: 怎么是说笑呢？这黑风怪呀，1000多年前就来到了这里。

1: 破坏力，所到之处，风沙满天，不仅树木毁歪了脖子，房屋也会被掀了屋顶。当时城里有个打铁的勇士站了出来，
2: 勇士，
1: 他决心要铸造一把斩天斧，来打败黑风怪，让他永远不敢侵扰城里的百姓。
2: 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太帅了！
3: 英雄，
1: 您是我崇拜的大英雄。哈哈哈哈哈！就在兵器被铸成，众人欢呼时，黑风怪来了。

0: 我一定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厉害。
1: 黑骨怪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大铁勇士，还将铸好的斩天斧卷走了。
2: 什么？就这样失败了？
3: 妈妈，
4: 别怕，儿子，妈妈在呢。
1: 大铁勇士败了，但一位聪慧过人的勇敢少女却又站了出来。啊！
3: 嘿！

带领百姓加固城墙，坚信只要城墙够高，就能把黑风怪阻挡在城外。但城墙垒得太高了，黑风怪以为是城里的百姓在向他挑衅，一怒之下。

0: 没事。
1: 经过两次失败，城里的百姓再也没有打败黑风怪的信心了。他们无奈地收拾家当，准备离开。可黑风怪不让他们走，可怕的呜咽声越来越近。

哇，你真厉害！

小心！啊！

0: 原来黑风怪并不是想搞破坏，他在戈壁上太孤单了，所以才想着捉弄别人取乐。就这样，黑风怪决定留在这里，和这里的百姓做朋友，这个城也因此有了新的名字——打板城。
1: 为什么叫打板城？
0: 打板在我们的语言里就是打风的意思。风停了，
2: 原来这有电啊！
0: 不好意思，各位，点蜡烛才有讲故事的氛围呀。

0: 哇咔咔，我抓住你了。老爷爷，您知道哇咔咔？
1: 哎呀，风终于停了，大头儿子你们还好吗？有人怎么不告诉我？
0: 老爷爷可是瓦卡杜卡世界的老朋友了。
2: 原来您就是当年我爸爸来地球游学时跟他交朋友的地球小孩。
0: 当年的小孩现在是老爷爷了，
3: 嘟嘟哒老师却变成了小孩。
0: 小兔爸爸，这里有好多大风车。
4: 大阪城处在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每年冬天都会形成巨大的风口，源源不断地产生污染可再生的风能。
0: 哈哈，原来黑风怪把大风变成了电力。
4: 是啊，不仅造福了大阪城的百姓们，还点亮了全国各地。
1: 这期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爱摄影的哇咔咔和一只顽皮的小猴子的。这是那个爱摄影的哇咔咔，而这个就是那只调皮的猴子了。哇咔咔，
3: 快来尝尝，这是四川水蜜桃，营养丰富，肉甜汁多。
0: 好呀好呀，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发现哇咔咔信号，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
3: 先去找哇咔咔，桃子回来再吃吧。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好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

0: 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
8: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
7: 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的嫁给我，我永远不能让她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她的眼光是对的，她是没有选错的。
9: 像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1: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1: 如果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7: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2: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3: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4: 好，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5: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6: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重庆卫视国庆系列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我是陈明。在这个举国欢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了五组奋斗在中国实业一线的创业者家庭，来讲述他们扎根祖国的大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路上逐梦奔跑，携手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收获事业与幸福的奋斗故事。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这组创业者家庭，来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家国的非凡力量。

0: 2012年的那场危机，差点让父辈们打拼几十年的心血全毁了。那时候我真觉得，我跟整个家族的一切，都会像这坏掉的钟表一样，卡在这儿走不下去了。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是他力挽狂澜，撑起所有风雨。也是他在攻城之后，把所有荣光和战果都给了我。我能有今天的一切，全都是因为有他。老公，谢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
1: 老公，谢谢你把18%的股份全都赠予我。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谢慧慧、张上校、蔡若若。
2: 大家好，我是幸福的贿选终身打工人张上校，在上海做了20年的背景。这位是我贤惠持家的太太，这位是我睿智开明的丈母娘。
3: 我叫谢慧慧，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现在跟我先生在上海从事家纺行业。
4: 大家好，我来自温州，我叫蔡若若，我今年64岁了，这两个就是我的孩子。
1: 欢迎三位，来，我们坐下聊，请坐。你好，你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刚刚三位出来的时候那句话，老公，谢谢您把18%的股份全部赠予我。为什么片中有这样一句话？
3: 首先，这个企业如果没有我先生的话，可能这个企业已经不存在了。他是我们企业一个很大的功臣。当时我爸爸还有公司的其他的股东，为了感谢我先生的付出，给予了他18%的股份。然后呢，他把这些全部都写给我的名下。
1: 这个18%的股份在公司里占比算多吗？
3: 多，我爸爸是33%，然后我是18%，然后我爸爸他的32%一分为4，然后是我妈、我爸爸、我妹妹还有我各有8，那8加上我的18，现在26%的话，我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1: 哦，我理解了，您把这18%赠予给了他，您就是最大股东了。
3: 对对。
1: 那这个分量就重了，这直接导致了公司的这个地位的改变。公司现在大概的估值在多少的范围内？就这个18%大概值多少啊？
3: 我们全国的工厂大概有20万平方，全国门店有1300家，大概有1000多个工人，大概估值在20个亿左右。18%的股份的话，大概4亿的样子吧。
1: 就这几个亿一转手全赠予您了，还有这样的公司的地位、公司的话事的权利，那就不得不问一问丈夫了。您现在手上还有股份吗？
2: 没有。
1: 天选打工人说的就是您了。
2: 对，所以我叫慧选打工人，谢慧慧选的打工人。
1: 你心里觉得这个 OK 吗？能接受，完全没问题。
2: 一方面嘛，想给他安全感嘛。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感谢他在我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时候，很坚定的选择嫁给我。当他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能那么坚定的选择我，那当我有一些

0: 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多还是少，那肯定都要全部给到他的。
1: 妈妈一直在旁边笑，这个女婿怎么样？仗义啊，不仅是帮公司挺身而出，帮整个家族企业立起来，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不图别的，
2: 是的，
1: 又笑这么开心，是不是？看女婿就是越看越开心，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在您一穷二白的时候，他坚定地选择了您，当初是个什么情况呢？
0: 我们两家出身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他相当于是长公主，我们老家是安徽铜陵的，相当于我是一个放牛娃嘛。
1: 您说这个放牛娃是一个形容词，还是说真的？您小时候放牛娃？
0: 真实的，我六七岁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在家里放牛了。我呢是1981年出生在我们安徽铜陵的一个农村，我们那个村呢是在长江中间一个小岛，靠南岸的那边，所以它交通就很不方便。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啊，地很多，鸡和鸭很多，但牛只有一头。然后呢，父母呢每天就很辛苦嘛，早晨可能4、5点、5、6点钟就会去下地干活，然后晚上很晚才会回来。那时候我呢是天生读书特别好，所以就把精力就腾出来，就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喂鸡啊、喂猪啊、喂鸭啊，包括家里的晚饭啊，都是我做嘛。这样子父母回来就可以有饭吃了嘛。后来到我上初中嘛，上初中之后呢，因为这个学校离家就有点远了，那个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自行车，这样子呢放学可以继续回家做饭。到了农忙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他们很早出去干活，要很晚才会回来，那个时候呢，我就中午的时候我会骑自行车回来给他们做好饭，做好饭再回去上学。所以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因为出身比较贫寒，从小看到父母很辛苦啊，所以懂事的就会比较早，就会很早的知道怎么样尽可能多做一些，给他们减轻一点负担嘛。
1: 虽然贫寒，但是责任心和责任感从小也能听出来了。那就得问问慧慧长公主，同样的童年，您这边的童年的记忆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是83年的时候在浙江温州马屿镇出生的，从小我们家就住4层楼的这个楼房，然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给我买几百块钱的裙子。我上初中大概96年的时候，我爸爸就买了那个奥拓的那个汽车，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班上最早有汽车的。然后在1981年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外公就一起办厂做被子。
1: 所以家庭条件也就非常好。那些年在您的心中印象应该深刻。他提到小学花了几百块钱买条裙子。
4: 是的，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爸也很努力，那个时候就改革开放，那我们就开始要赚不少钱了。
1: 办企业其实是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您丈夫，一个是您的父亲。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年代他生下来，我爸那年赚了，那个时候赚了1-2万
1: 哈，吓死我了！我听到您准备说1-2亿，我说八十年代的万元户在国内那是要上报纸的，就是中国最早富裕起来的一批浙江沿海的企业家。哦，那这么一听，两位走到一起是个传奇啊！
0: 对，所以好在什么呢？因为读书好，所以后来就上了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很顺利的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
1: 那是2000年前，
3: 2000年是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1: 那您的大学呢？读书和大学的阶段呢？
3: 我是从小也是很优秀的。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是镇上全镇第一名，然后我初中升高中呢是进了我们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然后我本科是厦门大学，
1: 全中国最美的大学，
3: 对，财务管理专业，然后2004年去英国杜伦大学读研究生。对，当时是我们系唯二的两个人去读研的。
1: 零几年那个时候要去英国读硕士，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3: 很难，
1: 因为语言关呀，还有那种文化背景等等。那您到了杜伦大学是什么专业？
3: 企业管理专业。哇，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要这个
1: 要继
3: 承家业，
1: 长公主嘛。其实这是大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同时也有沉甸甸的责任，也会觉得这一切都与自己要有关系。所以到了杜伦，然后读完了研究生之后呢？
3: 当时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去剑桥读博士的，因为我的导师当时也非常喜欢我。我研究生的题目就是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权，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其实非常的赞同，他就说如果我们家能出一个剑桥的博士，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但是我妈妈不同意，我妈说她是女孩子读到研究生就差不多了，还有呢，她觉得我爸爸太辛苦了，她希望我早点继承家业。然后我就在2005年的10月份，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就回来了。
1: 当时怎么没让女儿读剑桥博士？
4: 说实在，我们也可能是老观念，觉得读到研究生对她来说也是挺好的，确实家里也需要她，
1: 就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4: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您肯定还有点心疼老伴儿，是不是？觉得这个丈夫有点太辛苦了。
4: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没听到这个有什么交集啊，就是好像在两条线是在两个平行时空里展开的，怎么认识的？
1: 是我在英国的同学，跟他是本科同班同学。
2: 当时我正好在这个上海一个咨询公司里上班，然后呢他就把他介绍给我认识了。然后当时呢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非常的古灵精怪，很可爱，因为她当时很娇小嘛。然后同时呢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她其实不像其他家庭比较好的女孩子那样比较高啊或者怎么样，她也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有上进心的女孩子，所以很快就被她吸引了嘛。
0: 对了，大概多久？
2: 大概有大半年吧。
0: 哎，以你的条件，追求者不止一个吧？
1: 当时是有一些其他的男生在追我，比如说有一个男生家条件还挺好的，我们家当时是两层的复式，他们家是三层的，然后他家里有50多套房子，然后每天还开着奔驰车。
0: 哎呦，那跟你的轨迹其实无论家庭条件啊，人生轨迹看起来都更相似一些。
1: 对，家境来说肯定是相对这个男生会更合适，但是我跟张山笑，我就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然后很有分析力、理解力的一个人。完了以后，我觉得他对我也是特别的真诚，然后就跟他确定了关系。
0: 我就想问问，站在父母的角度，他最后选择了身边这个男孩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心情？
3: 对我来说，找女婿总想找一个有人品的，我感觉人是第一位，最重要的，只要人好，相信一切都会有。我就这个观点。
0: 妈妈很开明啊，那家里其他成员呢？他们观点呢？
1: 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不赞成我选择张山笑的，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差，然后我爸爸他们总担心我会吃苦嘛。
0: 他们反对的最厉害的时候，当时有说过什么吗？或者表达过什么吗？
1: 当时是在2006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呢在宁波天一广场那边开了一家专卖店，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我爸爸还有我就开车去宁波去参加这个开业典礼。完了以后呢，我爸爸当时就要把我带回去。那个时候正好呢，张山笑在宁波做项目，我就不要走，我说我想在宁波再待一天再陪他。但是我爸爸就特别生气，然后呢一开始他就把我拉上车，随着车开到高速口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了，我就不行，我就大哭，我就说我必须要下来。我爸当时很生气，你敢下来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说再也别回来了，就不要认我这个爹。我当时就特别倔，我说不认就不认，不回温州就是不回，你要不停我就跳车。后来我爸拗不过我，然后就没办法把我在高速口放下来，然后我当时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哭了半天。
2: 当时呢我们在宾馆把他们送上车嘛，然后过了没多久我岳母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说哎呀上校你赶紧到高速路口来，慧慧在那个路口那里哭呢。然后我就赶紧打个车跑过去，到那里的时候她坐在那个路边石头上哭嘛，整个脸上的妆全花了。然后嘛我就带着她回这个宁波市区嘛，还没到城里呢她爸爸电话又来了，说你今天必须回来，你要是今天不回来你就不用再回来了。因为她也是脾气比较倔的嘛，我就带着她先在宁波城里面逛一逛，然后看她整个情绪平复下来嘛，我就跟她讲，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在宁波还是在温州逛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干脆还是去温州吧。后来就拉着他去了那个大巴站嘛，坐了大概有3-4个小时吧，到了大概晚上10点钟11点钟就到了温州回去了嘛。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他爸爸，因为爸爸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顾虑，一方面觉得我家庭条件很一般，另外一方面还不怎么了解我，他怎么可能舍得把自己心爱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交付给一个条件又不好然后又不了解的人呢？
0: 说那个时候的反对也是试金石，也是过一关嘛，考验考验，说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以后生活中的难关可比这一关难太多了。
2: 对，我就发自内心的我会特别感激我的岳父岳母，包括我老婆嘛，像我老婆在那种情况下那么坚定的选择我，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让她输。
0: 那接下来呢，这些要该怎么来调整？
1: 在2006年年末的时候，当时我就跟我父母讲了我打算跟他结婚，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想说那要去安徽去看一下我公婆那边家里的情况。然后那个时候首先呢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先去的安徽铜陵，我们俩是先坐大巴回去，当天呢住到他姐姐家里，第二天呢就是坐巴士坐轮渡然后再坐摆渡车到的他家。说实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农村，他们家是一个土房子，但是我那个时候

0: 就是沉浸在爱情的喜悦当中，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落差，反倒觉得好像英国的乡村一样的，
1: 很像英国的乡村，
0: 是是，满脸的喜悦。然后第二天呢，我跟张仁夏我们俩就去接的我爸妈。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可能真的就是满脸的兴奋，我没有意识到我爸爸有一些不开心啊什么的。
1: 您还记得吗？第一天去到这个亲家家里面，
2: 实际上他就是到了他家，看到他双方父母啊。就方方面面我感觉挺好的，家境方面嘛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我们主要看的是人啊，有好的父母才有好的孩子。他爸爸妈妈就讲他儿子怎么样长大，我真的听了很欣慰，我觉得就认定这个做我的女婿了。
3: 那天我岳父岳母到我家里来嘛，我本来以为就通关了嘛，结果后来才发现埋了一个大雷嘛。当时呢吃完饭之后呢，然后我岳父呢当时他就拉着我的爸爸去我们家门口池塘边河边去聊天嘛，他们去聊天呢聊得也蛮久的，估计得将近两个小时。然后聊回来嘛，我看哎我岳父还挺开心的，然后我岳父当时就说哎不行，我要在这里住一晚。我当时一看他这个动作，我就感觉那说明他认可了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开心，松了一口气，哎我终于过关了。结果没想到其实是一个大雷在那里。
1: 咋了？这住了一晚发生了啥？
3: 当时其实是不知道的，那是过了好几年，到了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有一天我岳母跟我聊天，因为我跟我岳母之间是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知己型的人，他挺智慧的哈，他反过来聊，他说哎呀上校，我到今天才知道当时在你们家发生了一个事儿。他还没有直接说，还要再卖一次关子，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岳父太保守了，太顽固了。然后我岳母就跟我讲，他说你还记得当时你岳父到你家跟你爸爸聊回来很开心的？我说是啊。他说因为当时你岳父跟你爸爸提出来一个要求，说你跟慧慧结婚之后第一个孩子要跟我们家姓谢。那当时嘛我就炸了嘛，因为名字呢取名字在我们那边啊，虽然双方如果生了两个孩子也确实会有一个跟男方姓一个跟女方姓这样一种现象哈，但是第一个跟谁姓很重要，一般情况下肯定第一个都是跟男方姓嘛，就表示谁是一家之主嘛。所以当他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感觉无法接受嘛，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好像涉及到整个家族的这个门面。所以后来当我女儿去登记名字的时候，那我也没去嘛，是我小姨子陪我老婆一起去登记的，然后这事就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我岳母就开始换一种方式跟我交流了，他就来跟我分享，我岳父因为他是兄弟姐妹有八个人嘛，然后他是属于里面事业做得最大最成功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是八个人中唯一家里没有男孩的一位。那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温州那种氛围下，其实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其实大家会看不起的嘛，所以我岳父他其实就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结在嘛。那我也知道温州有这个风俗，就是每年到了年底整个大家族都会聚在一起，然后家家户户都有儿子都有孙子，然后只有我岳父他没有，所以我能够感受到他在那个场合那种内心的那种落寂的感觉。因为我其实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当我岳母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已经能够很理解我岳父了，但是那我心里也有这个坎嘛。
1: 对，那难题其实在你这儿啊，一边其实这边是丈夫啊，这边是父亲，你当时心里会比较倾向于哪一边？
0: 其实我内心很不赞同我爸爸的做法和要求，但是呢我知道孩子姓氏这个问题是我爸很大的一个执念，我没有办法能够撼动他。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肯定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去保全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平衡。那个时候因为我女儿要剖腹产快要生孩子了嘛，然后我就感受到我先生的沉默和压力，所以站手术台第一件事情我就问医生，我说什么时候能够生二胎，医生跟我说他最快的话是12个月能生，所以我真的就是12个月开始怀孕，生了我老二。我老大是2010年的11月生，老二是2012年的8月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们家小孩叫什么名字，我就会说他叫果果，大名叫秦阳，我不会说他叫谢秦阳。特别是有一次我记得去早教登记嘛，然后我一直就说他叫秦阳，然后那个时候早教的老师就以为我们家的孩子是姓秦名阳，
1: 故意要把这一块就弱化。
0: 对，
1: 不想要在这
0: 里，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保护我先生的这个自尊心吧。
3: 其实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 所以后来我家老二生下来跟我姓张嘛，这个男孩子嘛。

0: 然后过了几年，我家老三生下来也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就自己主动找我岳母跟我岳父聊嘛，我就说那么我们家老三是个男孩，跟你们家姓谢，然后把我家那个老大女儿改回姓张。因为我很能理解，就是更多还是那个年代他的那个心结，希望自己的这个姓氏能够被传承嘛。
1: 真是观念的世界，其实才过了一二十年时间，但是其实到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再到下一代人，很多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两边家庭的这样的这个悬殊的情况，在婚礼的时候这一关也很难过吧。
0: 是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2007年5月份嘛，办这个订婚。因为在我们老家订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我没有，当时还不知道温州订婚仪式会那么隆重。首先要七大件要挑过出来，然后要准备大量的这个彩礼，然后都要现金放到那箩筐里面挑出来。
2: 现金。
0: 对，所以当时我发现原来这边婚礼这么隆重，彩礼要那么高的时候，那我压力很大很大的，因为我家什么都没有嘛。
1: 您当时那带了什么去呢？
0: 所以实际上来说，现在开玩笑的讲哈，人家娶老婆是要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礼，我娶老婆只用了七只鸡嘛。因为当时呢，我家确实什么都没有，我就去找我丈母娘啊，跟我丈母娘去交流嘛。我说我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岳母她说咱们都不那么麻烦了，都不弄了算了。其实我是知道她这么讲其实是为了不要给我有压力嘛，所以实际上是我用七只鸡换了他们家上海静安区的一套豪宅嘛。当时他们家陪嫁的这套房子呢，大概有140多个平方，如果留到现在呢，大概价值有2000来万吧。订完婚之后过了有一年半嘛，到了2009年1月1号的时候在办婚礼嘛。那在女方办婚礼之前，在我们家男方要先办婚礼嘛，那我们家就比较简朴嘛，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摆了4桌，就把亲朋好友请起来吃个饭嘛，然后再回到他们家，在2009年1月1号再正式的办他们家这边的婚礼。那和那个订婚一样，又是摆得很隆重嘛。那我当时内心压力是很大的，那时候就是在心里想，那总得做点什么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们选的仪式那天是1月1号，也是我老婆的生日嘛，然后我就去找了当地最好的蛋糕店，我自己去给他做一个蛋糕。我想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给到你，那我做一个房子，房子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象征嘛。
1: 没错。
0: 那我当时想的是，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要给到他一个怎么样安稳甜蜜的这样一个家。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我永远不能让他输，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行动去证明他的眼光是对的，他是没有选错的。
1: 新生活就开始了。开始了之后，那您的工作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吗？
0: 对，实际上我在订婚之前一个月，我就把我的工作辞了，就加入了我们岳父这个公司。结果刚进这个公司2个礼拜，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因为突发事件离职了。在温州瑞安，当时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高层次人才吧。当年啊，当时呢大家觉得，哎，那你读过书，好歹高材生吧，那干脆你做总经理助理，再把这人力资源总监的位置给担起来吧。
1: 其实外人看起来很风光啊，但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企业内部想一想，反而你遇到挑战和压力是最大的。
0: 对，
1: 那要服众很难哦。
0: 对，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坐上那个位置的，前面几个月还好一点，但是大概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在2007年的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当时本来是踌躇满志的想进这个企业一番作为的嘛，结果当头一棒。当时呢，我作为总经理助理来讲，每个礼拜的时候会主持这个公司的办公例会。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会已经结束了，大概还有一半人的时候，当时的财务经理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是以总经理助理的身份还是你个人的身份？如果是个人身份，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又算什么东西呢？然后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周边那些部门负责人啊，就是在看戏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当时我是很木的，然后内心是极其焦虑彷徨，一整天人都是恍惚的状态。后来我才深刻地体会了一个概念，岗位人家可以给你，但是那个岗位应该有的能力是别人给不了你的，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你才能够拥有那个岗位应该有的权威，应该有的尊重。
1: 服众这一关得过。
0: 对，
1: 不是只有个 title 就可以。那怎么办呢？那在你面前就更难了。
0: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哈。这个时候企业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当时正好公司的几个管营销的高管离职了，然后公司说，哎，那这个时候没人上，你再顶上吧。那做销售它的成果是比较直观的。那个时候呢，整个家纺行业其实

0: 那时候发展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企业当时是在2亿左右的徘徊了30年没有进步。那这个时候我顶上，我当时是从2010年的5月份开始做到2011年年底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带着团队把整个公司的业绩翻了2倍，做到了4个多亿，利润增加了3倍，这样一下子团队他就幸福了嘛。
1: 刚才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其实妻子爱人有提到说有一个危难时刻转危为安，那这是在哪一年？
0: 那是在2012-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企业因为对外投资，还有一些给其他企业做担保，然后投资失败，加上担保其他企业的一些问题，让我们企业背负了4个多亿的债务，所以这样一下子整个公司的资金链就绷得非常的紧，随时都会断裂。最夸张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发不出来工资了。
2: 因为那个时候房地产项目投进去了，我们大部分的现金，而且为了房地产的投资，我们是到银行贷款的，然后我们跟其他的企业互相担保，结果跟我们互相担保的企业全部都要改倒，全部都倒闭了。然后我们除了还我们自己的贷款之外，还要帮人家去还贷款。
1: 哎呦，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又是在企业里面是负责财务的，压力非常大，接近崩溃。那个时候为了保住企业嘛，那个时候把我们自己家里面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部都抵押给银行了。如果那个时候假设这个企业撑不下去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一无所有了，真的是我人生至暗的时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完了，我说我们公司可能要没了，我说我就一无所有了，我说你会不会不要我。然后他想说反正他从小就苦，然后大不了让我跟他回那个安徽的农村，他家里面还有十几亩的地，他说他总会有饭吃的。
0: 当时呢，股东都很慌嘛，因为大家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因为我是负责经营的，所以我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知道他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不是经营本身出了多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和我岳父我们就交流，就是我们是可以继续再搏一把的。那死马当活马医嘛，那干脆上校你上呗。年轻人拼一把呗。然后在那个时候，公司当时有一个长辈，他就站出来讲，那现在这个企业这么生死攸关，那上校你站出来，你把它做好了，我们给你股权激励。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做好了可以给我股权激励，那如果没做到预期，我没东西赔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岳父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当时是21%的股份。然后这个时候我岳父岳母就还是很挺我的嘛，就说那没事，你没有我们有，拿我们的股份给你做担保，你放开手下去拼。后来股东们就拟了一个这样一个对赌协议嘛，
1: 就像是个军令状，我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责任也是担子啊。
0: 对，所以当时协议拟好了之后，股东会也通过了，我当时没有马上签，那内心是很焦虑的，非常煎熬。一方面所有的股东十几个股东全部身家性命在里面，第二个我岳父岳母所有的股份身家性命也在里面，所以当时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我几天几夜都几乎睡不着嘛。然后我记得大概拖了有1个礼拜左右吧，然后终于那天要签字了，拿着笔我在抖啊，手一直抖。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签自己的名字都会签错，但是当那个字签完之后，那一瞬间那种感觉那种纠结焦虑就没有了，马上就感觉那种油然而生向死而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这一下子念头就很简单，就是冲吧拼吧。所以当时我就脑子里过了一下，这5年时间前面2-3年我重点要解决现金流的问题，要怎么样把公司的库存盘活，然后后面2-3年所以我就转型更多的是做品牌，怎么样让品牌转型升级。但是在整个5年中，其实相对来讲整个营销费用都可以扣得很紧，基本上除了非常非常必要的，比如说产品的开发，比如说这个品牌形象的提升，这些必须要花的钱我是花的，在其他方面的营销费用我是能省全部把它省掉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喊了一个口号，公司没有资源，我们人就是最大的资源。
1: 有没有那种印象特别深刻，就小资源撬动大市场的那种营销案例？有没有？
2: 有。
0: 对，当时我就想怎么样以温州为核心市场去撬动全国，然后当时我们就策划了一场营销活动，当时就说买产品送奔驰小一点 smart， 然后再小一点使用权。然后我记得我们那年做4个多亿，然后我那1个月的时间就做了1亿的回款回来，因为整个温州市场轰动了，就带动了我们全国一起动起来了嘛。
1: 那是一几年？
0: 那是2012-2013年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做好这场活动，整整1个月的时间吧，我每天就在车上一家店一家店的跑，一家店一家店的去宣传，反复的去检查，反复的监督执行。 甚至有的不行就自己上手嘛。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辛苦，不止我自己啊，我那帮小伙伴都跟着我很辛苦的。所以当时其实整个人已经状态很糟糕了。

0: 持续的这个胃很痛，然后便血，然后自己其实心里精神压力也大，心理压力也大，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呀，你只是想着怎么早点把公司度过危机嘛。
1: 我当时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瘦，就瘦了好多，我当时就很担心，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得了肠癌。然后呢，我就给他那个在一个体检中心给他买了那个套餐，然后专门跟人家说，我说一定要给我查一下那个肿瘤标志物什么的。他当时呢意思不想去体检，他说浪费时间，他说现在很忙，每一分钟都要用到工作上面，哪有那个空去体检。我就说你必须要去，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嘛，吵起来了，后来他上情绪了嘛，然后就跟我说，其实他说我已经那个尿血，他说已经有半个多月了。然后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当场我就崩溃了，然后就抱着他我就大哭，我说肠癌的中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治疗的。
2: 怎么就已经自我诊断？
1: 对，我当时就感觉他已经肯定就是癌症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俩就去那个体检的时候，说身上没有肿瘤，结果是真的就是因为过度的劳累，然后是胃窦炎啊，还有什么肠炎啊，几个就
2: 整个胃肠道
1: 就
2: 是饱受摧残，
1: 对，混乱了。
0: 那个时候呢确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得尽快的把危机渡过去，
2: 所以那时候也算是拼尽全力，一方面是这个营销上不断发力，贯穿了五年时间，那另外产品上怎么样？
0: 我们很清楚做品牌的，你的产品必须永远有竞争力，所以呢就像前面说的，我什么都可以省，但是产品开发不能省，
3: 因为产品是一切的根源，所以我们当时还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对产品进行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开发，同时要把它品质做得好，细节做得好，包括审美方方面面的都要做得与时俱进嘛，甚至要引领嘛，这样子才能赢得用户的认可。所以其实我们把产品开发都是当作首要的事情，
2: 品一定是关键中的关键。
0: 对，
2: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3: 五年后嘛，到了2018年年底2019年年初，那我们就超额完成了对赌协议嘛。在这五年过程中，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过程中都有准时的给股东分红，然后每年都按期还债，等五年下来之后，基本上我们的负债也就没有了嘛，然后整个公司的资金啊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好转起来，就重新步入了正轨嘛。哦，
2: 超额完成，那你可以回购股份了。
0: 对，我就可以回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买了回购了14%的股份，再加上之前我岳父岳母就无偿的赠送了我一股，这样变成15%。哦，再加上我们俩之前呢是有买了一个小股东的股份，买了3%回来，这样一来就合在一起，我们就相当于有18%的股份。
2: 这就是刚刚几位坐到这儿说的那个18%。
1: 对，
2: 你的至暗时刻算是
1: 过去了。我特别感谢我老公，如果没有他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我想我们企业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也很难想象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2: 那这个18%拿在您手上，我觉得没二话，为什么又想到一转手又全送给爱人了呢？
0: 因为我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我老婆愿意义无反顾地嫁给我，那我当然还是那句话，我有了之后我不管有多少还是要全部给到她的。
2: 其实按现在的股权模式，这大老板就坐在您身边了。
0: 对，所以他现在是我的老板，唯一的老板。
2: 您是真的是天选打工人呢。
0: 对，
2: 刚刚呢了解完他们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过去这几年当中他们交出的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他们是国家工信部重点培育品牌，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上海市品牌引领示范企业，拥有床上用品行业质量领先企业，拥有超过30项国家专利，一年卖出过10,000,000条被子，年销售额近10亿，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再次把掌声给到你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创业者家庭给我们分享的奋斗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嘉宾老师，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
1: 你们俩的爱情故事啊，觉得对于上校来说，如果没有小的时候艰苦的家庭生活，可能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拼劲儿、耐力和不服输、不甘心。而没有这样的平台，咱们也没有狂玩可懒。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结合。你的生活呀是纯粹的，是相爱的，所以你的人生是一次整合的旅程，整合的真的挺美好的。特别的感谢你们把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故事、整合的爱情带到我们今天，谢谢你来了的舞台，谢谢你们，谢谢。

0: 我觉得慧慧挺不容易的，是因为你刚刚在说生孩子那段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特别难受，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两个孩子都是剖腹产。同样作为女人，我特别想说，一个女人在两年的时间内剖腹两次，这是多深重、多厚切的那份爱，而她想给你的，用自己身体的这种牺牲给你的，仅仅只是希望你在这个没有立稳的这个家里面有尊严。同时，我又在想，她爱你啥呀？后来想明白了，你身上真的是有一股那个劲儿，是他想不断地突破自我，他对自己不设限，他没有站在原地踏步，所以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正是慧慧仰望的、爱的、欣赏的东西，所以慧慧可能做的这一切值得的。谢谢你们来了。
1: 首先表扬丈母娘啊，包括今天没来的老丈人，慧慧教的真好。你看人家不嫌贫爱富啊，找了一上进的好青年，一起奋斗，把家业做大，这才是最好的传承啊！我特希望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后方，那才是好榜样呢。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创新。用高科技来武装这么传统的产品，解决消费者的需求，完成产业的升级，希望你们这种家庭将来好好做企业，把这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好的产品带到世界。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兴隆，谢谢你们的到来。
2: 谢谢三位嘉宾，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分享了两位的故事，好不好？
3: 谢谢，
2: 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2: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
5: 感谢我开明智慧的岳父岳母，感谢我贤惠的妻子，感谢国家，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时代赋予我们逐梦前行的广阔舞台，家国沃土滋养着每一份创业初心，未来我也会不忘初心，扎根实业，持续钻研，以技术突破扛起我们这代创业者的责任，用实干奋斗为国家产业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筝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险，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

0: 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 我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2: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着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长江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川，这是长江成年正式拥有自己名字的地方。无数条雪水，无数种文化，无数人的命运，都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里撞在了一起。这趟旅程，我想要解开几个谜。一首唱遍宇宙的情歌里，藏着怎样的民族融合密码？2000多年前的李冰和四川人，是如何驯服暴躁的岷江，造就天府之国？人人都爱苏东坡，那他的最爱又在哪里呢？五字的真意为什么是止戈？一条消失近20年的鱼，人们为什么要拼命把它从灭绝边缘拉回来？

0: 滚。
1: 一条大江，它是如何汇聚时间，融合情感，拥有生命，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心之所系，精神安放的家园。哇！诗行长江第四季，蜀道产歌，汇聚江川。

0: 哇，太震撼了！哇，这个就是剑说蜀中天下奇，
1: 西南山水为川蜀最奇，太震撼了。
0: 说实话，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种去到长江源头去溯源的感觉了。

0: 哇，这个水好冰啊，玉峰。
1: 而且这个水看着特别的透。嗯。哎，有马过来了。
0: 对对，你们好。
2: 你好。
3: 扎西德勒。
0: 哦，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0: 我们想去看看贡嘎群山在哪里。
2: 走上去就能看到那边贡嘎雪山。
0: 雪山那边是吧？现在还有雪。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当地的人都叫这个海叫那个野人海。
1: 那为什么叫野人海呢？
2: 就是扎西和卓玛的爱情故事。
0: 真知道一点儿。说这有一个传说啊，是不是这个康定一带有个青年叫扎西，爱上了姑娘卓玛，但是当地的头人想强娶卓玛，然后他就逃婚逃到了深山，穿得很简陋，行为又很隐蔽，就以为这是叫野人海、啊、哦，
1: 怪不得刚才我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几行字写的是康定情歌响起的地方。
2: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刚刚说我们离这个贡嘎群山不远了，嗯，我们想去看看。
3: 我们可以带你们一下
1: 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0: 走。你就是在康定居住的人吗？
3: 是的、
0: 多少年了在这儿待了？
3: 这里已经四五十年了。
0: 四五十年了，大哥好呀，你不小心暴露年龄了。这里的植被好好啊。啊，我觉得离雪山好近了、
1: 我觉得走在这里真的好神奇的感觉。嗯，你看这种群山环绕哈。
0: 对，
1: 你可以看到那上面啊被那个白雪皑皑的盖了一层。
0: 对，在一个季节里面又看到雪又看到清幽的草，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状况。
1: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溪水是贡嘎雪山上面的雪融化之后留下来的吗？
2: 对，它是溪水那些融化了，然后流入到那个野人海。
1: 流到野人海。
2: 对，野人海再流向大渡河，然后再向东汇入岷江，然后再奔入滚滚的长江。
1: 它流入到了长江上游的，算是源头水了。
0: 这是四川的线路的源头活水。
1: 对，
3: 这几年我们当地政府环境保护得很严，因为这个是我们康巴民族的责任。
1: 责任。
2: 在我们藏族同胞心中，守护野人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世世代代高原人共同守住长江上游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1: 就是应了那句话，一方守护润泽这一方的千万家呀。而且我记得贡嘎雪山好像是长江流域在四川地界儿最高海拔的一座山了。
2: 对，蜀山之王。
0: 蜀山之王。走得我喘气儿。
1: 有点喘了。哎，
2: 你们不是要去那个看贡嘎山脉吗？啊，你看就在那边。
1: 那边吗？
0: 嗯。哇，
1: 好漂亮、
0: 贡嘎山脉就在眼前呀、
1: 看到这幅景

0: 象的时候，就更加确认了我心里的一个想法，今天必须得去，
1: 我要去。
0: 好，那谢谢，
1: 再见，再
2: 见，谢谢，
0: 好，走吧，
1: 走，
0: 不着急，不着急，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对对，
1: 哦，这海拔4000米呢，
0: 不着急，哎，
1: 对，要好好吸吸氧。

0: 哇，我从来没爬过这么高的雪山。
1: 已经到了。
0: 哇，
1: 已经可以看到了。都说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一刻我真的明白了，诗行长江，我们用脚步去丈量长江的这片土地。当我们行走在长江流域的过程当中，长江的文化其本身就在这里。那我又想问，诗在哪里？我觉得诗在那里，贡嘎雪山。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那片雪域，就没有大渡河的奔涌、浩瀚、波澜。这就是千里长江出奇迹。
2: 贡嘎山脉，诗行长江。

0: 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醉醉长江》四川篇继续出发。
2: 与雪山道别，顺着融雪的溪流一路下山，与艾文汇合。我们将要去寻找一首古老的溜溜调，它是唱进宇宙的世界十大民歌之一《康定情歌》的原型。长江水系不仅滋养大地，也孕育出不朽的旋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首传遍全球的情歌最初的版本。

0: 啊，非常好。Evan， 这就是当地非常正宗的唱法。
1: 哦，原汁原味的老溜溜叫，正宗的。
2: 老师 ，Will you teach me？
1: 来嘛。跑马的溜溜山腰上，
2: 跑着溜溜山腰上，
1: 一朵的溜溜云哟，
2: 里头溜溜
0: 溜溜的云哟，
2: 云哟，里头溜溜云哟。

0: 短短的溜溜照哟在，短短的，
1: 短短的
0: 溜溜
1: 溜溜
0: 照哟在，
1: 照哟在，
0: 看见溜溜的钱哟，
1: 跳着溜溜钱哟。
2: 哎，不，我觉得你成功的把民族歌曲唱出了一种 rapper 的感觉。
1: 跑着溜溜上又上，脚又踩踩，跑着溜溜前游。
3: Let's just put it this way. I can't sing, as we've all come to learn. But I do appreciate you trying to teach me.
0: 应该的传承下去嘛，让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老情歌。
2: 啊，太棒了。溜溜调当中唱的这个溜溜山到底是哪里啊？
4: 溜溜山其实在我们这里就是跑马山。
2: 跑马山，
4: 对，
0: 溜溜就是山很窄很狭窄，本来我们这康定嘛，它是两岸有条街，街在两岸，河在中间，一溜溜，山也很狭窄。
2: 好形象啊。
0: 好形象，
2: 就这么一个溜溜。
0: 哦，一溜溜。
3: So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溜溜 and 康定情歌？
4: 溜溜在我们康定情歌里面，在音乐上面它其实算一种语气词。
2: 哦，就相对哼歌了。
4: 对对对，这个康定情歌溜溜调，它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是藏汉包括多民族的一个融合，最后形成的这个溜溜调。而且康定这个地名，安康，康乐，康健，定，安定，就是康定就这么来的。
2: 一个美好的寓意。
4: 而且爷爷也知道关于康定之前的那个名字。
2: 哦，康定以前叫什么？
0: 大建路。
2: 大建路。
0: 孔明大建的地方。
2: 哦，孔明。
0: 哦，诸葛亮。
2: 大建的地方。
0: 谁的这个建？藏话是大智罗。
2: 大智罗。
0: 哦，大智罗。
1: 大智罗。
2: 大智罗。
0: 哦，他藏话说的。大智罗。他藏话说的很好。
2: 对，
0: 大智罗。
1: 很好。
4: 所以说呢，这个康定情歌，它也是对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祝福和一个向往。
2: 哎呀，我整个听完下来，了解完了之后，我觉得康定人啊，把生活活成了一首诗。所以说，你看
4: 很浪漫，
2: 这个诗歌诗歌不分家，诗酒诗酒也不分家。所以在这么欢乐的时刻啊，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
4: 可以，
0: 一起嘛，
2: 好。

0: 我们发现溜溜调里藏着一座城，康定。茶马古道穿城而过，汉、藏等各族儿女在此贸易互市，同唱一首歌。折多河从城中奔流而下，最终把这份多彩汇聚进长江的怀抱。我们要去看看这座雪山下的城市是如何成为世人向往的圣地。
1: 哇，它这边的天气变化好大啊。
2: Yeah, sure does.
1: 刚刚中午还大太阳啊。
3: Hello.
2: 你好。
3: 是玉峰哥哥和艾文吗？
1: 你好你好。哎呦，我看出来了，今天这身服装也是专门打扮的是吗？
3: 我这身衣服是复刻的百年前康定郭庄阿佳的造型。在过去，阿佳是郭庄里的女主人。
1: 艾文，这是每一次他们迎接贵客的时候会穿的衣服。
2: Oh, I'm honored. Thank you for meeting me here today.
1: Yes.
4: Thank you.
3: 那玉峰哥哥，我就带你们逛一逛我们康定城吧。Oh, oh. 这边是雅拉河。
1: 雅拉河。
3: 折多河。
1: 折多河。
3: 对，这条折多河就是咱们的折多山的冰川融水，然后这边的雅拉河呢，就是我们途经木格措、牛津、妞妞调的发源地雅拉乡，然后在这里三岔桥汇聚，然后一路流向大渡河、长江。哦。
1: 其实我们康定这整个的这一条街就是那个溜溜，
3: 对，
2: 溜溜，呀，溜溜溜。Hello,
5: hello, hello。
1: 哇，好漂亮啊！哈，
3: 好可爱，
2: 漂亮。

0: 了。
1: 从高原到你手里不超24个小时吗？
0: 妹妹，我们想尝一下正宗的牦牛酸奶。
1: 这个都是每天现做吗？
2: 是的，当天晚上现做，第二天就好了。对，
0: 自然发酵，
2: 自然发酵的。
3: OK， all right。
4: 好呀，好
1: 哇，那种甜甜的、润润的。
0: 对，加了白糖。
1: 哇，太棒了，
3: 谢谢。
1: 走，哎，走 ，Let's go。
3: Good。
0: 玉峰哥，咱们逛了这么久，你们口渴不渴呀？
5: Do you want to some to drink?
3: Yeah, since we've come to the center of Tea Horse Road, I'd like to try some tea.
0: 那咱们今天就请你们在这座西洋建筑里喝一杯正宗的藏茶。
1: 这不是沙洋行，不是个洋行吗？
0: 就是1913年的时候，英国商人沙逊家族在康定开设了洋行，所以这个名字叫沙洋行。然后后来同年的时候，英国在康定开设那个领事馆，这个金路易就是咱们这个领事馆的首任驻康领事。再后来，他与我们藏族土司女孩，
1: 土司女孩，
0: 对，他们在这里相知相爱，
1: 就是他呗。
0: 对对对，就是他。哦。后来金路易还放弃了他的领事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英国。哇
1: 哇，真的好浪漫。
0: 所以这段爱情故事也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康定从来都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重镇。对。
3: 嗯哼。Boy, it's windy, guys.
1: 风太大了，我们进去吧。
3: Yeah,
1: 我们进去吧。
3: Let's go inside.
1: Okay, let's go.
3: Seek shelter from the wind.
6: Hey, 这是我们延安的黑金藏茶。
3: 黑金藏茶，
6: 它可以就是解腻，又可以养胃，然后让你的精力会更旺盛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原地区，
1: 它会对高原反应会有一些
6: 能量，还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1: 你可以多喝一点。
3: OK。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老照片，这就是我们康定繁荣时候茶马互市的景象。在古时候，内地的各民族的商人以茶为资，或者还有丝绸作为资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藏族商人以马为资，开展繁荣的茶马互市。当时他们是怎么交易的呢？就是在这些锅庄里面，这里就是一个当时我们最大的锅庄，包家锅庄。当时我们所有的锅庄加起来有48家。
1: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康定这座城市能够带来？
0: 就是贡献了差不多90%的 GDP。用现在的话来说，
1: 哦，那确实很厉害。所以说，在这段啊，不仅有商贸的往来，在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还有了情感的链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就各民族都融合在了一起。
7: 哇，站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诗词：“雪山环四面，卢城巨峡中，茶岩通远域，汉藏共襄风。”直说起来啊，当年的茶马古道在这个地方交汇，汉藏各民族在这个地方相依共处，真的是一种边城气度尽在诗中的感觉。
0: 这是一家由我们本地人经营的民宿，它的店主就是我们的藏族阿姐和我们的汉族阿哥。
8: Hello，Hello，Hello，
1: 阿姐好，
8: 欢迎欢迎，扎西德嘞，
1: 扎西德嘞，哇，这好大哎，
3: 漂亮，
1: 是送给尊贵的客人。
8: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家的花园。啊，
1: 哇，好惬意啊
3: ！Beautiful flowers. What kind of a flower is this?
8: 这个学名叫天竺葵。
0: 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叫海棠花。
1: 海棠花，
0: 海棠花，
8: 对，它特别好养，夏天耐晒，冬天耐寒。来这边请。哦，
1: 哇哦，这个好有特点。
8: 我们这边的礼仪就是客人这边上座。哦，
1: 谢谢。哎呀，好丰盛啊。
8: 先请你们喝一个酥油茶。
0: 在咱们这儿啊，还有一句关于酥油茶特别美的一句诗，就是我是雪山上的水，你是内地来的茶，茶水相融，才有一碗香甜的酥油茶。哇，
1: 好浪漫啊！来来
8: 来来来
1: 来，以茶代酒。
3: 来来来，

0: Is that durian?
1: 他说这个是榴莲吗？
2: 这个肯定不是，不是。
1: 你以为是榴莲千层饼是吗？
2: 这个叫酥油。
1: 酥油。
2: 对，这个是糌粑，也叫青稞面。
1: 那怎么吃呢？
2: 我教你们，就是抓糌粑。
1: 哎呀，我听到这个词儿太亲切了。我们重庆话也是抓抓东西。啊、哦，
2: 对对。
1: 也是搓揉。
2: 对对，就是这个。
3: 首先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茶呢，喝了整个一小口。嗯。先放点酥油，
2: 要放一小坨酥油，
3: 可以放点白糖，然后就是加点糌粑。
1: 怎么揉呢？
3: 这样，
2: 食指，然后这样搅，
1: 搅拌是吧？
2: 对。
1: 你们平时每天都吃这个吗？
3: 差不多早上了，
1: 相当于早餐了。哎，
3: 对，差不多早餐。
1: 我还有这个，刚才我就看这个是什么？
2: 我们这边叫酥油果子，在以前的话，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吃这个。
1: 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是过年了。
2: 对对。
1: 既然这么喜庆的时刻，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可以啊。
0: Is it common for different ethnicities in China to marry?
2: 在我们上一辈的话还不算多，像在我们这一辈就基本上很多了，在我们比我们小的就更多了。现在，
1: 阿姐，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想到要来开这样的一个民宿？
2: 是这样，就是他是做就是类似于导游这样之类的。我是做土特产生意的，然后一直在城里，然后在外地，然后就很少回家陪伴父母，陪伴小孩这样。然后到了23年初的时候，看到这边旅游发展得很好，然后就觉得一直在外漂泊，然后就想回来好好陪陪小孩，陪老人，然后就回来把自己的房子就是装修好，然后就做的这个民宿。
1: 所以说啊，真的自己的家乡好了，谁愿意往外跑？
2: 对对，
1: 孩子老人回到这个地方进行创业，把家乡建设得更好，同时自己的生活也过得更美。
2: 对对。
5: 我们去情歌广场跳舞吧。
6: 走 ，OK。
7: Wow, man, that looks great.
6: 这里 oh,
0: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Okay, making headlines.
6: Awesome.

Nice to see you too.

0: 在木格措，贡嘎山脉的雪山融水汇入长江的千百支流，可这些来自群山的馈赠是如何化作成都平原2000年的富饶与安宁？答案就藏在岷江之畔。我们前往都江堰，就是要去看一看古人用什么智慧让奔腾的江水听懂了人的心意。
1: 哇，山水真好。
2: 老弟，不好意思。哎，啊，来晚了，苗苗来晚了。
1: 终于相会了。
2: 是是是，我来见你是跋山涉水。
1: 山水有相逢。来，拥抱一下。哇哇
2: 哇。来，岷江，我们到啦。你看啊，站在这里，我们脚下就是奔腾的岷江水。而这座古老的桥，安澜桥。

0: 多少年来都守望着这个江水。
1: 哇，虽说叫安澜桥，但还是有点晃啊。
0: 因为今天游客很多。这座安澜桥呢，它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都江堰到成都其实只有50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地势的情况啊，这个都江堰呢，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和成都平原的话是相差有273米。而河床的高度呢，也是高于成都平原约200米，
1: 有落差。
0: 也就是说，它就形成一个悬江之势。当这里遇到洪水爆发的时候，像是天河倒泻，整个成都平原都是内涝了。这唐朝啊，有位诗人叫岑参，他就说过：“江水出荡舆，蜀人几为鱼。”这江水就指的岷江水。出荡舆呢，就是指这儿水患。当这个水患来了以后，这蜀国的人啊，就基本上就像鱼一样在水里生活着，想想是多么的危险。那反之呢，如果是遇到了枯水季节，这前面的玉垒山又阻隔了江水的东流，那当地老百姓就饱受了干旱之苦。
1: 我记得当年秦国他派最懂治水的李冰来到蜀郡做太守，他带来了关中平原的整个农耕文明和当时最先进的治水理念植入到巴蜀这片沃土。
0: 自此以后呢，水旱从人，物之饥馑，把曾经的一个泽国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府之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你说那个时候
1: 他怎么
0: 没有重型的机械，也没有炸药，就把这里的水患解决了？
1: 到底怎么做到？
0: 怎么做到？
2: 李冰建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其取手枢纽由三大核心工程构成：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限流。
1: 哇，好清凉的水啊！哎，这一汪活水让我仿佛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啊，正是它灌溉了成都平原，
0: 是啊，
1: 正是它才造就了天府之国，万亩良田。
0: 这就是宝瓶口吧？嗯，这山体啊是硬生生地凿出了一个缺口，在源源不断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
1: 没错，其实我们所谓的宝瓶口呢，它就是人为的把一座山叫玉垒山劈开来，形成了一个流量的咽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水量。你看，不管上游的岷江的洪水量有多大，但是宝瓶口呢，它永远只吞进成都平原所需要的水量，它不会多贪，也不会多占。多余的水去哪儿呢？会被前方非常神奇的飞沙堰和鱼嘴拒绝在门外。其实啊，我会发现这个飞沙堰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会把大量的泥沙给留在了外江，而把清流留在了内江，而且非常巧妙的利用这个海拔高度差作为动力，能够灌溉成都平原2200多年。
0: 站在这里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城市立岛因时制宜，整个工程没有一处是强行的堵，而是顺应这个水性啊，疏和岛，这不就是与大禹治水一脉相承吗？
1: 没错，我个人觉得李冰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选择和这些波涛汹涌的岷江去硬刚，而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六字诀，叫深淘滩低作堰，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就是把对抗变成对话，这个才是都江堰能够屹立2000多年不倒的秘诀。
0: 这座活着的水利博物馆，它本身就是长江文明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从治水中累积的智慧代代传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飞跃。
1: 没错，你说到这个飞跃，让我想起来什么叫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0: 天下功夫会有峨眉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武陵圣地峨眉去看看。
1: 走。

百川汇聚，成就了长江。而千百年来，长江上下游的武术高手沿江而来，

0: 在峨眉山下切磋融合，最终汇聚成了比肩少林武当的峨眉功夫。我们这就进山拜师学艺。
1: 就我觉得这样的大山脚下还是挺清静的。
2: 武术之人、练武之人都会跟天地在一起，吸自然之灵气。
1: 这边真的有一种气息。
2: 对峨眉派我了解真的很少。
1: 其实峨眉派最适合女性。最早金庸小说里面峨眉派就是郭襄啊。而且我个人去过几大名山，峨眉山的气质比较适合女性，我觉得。你看这个泰山是比较雄伟的。这个华山是比较险的，黄山是比较奇的，峨眉山非常的清秀，这种女性的柔美的力量，所以您来这还是很适合的，

0: 哇，竹林深处你看这刀光剑影，哇，功夫了得，功夫了得，
1: 武场那个比武场啊！两位小师姐，
2: 你们好，我们正在练习峨眉武术，这是我的师傅，
1: 终于见面了，
0: 皇上师傅，皇上师傅，皇上师傅。
1: 这个就是峨眉刺是吧？
3: 这个峨眉刺是我们峨眉派峨眉武术里面独有的兵器，在舞台上表演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演练当中，基本上一看啊，这就是峨眉派的代表性的项目了。
1: 小师姐，你这个刚才这个峨眉刺是练了多少年时间了？
2: 我刚练了半年。
1: 你稳点，才半年都可以这样了，
3: 还是不错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很拼命，你看他这个手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这个手上也有创可贴。
1: 长一不处理一下吗？
2: 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练武就不能怕受伤。
0: 疼吗？
2: 不疼，疼的话也要坚持。
0: 要学武。不怕苦，
2: 是的，是的，
1: 觉得好勇敢，好勇敢。
0: 小师姐，普通话说得特别好，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四川口音。
2: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哈，我不是外国小姑娘哈。
1: 那你这个，
0: 他不是老外，他是老内。
1: 你比我都还说得好，就四川话。
2: 因为我在四川长大的。
1: 哦，你在四川长大的，
2: 哎，
1: 好亲切哦。这位，
3: 这个是也是我的弟子，他叫刘浩宇。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已荣获了全能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运动员。
1: 哦，了不起！
3: 这位也是我一个弟子，他2025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峨眉山市参加第10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他荣获了峨眉拳的冠军和峨眉棍的亚军，
0: 世界冠军啊！
1: 你挥一下你这个拿冠军的一个动作，我看一看。太厉害，太厉害！
0: 但是我都难以想象教出他们的师傅得有多厉害。
1: 对，师傅，
3: 你看啊，啪，
1: 打了吗？
3: 呀，方长就给啪啪下去出去了。
1: 哇，师傅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峨眉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峨眉武术呢，发祥于我们峨眉山，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我们就要追溯到了我们的春秋战国，丝路悬空。山上修炼，通过我们的山上的这个灵猴啊、猿猴啊攀爬、追逐、打闹、嬉戏、捕食的动作，他创建了通背拳。所以说，我们的峨眉武术它的历史原型它也很长。
0: 王超师傅，我们今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峨眉，就有个心愿，能不能给我们有机会收一个师傅啊？不是，就是
1: 他激动了，看到师傅紧张了。
3: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加入到我们峨眉武术的阵容，我们就把峨眉武术发扬光大。
0: 进了师傅的门，修行靠个人。
1: 对，
0: 咱们今天先进门。
3: 先是童子拜佛，好。第二是手托七星，
1: 手托七星，
3: 转过来。
1: 哦，这么快。
3: 好。第三是赤虎式。第四是力劈华山。
4: 第一个动作哈，就是我们的武术礼仪抱拳礼，你看，敬礼。
0: 抱拳是左手压右手，对吧？
4: 对，左手是掌，右手是拳，掌代表的是文，拳代表的是。

0: 第二一个童子拜佛，钱从前往后放到手腕上。
1: 哟，童子拜佛。
0: 对。第三一个叫做黑虎掏心，然后再衔接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路黑掌。然后走。哇，
2: 我们不是习武之人，我学了这么几招，是我觉得还是跟锻炼身体也是可以的。
3: 强身健体。
4: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懒的人，而且弯腰驼背的，但是我自从练了武术之后，我感觉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而且身体也变好了很多。
3: 这就说明了他的进步很大，而且他很快就领悟了我们的武术修身修什么，修这个德性。
2: 学武之前应该先做人。
3: 对对对，你看过去武术是用于保家卫国的，
2: 武字我们拆开了它就是止戈。
4: 是的，老师也给我说过，武术它不是用来战争的利器，而是防止战争的一个盾牌。
2: 是的，
4: 我们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3: 说得非常好，
2: 说得好。那这个一招一式再来一点儿，
3: 好，
2: 我们接着学。
3: 武术盘登，推苍望月。好，然后。

0: 你们看，天气好的时候啊，峨眉金顶在峨眉山若隐若现，
1: 很神秘。
0: 古往今来，刚柔并进的峨眉武术从峨眉山出发，通过长江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多姿多彩的故事。
2: 说的可真好啊！你看，我们在好多的小说和影视剧里面就可以看到峨眉剑仙的好多的故事。那其实我俩还要去寻找以凡人之躯过着神仙般境界的人。
0: 神仙境界啊！哎，我倒觉得四川人个个都是神仙哦。
1: 此话倒是不假。
0: 但是要说大家公认的神仙的话，诗仙李白肯定算一个。哎，还有一个在眉山。哇，
1: 眉山啊，真是一个文化璀璨的地方。古称叫文脉贯古今，其中就有一位文化巨人。真叫人见人爱，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很多外国读者特别钦佩。法国《世界报》做过一个评选，叫千年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只筛选出了12个人，其中唯一入选的一位中国人就是他。
2: 越说越清晰了，你看，
1: 咱们不妨把这位先生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机上面，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2: 来吧，一起写，一起给小蕊看。
1: 来，
0: 哎。还真是一个人，
3: 对，
2: 天下第一文人。
1: 他曾经就来过我们脚下的峨眉山，他曾经写过一句跟峨眉山有关的诗，他说叫我家峨眉音与子同一帮，相望60里共饮玻璃江。
2: 玻璃江，这玻璃江啊就是苏轼的母亲河。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诗有朋友，不就还缺酒吗？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咱们今天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4: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们终于来到了苏轼的故乡，我们从苏轼的故乡的味道开始。
5: 好，苏东坡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1: 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2: 他就是长江文明在四川的最佳代言人。的江
6: 风，我们沿着江水一路东行。
7: What a beautiful city and a beautiful day.
8: 啊，我放弃了。
9: 写意就是要用写一辈子。
8: 哇，燃起来了。
1: Are you okay?
10: Woo! In China, every part can be like your home.
1: 说的我太好奇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呢？
2: 从天上去。
1: 哇，玄关，哇，传说中的玄关，它其实在看着我们。其实中国有2条是丝绸的，
8: 这力气太大了。等一下，
11: 这个就是长江里边最大的渔网，
8: 30多年，
11: 90后。
8: 简单点，老百姓的话说。

0: 重返家园。
1: 他知道我们都是守护他的人。
2: 我站在这里跟他们有一种共生的感觉，在这个地方啊，一站就总有一种站在重庆朝天门的感觉。
3: 万里长江第一程，
4: 青山依旧在。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颂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5: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7: 当时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5: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他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9: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

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

0: 心意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

0: 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给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哎，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早十一中提前录取了呀？啊？
3: 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可是运气好，陪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5: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5: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6: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2: 哎，爸，你出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啊，那么贵呀、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3: 哎，没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哦，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哎
0: 呀，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哎，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

0: 洗澡上看着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也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糕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单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好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8: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9: 如果我不走出来，家没有希望的。
10: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1: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2: 在设计上

0: 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1: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2: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3: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0: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做好垃圾分类，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还有

0: 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
1: 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别提了。 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2: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笑>

0: 妈猴子，有妈猴子，车上有妈猴子。
1: 德福，德福，德福，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5: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6: 嗨！
7: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8: 慢走，慢走啊！再见。
9: 哎呦！
8: 赵老板，
9: 那边请。

0: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1: 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0: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2: 不走了。
0: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2: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2: 王强在干啥？
0: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2: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1: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
2: 慢走。
3: 这。
2: 哎，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来，
2: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6: 慢点脚步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2: 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小，我只敢来三个代词。
0: 你的二头？
2: 对。
0: 二头的是我，王嫂，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2: 是是是是。快点，快点！都过来，快点！
3: 来了来了来了。

0: 太君，这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1: 行了行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2: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1: 哼，哎，去吧。
3: 是，
2: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
4: 哎呀，真是干活吧？
5: 什么事儿？
4: 来，
1: 走。金山君，
3: 嗨，
1: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6: 哎，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1: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6: 嗨，
1: 开路。
7: 哎，红哥，老板，
8: 哎，
7: 算账，
8: 1.9毛整。
7: 嗨，哎，你有没有带？
9: 老板，不用找了。
8: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10: 就是
8: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9: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8: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去了。

0: callarlo.
1: 王嫂，你来了，坐坐坐。
2: 哎哎哎，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哦，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1: 他的好，
2: 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送给你。
2: 什么？送给我？托莫大吉，好东西。
1: 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钱财如粪土，人一掷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
1: 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 好好地想一想。

0: 啊，王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

的，大大的哟，啊！

0: 子一站，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干啥呢？
1: 怎么回事？
0: 王强，这怎么回事？
3: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0: 你站，
4: 你
0: 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5: 就是，
3: 罗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0: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对对对，
0: 说怎么回事？
6: 说
0: 说
6: 怎么回事？
0: 说
6: 怎么回事？说呀！
3: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得说清楚，
3: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0: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7: 打开牙喽！哎，
3: 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8: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3: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儿，没事儿啊。
8: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3: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8: 那待会儿过去。
3: 哎啊，哎哎，来瓶酒。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推你！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
1: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
0: 咋了？ 真把他打了？真的，这种人太坏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哎，
0: 红哥，
2: 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哎哎。
0: 还得请一顿，来，喝嘛。

0: 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哎呀，
0: 哎，你这是咋了？
1: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哎，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0: 哟，这不是红子吗？
1: 哎呀，
0: 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洪回来了啊！
1: 给，
2: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坐坐坐。
1: 哎，好。
2: 哎，红子，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坐坐坐。
1: 哎，好。
2: 老洪。 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2: 老洪。
1: 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2: 是。
1: 哎，
0: 老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听兄弟们说。
2: 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见鲁汉了吧？
1: 对。他的话你信？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哼，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这两条线？
1: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2: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儿。
2: 啥事儿？你说。

0: 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1: 你打听这干啥？我想搞这个。
0: 你要这有啥用啊？哼，吃两条线，防身用。
2: 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好，
0: 王嫂，王嫂，来。太秀，啥事儿？
2: 你得出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整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2: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啥活？行吧，说吧。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啊！
0: 放心吧，太秀，放心。
3: 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2: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 no
1: 种。前线浴血，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吧。
6: 我是一名军人，军中都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6: 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 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红哥，教官，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0: 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1: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0: 红哥出事了，走！快，你准备逃！快！谢谢，
2: 快点！

0: 你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鲁哥，别叫了。
2: 鲁哥，你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2: 鲁哥，你太不像话了，鲁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2: 咋可能嘛？
1: 咋就不可能？

0: 说，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0: 说，你为啥要害洪哥？
1: 我怎么会害洪哥呢？怎么可能？你，老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江啥呢？
2: 老子再等你，
1: 江啥了？老洪，老洪，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0: 你说，
1: 老洪。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许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掺和这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0: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0: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0: 洪哥，这样的话。 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0: 对，老洪，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行不行？
0: 洪哥，你们俩松手。松手。洪哥，你带小波先出去。
2: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我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给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 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干。
1: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2: 将军，这次我。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1: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

0: 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0: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
0: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们

0: 可不是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2: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0: 对。
1: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呢。洋行有多少人？就三个掌柜的。
0: 有没有鬼子把守？
1: 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1: 三掌柜，找我。
3: 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4: 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4: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1: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4: 管理着我，阿西塔。
5: 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2里地嘞。
5: 啊，不对。
4: 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5: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4: 打个眼路，给我拆！
5: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些王八蛋！
4: 打个眼路，
5: 我给你们。

0: 亮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解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八嘎，八嘎！
1: 往上抬！
2: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3: 八嘎！八嘎！八嘎！八嘎！
1: 过去看看。
4: 听我说呀，何其生财，何其生财。

0: 快歇着，三长官，没事吧？没事，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哦。
1: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别
2: 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
1: 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不用，鞋底不擦。哎呀，三长官，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干什么去？
1: 我带你上医院去。
3: 不，医院的不去。
4: 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 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
5: 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6: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7: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8: 有喜，有喜，有喜。
6: 王桑，王桑，嗯，你要去哪里？
9: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6: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
9: 嘿，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6: 这就对了，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9: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6: 你这又干啥呢你？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9: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6: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9: 这太多了，用不了，来来来。
6: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9: 哎，用不了。哎，
6: 托马大姐，
9: 托马大姐，
6: 拿个主意吧。
9: 真是个好机会呀、啊！咱今晚就动手。
6: 就一支枪，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对对对对，
9: 俩人。
6: 你说啥？我说就咱俩人。对呀、啊。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9: 嗯。
6: 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

0: 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嗯，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2: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嗯，
3: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2: 枪让我哥拿走了。
3: 真的？
2: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
2: 喝
0: 了。嗯，
2: 来，
0: 索林德瓦，是的，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1: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3: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3: 来，
1: 干杯！
3: 来。
4: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5: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4: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5: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4: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5: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4: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
1: 我上。
2: 哎。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

0: 见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 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

0: 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

0: 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

0: 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2025年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1: 当时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0: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他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2: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这个国庆假期，重庆再次成为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假日体验。
1: 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凭借独特的峡江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成为国庆假期的热门景区，各地游客慕名而至，登临白帝古城，远眺夔门雄姿，在山水风光中品读千年诗词与三国文化。
2: 之前就有听闻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这个古诗词，所以就一直想来看一看，也是真的比想象中的要美很多。
3: 白帝城这个地方三国文化还是比较浓郁的吧，很有历史的底蕴，
4: 风景非常的雄伟啊，尤其是十元人民币背景图。
1: 据了解，假期首日，白帝城瞿塘峡景区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同比增长20%。时运一日晚，伴随着祝福祖国的旋律，一面巨幅五星红旗沿巫山神女大道缓缓升起。巫山神女大扶梯国庆主题音乐会在峡江夜色中如约启幕，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接连上演，现场观众或跟着旋律轻声合唱，或挥舞国旗，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热烈的氛围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5: 我觉得非常的棒，
6: 大家在现场一起唱歌很开心，很有国庆的氛围感。
1: 城市为台，山水为幕，国庆假期这里每晚都有一场音乐会，市民游客不用买票，无需预约，路过即可驻足聆听，感受别样的节日氛围。国庆佳节，铜梁区打造的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在八月山下玄天湖畔上演，以千年非遗追梦新生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铜梁龙文化的历史底蕴与多元形态。而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当属铜梁非遗最经典的火龙表演。在漫天纷飞的铁水钢花中，古龙人腾挪跳跃翻转飞舞，那震撼人心的画面与昂扬向上的奋进之姿，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呼声喝彩声响彻湖畔。
7: 第一次来现场看铜梁火龙，1600多吨铁水打出，漫天钢花扑面而来，让我感受到举国欢庆的热闹氛围，太好了。
1: 国庆假期，承载着重庆人青春情怀的美星二号洋人街在巴南区界石镇开街迎客。换新后的美星二号洋人街依托美星智能制造工业园区实景打造，以工业加 N 为特色，兼顾情怀复刻与新潮玩法，将老洋人街的欢乐基因、平民情怀融入全新空间场景中。在工业体验区，游客可以近距离参观智能制造流程，感受工业科技的魅力。同步上线的穿楼、蒸汽小火车、环形运河等特色场景，以及各类平价小吃、茶饮、大众游乐项目，可满足各年龄段游玩需求。
8: 家家带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玩，比到哪个游乐场都有记忆。
9: 国庆首日，其入园人数超10万人次，我们的网红产品一元大馒头和面包从早

0: 7点开始排队，一直排到晚上8点。然后大家对洋人街的情怀，对公益旅游这种模式还是很认可的。
1: 市商务委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将在中心城区开展2026乐购国庆汽车消费资格券发放活动。在此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本次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预订或购买乘用车新车，可分档领取消费资格券。其中，车辆价税15万元含，至30万元不含，兑现2000元；30万元及以上的，兑现2500元。各大汽车经销商也将抢抓国庆黄金周消费旺季，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让市民看车、选车、订车更方便。
2: 国庆七天，长安汽车将携旗下全系汽车品牌加码推出多重限时专属福利，还将在观音桥商圈全天候为广大市民朋友们提供品牌展示与体验，进一步点燃国庆汽车的消费热潮。
3: 个人消费者可领取最高2500元的消费券，同时还能叠加享受最高8000元的市级购新补贴。通过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让市民朋友在节日期间获得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
4: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重庆市新版生育医疗待遇政策10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新政策明确，正常享受职工生育医疗待遇的参保人员，因住院分娩含怀孕28周及以上终止妊娠产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取消起付前，实现个人零首付，全额报销。同时，门急诊紧急分娩、住院分娩并发症转院治疗产生的合规费用，均可同等享受全额报销待遇。此外，产检补助标准也有大幅提升，普通参保职工最高可补助3000元，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一档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孕期产检最高可补助1500元。9月30号，鸿蒙智行问界业务升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华为与赛力斯表示，面向新5年，双方将持续锚定问界高端智能汽车品牌核心定位，联合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进一步升级问界业务。近日，重庆造汽车新品牌 EVA 的首款量产车型 EVA ME7 在巴黎时装周期间完成全球首秀。 EVA 是国资、赛力斯、宁德时代以及多方产业资本组建的赛斗科技打造的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全系产品将覆盖20万元以上主流市场。
4: 资讯继续。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出现的燃油价格持续走高，路透社1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盟方面表示，美方此举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6: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表示，国际能源署尚未提出新的柴油储备释放要求，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经各方共同审慎评估后协调实施，以稳定市场。目前，德国实施每升汽油和柴油减税约17欧分的措施，以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不过，民众表示，这项措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7: Kann man auch gut verzichten auf das Autofahren, aber es ist immer noch unbefriedigende Spritpreise, ehrlicherweise.
6: 一号，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
4: 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加拿大政府正在推进一项西海岸原油管道建设项目。加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号说，将加快该项目审批程序，目标是在2027年9月1号前完成相关流程。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这一项目被正式命名为太平洋连接输油管道项目。卡尼一号宣布，该项目已被加政府指定为国家利益相关项目，这意味着可对其实施加快和整合审批程序。卡尼表示，修建一条通往西海岸的输油管道有助于推动加拿大经济转型，并在未来10年内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翻一番，同时释放加拿大作为全球能源超级大国的全部潜力。据报道，太平洋连接输油管道项目将沿用现有的跨山输油管道线路，将原油从艾伯塔省输送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预计成本在352亿加元到437亿加元之间。加拿大政府表示，该项目将创造14万个就业岗位。2032年左右，管道开始运营后，日均可输送原油约100万桶，每年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贡献至少200亿加元。目前，美国仍是加拿大原油的主要买家。加拿大原油出口的90%以上都通过管道输送至美国。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欧盟统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2026年8月欧元区失业率为6.4%，与7月持平，较去年同期的6.3%上升0.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失业人数为1135.7万人，环比增加2.6万人，同比增加26.7万人。日本总务省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后，东京都23区9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为102.6，同比上涨2.7%，高于上一月的1.8%，也高于市场预期的2.4%，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增速。经济学家表示，通胀数据依然强劲，未来几个月全国核心通胀率可能超过3%。鉴于潜在通胀存在上行风险，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12月再次加息。韩国国家数据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20.43，同比上涨2.9%，涨幅回落至3%以下。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数据显示，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韩国石油产品价格仍居高不下。此外，受半导体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9月份工业产品整体价格同比上涨4.2%。韩国央行预计，未来核心通胀还将走高。当地时间1号，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6%，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英债收益率也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分析指出，英国国债收益率上涨，一方面与美国的国债抛售相关，另一方面，7月份以来，英国通胀持续上升。近日，英国央行多位管理人员发声，暗示加息措施即将实施。受此影响，英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至28年来的最高水平。英国豪华汽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霍尔马克1号表示，在经历多年业绩低迷后，该公司正朝着全面扭转颓势迈进。今年已有多个时期出现了现金流和利润转正的迹象。自2018年上市以来，阿斯顿马丁一直缺乏资金来支持车型更新、技术投资和偿还债务。截至6月底，公司净债务高达约15.5亿英镑。7月，阿斯顿马丁宣布获得5.5亿英镑的新一轮债务融资。
0: 全球电子游戏产业持续蓬勃发展，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5780亿美元。深耕游戏研发领域的英国，如今全力布局电竞产业。伦敦正式瞄准全球电竞之都目标，从顶级赛事到人才培养全面发力，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3: 英国拥有深厚的游戏产业底蕴，邓迪士孕育出 GTA、 我的世界等爆款作品。据估计，电竞和游戏产业已为英国经济贡献了近120亿美元，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电竞是文体产业的全新研究。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影视陈立。重庆地处内陆，重庆人一直是怀揣着跨越山海的梦想。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将内陆开放系统升级作为核心任务，锚定2030年基本建成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达到50万标箱，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路线图具象清晰，任务书量化直观，背后涵盖通道建设、外贸经济、产业配套等方方面面。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展望2030年时间节点，这座内陆的枢纽之城将奔赴怎样的远方？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十五五新重庆”，今天一起聚焦山海跨越的新篇。
1: 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地处西南腹地，这里也是杜甫诗中“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的险峻之语。跨越山海，需突破山水和地域的重重阻隔。走出去的力量就在这个西部重镇蓬勃生长。第一趟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出，钢铁驼队驰骋亚欧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在这里起笔，构建起中国西部出海新格局。长江黄金水道与一带一路在这里交汇，为全国最大流域经济带注入新的活力。上一个五年规划期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货运箱量和货运值分别增长了3倍以上。同时，千里轻舟成功投运，亚欧快线双向开行，万吨海轮直航重庆等，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与之印证的是，全市外贸进出口增长超40%，重庆首创多式联运一单制融资实践，为国际陆上贸易贡献中国方案。硬联通上持续突破，软联通上不断增强，让山水之城加速迈向枢纽之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着力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交通建设是通道建设的基础，电风五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渠西河特大桥正在加紧桥墩施工，另一座大桥兴义长江大桥，总高238米的主塔已初具雏形，电风五高速全线桥隧比超过60%。这条路将为四川、重庆和贵州之间新增一个高速通道。

0: 提质扩能的交通项目不只是单个的工程，重庆十五五将织密全要素十张网，并实现多种通道间的高效衔接和互联互通，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这是一场从单兵突进到体系作战的系统改革，推动通道、枢纽、网络的贯通融合。在重庆，通道建设就是扩大开放的生动信号。何为一级一枢纽？这里的一级指的是全国交通级，这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通战略定位。核心目标是提升区域发展的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一枢纽级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支撑重庆成为南向、西向开放的战略高地。再进一步细分目标为一区两体系，一区就是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两体系是构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打造外贸外资综合服务体系。通过一个个指标步步推进，标出了一条内陆与世界双向奔赴的清晰路径。西部陆海新通道永川栏杆滩专用线首趟国际班列9月28日正式开行，渝西地区再添一条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快线。北部湾港、永川吴水港同步投运，重庆的通道链条又延伸了一环。在万州，通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作为川东北、渝东北重要的物流集结中心，当地布局的多式联运货场项目，打造集仓储转运、供铁水联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年流通货物预计达1000万吨以上。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之一的江津区，上半年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量占全市比重超过36%。一批长安起源 Q05 车型 KT 舰在江津宗保区出发，公路短驳至洛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随后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抵达广西北部湾港出海，发往泰国。这样的铁海联运较传统海运时间缩短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上半年从这一通道出口的同车型 KT 舰超过2亿元。通道物流产业融合互促的制度型开放体系正在重庆显现效能。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庆将围绕一区两体系建设释放枢纽效能，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探索陆上贸易规则，让买全球卖全球便捷可及。到2030年，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全社会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率降低到13%。在这一进程中，重庆正在突破通道的边界，向国际贸易、保税服务、国际金融等领域延伸拓展，贡献重庆力量，从跨越陆海迈向陆海共济。
1: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不是单一的物理枢纽，而是各种要素流动的核心节点。重庆持续放大枢纽优势，具体路径包括9大关键枢纽建设等，其中既有交通、物流等有形枢纽，也包含开放平台等无形枢纽，本质上是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内陆开放逻辑。而要向更高层级的开放迈进，需要释放枢纽经济的乘数效应，构建保税加的连接器，打造产业加的放大器，为重庆制造打响品牌，打开市场。当世界市场变得越来越可触可达，所谓内陆的地理概念也在被重构。
0: 走进万盛经开区这家锂电池研发制造企业，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锂电池产品源源不断下线，用于手机、电脑、无人机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上持续发力，带动企业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容。今年前8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6587.7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9.7%，高于全国整体增速12.1个百分点。其中，综合保税区聚产效应凸显，全市7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4493.5亿元，增长40.9%，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68.2%。重庆开放平台能级跃升的核心是重庆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加通道共建的协同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平台壁垒，帮助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切换，推动产业链式出海和集群式发展。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是打造枢纽经济区的重要载体，按照规划纲要，正在向着万亿级规模迈进。其核心目标是打造供应链组织中心，壮大供应链服务产业集群，发展临港、临空、临铁新业态。这些目标最终将落地为开放型经济的土壤。

0: 对外构建跨区域合作网络，擦亮余茂全球、投资重庆两大品牌；对内实现产业加速聚集，促进降本增效，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底气。做强枢纽，当好连接器，重庆作为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更是全球加工链条的节点，产业布局的落点，这也是内陆开放系统升级的其中之一。对重庆而言，内陆开放系统升级这一五年蓝图如何转化优势形成盛世，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瑞，听听他的建议。
1: 一是发展模式要从流量通道转向价值枢纽，让更多货物在重庆落地交易、加工和增值，推动物流园区与产业园区深度融合，迭代升级鱼车出海、亚欧快线等成熟场景，引导企业沿通道布局产业链，把物流流量真正转化为产业增量和经济增量。二是要推动集群枢纽通道一体发展，统筹枢纽港产业园、临港产业区等平台功能布局，促进物流产品输出向供应链服务规则和标准输出转变，协同构建枢纽型产业共生生态。三是要以制度型开放降成本、提效率聚要素，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提单在通道沿线国家的跨境互认合作应用，创新提单融资应用场景，加快升级现代服务场景，提升跨境数据流动、人才往来和资金结算便利化水平，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向重庆集聚，助推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能级提升。
0: 开放永无止境，发展永不停步，重庆正在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开放的姿态推动内陆向海而行的步伐。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跃升，更将为内陆开放的时代命题书写鲜活的注脚。一起期待山海不为远的梦想持续照进现实。

0: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1: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0: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2个小时他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2: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敬请期待。

桂花，一朵未为世界熟知的中国之花，花瓣内敛，花香悠远。千百年来，它在诗词意境中顾盼，在人间烟火里守望。它让秋思有了芬芳，也让乡愁有了归处。闻香识花，这份中国人熟悉且珍守的香魂，氤氲于这片土地，与明月秋风共生共美。

四川宝兴，东拉山大峡谷，这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桂花。为了追踪这种桂花的馨香与生命轨迹，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

0: 持续监测了20多年，
1: 就是那一只，稍微往外一点点，那只粗的啊，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2: 好的。
3: 闻闻这个味道，也很重吧？嗯。跟我们普通桂花的味道差别很明显，
4: 有点像这个比蜂蜜还浓的那种味道。它的这个花纯白，跟我们的金桂、单桂、银桂、四季桂在颜色上面还是能够区分开来的。另外，它的花瓣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它的花特别的密集啊，量非常的大。花丝相对来说比较短，它整个花呢有点这种悬垂的这种特征，看起来更为飘逸。叶脉上面它的侧脉跟我们的主脉形成大概是45度到60度的这种斜角的这种形式，跟我们桂花的侧脉跟主脉垂直的特征会非常明显的区别开来。
0: 桂花因树干表皮纹理如犀牛皮，又称木犀。中国传统桂花品种以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为主，前三者都在秋季盛放，香气浓郁，又称秋桂。不过东拉山峡谷里的桂花和中国常见的秋桂不同，它每年在4月和5月间开花。
3: 采标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压的时候呢，一般要把这些烂叶子把它去掉，把它放到我们的标本纸上面，叶面有正有反，
4: 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桂花那个种类。但实际上木犀属的话，整个它有20多个，将近30个种。那么在我们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分布是很广泛的，有很多地区都有。
3: 打结捆绑可以了。
0: 桂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香魂，但其自然起源长期存疑。国际学界一度认为桂花在中国只有栽培品种，直到2004年，南京林业大学向其柏教授团队在宝兴的发现，才让一切有了明确的回答。
4: 国外或者说学术界一直认为野生的桂花种群几乎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在2004年左右，我们发现了这个宝兴桂花的种群。向老师对它的评价就是全世界唯一的最大的野生的桂花种群。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中国是桂花的现代起源和分布中心。

0: 桂花，它是木犀属的代表种。全球已知的木犀属植物约35种，其中近2/3生长在中国大地。2004年，向其柏教授发现了野生桂花，其学术命名为短丝木犀。由于其种群主要分布在宝兴，人们也习惯称之为宝兴桂花。
1: 这个是我们这次到那个终南山
2: 等到
1: 看到那个短丝木犀，正好是它开花的时候。
2: 是是，
1: 你可以看它的这个，我们采了几个，但是呢，这次调查的时候，好多都是那个雄花居多，两性花比较少。
0: 向其柏教授年过90，他对桂花的爱不曾随年岁褪色。
3: 而且西部啊，可能也有这个东西。
1: 这个的话也是比较大，
3: 这叶形变化大，
1: 变化太大了。
0: 向老是木犀属植物品种国际登陆权威，通晓英、法、俄、拉丁4门外语。他与夫人刘玉莲合著的《中国桂花品种图志》，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记录桂花品种的图志。
4: 我们研究植物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想你先去知道的这个东西好用用去研究它，而是它没有什么用，但是你要把这个中国的植物资源你摸清楚，这个是最主要的。开始是第一步。
0: 科学的脚步在群山间采食中国桂花的坐标，而古老的神话则记述着中国人对于桂的最初印象。2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开篇有曰：

0: 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贵多金玉。后人推测，这多贵的招摇之山，就是华南第一高峰猫儿山。此后，《吕氏春秋》亦有言：“物之美者，招摇之贵。”在现实中，这招摇之美，其实早已溢出典籍，润泽着一处以贵为名的城池。
1: 哦，这边那边路，哎，下面那个也是古道哎，
2: 也是石板路，
1: 嗯，也是石板路。
2: 你看这个好像是落成的，是吧？
0: 黄莹教授长期致力于桂花的生态与文化研究，
1: 还是很健康的，没有病虫害。
3: 大概这个高度是5米左右，开花正常啊。
4: 因为它长得好壮了，
1: 它都是从石头缝里面长出来的。
4: 有几年了没有？
1: 桂林它种植桂花的历史是非常长，在真皮岩遗址挖掘中也发现了桂花的种植，有上万年的历史。桂林桂花的性格嘛，其实有它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它是用种子繁育的。你看每一棵桂花都不一样的，桂林它就是一个桂花的大花园。
0: 桂林的秋天，20万株桂花点缀其间，秋风起处，一呼一吸皆有桂香。桂林的桂花与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相辅相成，成为这座城最温柔的第五绝。桂花之美，恰如曹植诗文所叹：“桂之树，桂之树，流芳不天涯。”
5: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6: 那你别跑。
7: 题目就是校园里的桂花树。然后呢，我们校园里的桂花树非常多，其中一棵非常引人注目。这个桂花树，有巨大的树冠，枝繁叶茂，既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又像一棵巨大的西兰花。指的，哎呦，这里呢，然后呢，介绍每年10月份它都会开花啊，然后介绍那个花开出来是小小的一朵。四边的花瓣，因为自己热爱桂花树，就陪妈妈去买了桂花树苗啊之类的。反正这是，小孩子的他怎么想的就怎么写的。
0: 在自然生长的条件下，20-30年树龄的桂花树通常呈椭圆形的树冠，而100年以上的桂花树形态则大为不同。这棵广西围径最大的桂花树伫立在桂林仁堂小学内，它枝干舒展，渐成伞形，如云如盖。
7: 花刚刚开了一点点，那个花骨朵有开不开的那个时候，那是最香的，老远就闻到了。树冠面积在整个广西来说，那覆盖面积是最宽的，它树冠的直径最宽的地方有23米。
8: 桂林市有很多很多特产。
0: 仁堂小学只有4个班级，李老师来此执教已是第8个年头。他与这棵桂花树的缘分始于30多年前，那时他的父亲也曾在这里教书育人。
7: 每年都有学生回来看这个桂花树，还有一些已经参加工作好多年了，他有那个家乡的情怀啊，聊起一堆一堆的他孩子时候的那些小故事。那时候在这下面跳绳啊，在下面玩有什么其他游戏啊，爬杆，还告诉我在哪个枝杈那里有一条竹竿，我们怎么样爬上去，爬上去坐在上面，竹杈下面，然后老师就害怕的。

0: 们出安全问题嘛，要 叫他们下来，爬是爬不，不能去爬到上面树上面吗？
1: 桂乡里的陪伴，或浓或淡，都被时光酿成了深浅不一的眷恋。宋代大儒朱熹咏桂道：“露亦黄金蕊，风生碧玉枝。千林向阳落，此树独华姿。”

0: 桂花皎洁，千载流芳。然而90后的陈俊辰却看到了桂花的另一面。作为杭州年轻一代茶农代表，他觉得桂花飘香不仅馈赠生活，也诉说着植物之间的某种互动。农历八月雅称桂月，在满觉陇，数千棵桂花树随秋风绽放，它们的香气平等，无分别心，散香20余日，沁人心脾，也化入茶园。
1: 对于我们的先祖来说，他代代都是以桂花和龙井茶作为行业来生活，来养育下一代。
0: 俊辰家的桂花树长在白鹤峰顶附近，满山的龙井茶树围绕着这棵俯瞰西湖的桂花树。
1: 满觉陇的话，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文人墨客们的一个赏桂的场所了，在那个《咸淳临安志》上面也是有记载的，桂满觉陇独盛。
0: 桂花开花前一天被称为香艳期，此时小花分离，显露香孔，清香弥散。接着进入初花期，一般持续一天左右，而紧接的盛花期可持续3天左右，香气四溢，是观赏与采摘的最佳时机。

0: 俊臣和伙伴们享受着桂花雨落的欢乐，每次采集只取部分花朵。家中老人说，这样有利于来年再开好花，也给相伴的茶树留下化作春泥的芳香。
1: 茶树、桂花，我觉得是一种互相扶持的关系。好的茶园，首先土质土壤比较好，第二个它生物多样性会比较的丰富。种植一些这个小乔木啊，它上面的那株桂花，它不断的也会落叶，也会落花，土壤会形成腐殖质，是能够帮助这个茶树。那土壤当中的这些微生物也会映射到成品茶做出来的品质上面。
0: 一天秋似水，十里桂飘香。无论是空蒙山雨，还是明朗晴天，桂树与茶林有着成全彼此的默契。
1: 其实现在随着满洲的桂花更多的被熟知了，有更多的游客们在桂花季节来到满洲，我都是不断的在想怎么样能够把桂花的这张名片给做得更好一点。
2: 什么味道？
3: 甜甜的，
4: 对，桂花香。
2: 欢迎明年再来赏桂。
1: 如果我觉得杭州至于我们中国来说像是一个庭院这样的存在的话，那满洲陇的话就是这个庭院里面的一株桂树。
0: 秋花之

0: 之香者莫能如桂，随风而来，桂花香早已融入中国人的一饮一食，化作舌尖心头的生活滋味。这种香气甜中带清，淡而不散，久闻不厌。人们至今仍依循古法，使用梅酱腌制桂花，即使封存三年，桂花香如初，色依旧。桂花，一朵未为世界熟知的中国之花，花瓣内敛，花香悠远。千百年来，它在诗词意境中顾盼，在人间烟火里守望。它让秋思有了芬芳，也让乡愁有了归处。闻香识花，这份中国人熟悉且珍守的香魂，氤氲于这片土地，与明月秋风共生共美。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这里是丹桂之乡福建浦城，丹桂之色热烈而醒目，这抹橙红诞生于长期的人工栽培之中，由自然的微小变异被人们悉心筛选而来，它是继金桂银桂之后出现的晚辈品种。
1: 哇，你看爸爸采的采的多不多？
2: 为什么要有鹅毛？花开了以后很脆弱，花就不会受伤，它还是一朵一朵开着，是吧？
0: 鹅毛轻柔，不伤花瓣，细细剔除花蒂枝屑，只留颗颗饱满的桂花，这一挑花技艺世代相传。一杯丹桂茶，温润着人与花相守经年的美好。从山野到乡村，从田畴到庭院，桂花香浸润于华夏山河，八闽大地千年九龙桂，枝盘根深，苍劲如昔。汉水之滨，五峰乡夫妻桂相依千载，风雨不弃。汉中勉县双桂挺立1700多年，守护着诸葛亮心服严汉的孤忠。湖北咸宁的桂花园里，500多棵百年古桂依然高产，花雨落山林，就是桂花之乡的丰收名片。北纬36度，青岛崂山太清宫，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形成独特的小气候。这里是中国桂花陆地自然生长的最北界，继续往北，气候条件便不再适宜桂花生长。
3: 皇宫贵族这块，他也喜欢养桂花，他也喜欢闻这个桂花的香味儿。像颐和园的桂花，从南方进贡到这个皇家园林，一直延续到现在，将近150年了。
0: 72盆清代宫廷桂花， 100多。

0: 年前，它们曾是宫廷视若珍宝的飘香植物。每到花开时节，慈禧太后就会命人把这些盆栽桂花移入宫院，点缀起居。桂花之桂与贵谐音，寓意着富贵与祥瑞。当年南方寻常可见的桂花，在京城却象征着财力与品味。光影流转，曾经独香深宫的古桂，如今迎接着五湖四海的相逢。
1: 桂花的香气和别的花香气，
2: 对啊，因为桂花对不对，以后把人带来一种幸福感，所以阿拉今朝能够到北京呢，能够看到这种桂花，是属于老欣赏老好，老开心的啊，是吧？
3: 南方是地栽，北方因为不能更好的在陆地过冬，采用的是盆栽的这种方式。颐和园的桂花目前来说生长状态应该是还属于壮年期。桂花它是喜肥的一种植物，要想桂花香就用猪粪汤。
0: 北京冬季严寒，本不适合桂花生长，这些盆栽古桂又是如何做到百年飘香的呢？这里是颐和园古桂的日常养护基地。在清代，南方进贡的桂花要想在北京度过寒冬，必须移入花洞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温室花房，并配备专人管理。这一传统流传至今。
3: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口口相传的肥料的配置方法，你比如说豆饼啊，或者是巴扎呀、羊蹄角呀，能够使这个植物的根部快速地吸收一些营养物质。这种古法的肥料的炮制呢，到现在也还是一直在运用。
0: 凛冬已至，古桂进入温室休眠。在颐和园，四代园艺师接力守护，让这份中国人熟悉的气息连接着昔日与今朝，继续氤氲古老的皇家园林。花开花落里有桂香的记忆。山东青州六株明代古桂历经450年风霜，至今飘香满园，也呼应着更为久远的诗意。800多年前，李清照随夫归隐青州，在秋水长天之间，他写下传颂千古的名句：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不负，不争不语，那一树芳华融入秋日清辉，也相择着天涯人间。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

0: 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

0: 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终于转小雨，20到22摄氏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天津小雨，12到23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长春阴，6到15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9到19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2到24度。银川晴，6到17度。西宁阴转小雨，3到18度。兰州多云，8到20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武汉小雨，17到19度。长沙中雨，17到21度。福州小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24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好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颂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0: 新重庆，新老街，老屋子里藏着新宝藏，跟我一起去寻宝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胡月彤。
2: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孙朵瑞。
1: 今天我们要在老街里寻宝，目标就藏在夏浩宇老街的几栋老房子里，跟着我走这步吧，出发。
2: 走进来我就发现了，这里有好多老建筑的痕迹，头顶上的木梁，墙上的青砖头，还有拱门，
1: 我们走进去看看吧。店长，这栋老房子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3: 在清末的时候，它是一个法国的永兴洋行，
1: 百年历史。那你们翻新了吗？
3: 它是局部翻新了的，它在以前是一个两楼一底的木质结构的一个房子。
4: 百年洋行历经岁月流转，在微改造中重获新生，完整保留了建筑原始的砖木结构，复古拱窗、百年老木梁和青砖墙体，最大程度留住了老洋房的历史肌理。
1: 在这

0: 一听，感谢老屋的文化气息，可真舒服呀。
1: 可是我们还要去寻找下一个宝藏老屋呢。
2: 这里就是百年吊脚楼居民楼改造的南岸区图书馆时光分馆，两层吊脚楼空间，大量实木书架，藏书3万多册，有大量70-80年代老书、连环画、旧读物，还有复古黑胶唱片。
3: 老民居变身公共阅读空间，这个创意太棒了！
4: 老房子保留样貌，赋予全新的功能，我们都可以进来免费看书。
2: 新潮文艺小店入驻百年老街，让古老街巷不再只有岁月沧桑，更有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3: 这家创意小店好有趣，虽然是新潮文创装饰，但建筑本身保留老房子的木窗框、老墙体，
1: 错落的吊脚楼一片片青砖瓦，就像一幅画，我们来把它画下来吧。
4: 用画笔把重庆最美的老街记下来，就是最好的时光收藏夹。走，我们去画画吧。
2: 老街巷承载旧时光，小画笔描绘新生活。
1: 我画好了，这是我眼中的夏号里，
4: 这是我等最喜欢的老房子的合影画，等长大了再来看，还能想起今天的老街。
2: 夏号里的微更新是新重庆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守护历史遗存的底色，兼顾民生福祉的需求，让古老街巷适配时代生活，让城市发展既有历史厚度，更有民生温度。
4: 老房子没有被拆掉，而是放进了新生活。
5: 老物件没有

0: 咔咔咔。嘎嘎！这次美术作业我一定是满分。哎，我的雪糕哪儿去了？怎么一点都不瘦了？
1: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2: 哈，这次的定位就在黄鹤楼。哦，
1: 传说中的天下第一楼，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出发。
0: 哇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3: 我的画，给我吐出来！快把我的画还给我！
1: 嘎
3: 嘎！快把我的画还给我！
4: 户部巷可真热闹。
5: 我真的看见了，有个金光闪闪的小东西一口就把我的冰箱贴吞了，
2: 还把我的明信片吞掉了，
6: 还有我的蛋糕，我的糖画。
1: 教头爸爸您听，他们好像说有人在这里偷吃东西。
2: 从冰箱贴吃到糖画，胃口还挺好。
4: 能吃的不能吃的都给吃了，难道是
0: 一定是哇咔咔干的。哇咔咔就在这附近，我们要把它找出来。